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起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凡事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念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

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离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里极乐世界无量寿佛，过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设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救达神通会，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互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常妙声，设方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
还到

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与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王设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断缘周匝，花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余，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届时香风吹七宝树，出五阴身，无量妙法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中，前后往来悉已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

一环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助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节，

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鼓，见法床，要会日，破持案，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着，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合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而成尽。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绰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现实，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金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至若虚空，勤行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戒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积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
悠悠非常。

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土，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会见无期，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坚持。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负，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意罪极，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亏负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

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信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果，快乐无极，永把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果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果究，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五百岁受诸恶业，弥勒悲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作是卧苦第三首。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物，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入，转向客罪，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阴哑、痴卧、妄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巨苦畸形，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养我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共济，消散福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寄生，寿命几乎，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
常念盈矣。

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业，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之，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淫惑，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鬼，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疾。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成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几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

无大善也，重重会勉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无痛无受，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是障，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熟思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勿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往昔功夫。如贫得宝第三十七。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汝等苦心毁誉，授予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向乐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幡，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求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过风明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佛，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

今道渐灭，人民谄微，福为重卧，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长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一层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亦复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供诸。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

与西方百千俱之，若有他苦，亦复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见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事悲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世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500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谓之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驾覆而坐，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生者500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
无因奉事。

首佛，当知此人所事之事，无有智慧，以惑所知。惑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

0: 因是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量足，助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备也。
1: 佛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悉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天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也，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国，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处理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处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里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 东北方

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意菩萨当生别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四子佛刹、立成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十二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成，于七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佛名曰无畏，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四十三，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即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世，当有众生执着善本，一层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
劝令听闻。

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必察，即佛功德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四十五，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此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身，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四十六，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设立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意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也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我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行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显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

策，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心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火译第48。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住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种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请看《劝运劝行流通》啊，第五个小段啊，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这个两句在前面说过。这个真正的相应，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必定要到离业心不乱之后啊，也就是华严会上所说的法身大士啊，他们念念相应啊，所以是念念流如沙婆若海，也就是念念的跟自信相应，那才是真正的一念相应，一念生，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求生净土，比这个标准呢稍微低一点，但是这个意念很重要。意念里面没有杂念，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这个念念呢，那就是不间断。跟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念佛方法。觉明妙行菩萨讲的完全相同这昨天跟诸位报告过了，最重要的是能念的心性真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都要用这个真心，决定不能用妄心。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纵然举世之人都用妄心，他们用妄心虚伪对我，我要用真诚对他。为什么呢？妄心是轮回心。用妄心的人，我们知道他不会出离轮回了。我们今天希求的是不再搞轮回了。那用轮回心来念佛，还是搞轮回。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不想再搞轮回了，希望这一生能够永脱轮回，往生极乐，那我们就得用真心，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须臾不可以离开呀。对世出世间一切人事物，一切诸法，都要用这个心。那么这个就是一念相应呢，一念生了。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念念相应，念念生。用这个心，不再六道轮回。从这个心里面升起真信切愿，

老实念佛。妙音妙果，不离一心呐。一心称念是妙妙音，一心不乱呢是妙果。要做到一心，那你一定啊，要做到万缘放下。过去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头上的放下身心世界，身心世界放不下，你就不能得一心了。这个一心称念的因你没有，一心不乱的果你当然得不到。所以因果多妙啊！一心太重要了。会修的人，他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心里头确确实实一丝不挂了，丝毫挂碍都没有啊！日常生活当中，随缘，随缘度日啊，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一丝毫挂碍都没有。挂是牵挂，碍是障碍。通通放下了。因果都相应。这下面这几句呢，莲池大师说的好这是偶业大师偶业大师讲的好。何事娑婆报尽？事是等待，何必等待这个娑婆世界，我们这个寿命到了这才往生呢。只要你因真果真呢，现在就是直经心愿持名只要经是现经现前能信能愿一心称名，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莲花光色天天呢，在壮大了我们人虽然没有去莲池里的莲花的时候我们这个妙音妙果莲花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天天长大，光色美好莲花里面金台银线。什么叫银线呢？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是透明的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呢看到里面这个金台这是将来自己往生深处居住之处，修行正果之处便非娑婆世界娑婆界内人也。这个话
是真话了，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只要我们真正在修行，将来必定证得妙果。啊，现在我们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报名注册了。好比我们移民，我们的签证已经拿到了，随时可以走了。啊，虽然还没去，啊，我们可以说，啊，我们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居民了。啊，你已经拿到极乐世界的签证了吗？并不是说到达那个地方才是居民，啊，拿到签证就是居民。这个法门极远极顿呐，难思难议，唯有大智方能谛行。啊，这个法门极远圆满到基础。真的，一丝毫缺陷都找不到，啊，顿时快速，84000法门，啊，没有这么快成就的，唯独这一门。所以古大德说：“门与大道啊，啊，那个门是指84000法门，门与就是。”84000法门之外的一条成佛的大道，成佛的捷径。啊，难思难议，啊，思是思维想象，没有办法思维想象，亦是议论。啊，无法议论的，啊，谁能相信呢？具足善根福德，啊，大善根、大福德的人，他能相信啊？不是大善根、大福德，啊，很难相信。所以我们今天啊有缘接触到这个法门，见到这个法门，听到这个法门，能信能愿欢喜依教奉行，那你就是欧耶大师在此地所说的，啊，你是极乐世界的人了，你这一生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你去不了呢，那就是你这个地方的挂碍没放下，这个东西障碍了你了。啊，你有牵挂，啊，你有障碍，啊，你身心世界一切万缘，你没有放下，

啊，那么张爱很多很复杂，世俗。最重的是情啊，

会障碍你啊，出世间的法也会障碍你啊。啊，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得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的作用是什么呢？金刚经上讲，如法喻者。啊，这个比喻是过渡，过渡要船呢，法就像船一样啊，帮助你过渡的。啊，你到达彼岸了，那个船就不要了。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你这个法要是留念舍不掉，它也变成障碍了。啊，就好像你过河坐船。啊，你很爱这个船，啊，不愿意舍弃这个船，那你就登不了彼岸了。啊，你必须把这个船舍掉，你才能踏上彼岸。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了。那我们取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三经一论，啊，或者现在讲五经一论，这是法了。发通达了，发明白了。啊，我还要不要这个法呢？法已经变成自己的心行了，这叫相应。啊，至于这些经教呢，不再留念了。莲池大师入了这个净土境界之后，你看他老人家讲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啊，这就是三藏十二部放下了，八万四千行啊，饶于别人行啊，无量无边的法门也放下了，啊，他自己呢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他的方向道路目标通通找到了啊，我就这一条路努力精进就到了啊，我还要顾前顾后，还有那么多牵挂就去不了了。所以入了境界之后，这个入了境界真正懂通达了，真正明了了，啊，真的觉悟了，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啊，最后就是这一句名号啊，啊，一句弥陀念到底呀，啊，那就真的相应了，哎，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这是真正的大智，真正的大善根、大福德啊！地性，地是真实，是明了啊，不是迷信啊，啊，它真性。全愿啊，流通分里的劝愿呢，是到此地。啊，流通分劝信呢，那是六方诸佛。啊，劝愿呢，到此地。下面再劝行流通，我们看经文啊，先把经文，念一遍啊。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地方的诸佛，诸位要

记住就是阿弥陀佛，前面跟诸位讲过了啊，这偶益大师啊要解里头告诉我们的啊，这个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啊，彼诸佛就是阿弥陀佛，等就是前面所讲的六方诸佛啊，六方就是十方啊，阿弥陀佛跟十方一切诸佛啊，这一句是这个意思，也称赞我啊，啊，这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诸佛阿弥陀佛诸佛也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啊，他们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我有什么不可思议功德呢？下面就讲了，二祖是也，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不可思议功德了啊，甚难稀有之事，什么是甚难稀有之事呢？能与娑婆国度无着卧室戒着见着烦恼着众生着命着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下面释迦牟尼佛自己说了，教主舍利弗，舍利弗，当知我于无着卧室行此难事，啊，什么难事呢？第一个是念佛成佛，第二个是为一切众生说这个法门。所以偶益大师跟我们讲，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啊，偶益大师讲的是吧，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念佛成佛的，啊，怎么知道念佛成佛的呢？就是这一段经文，啊，他在无著卧室当中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成佛。正的无上正等正觉，他是用念佛啊，念佛成佛啊，这不可思议，所以劝行流通，哦哟，这个是不可思议了，释迦牟尼佛现身说法啊，做出榜样来跟我们看啊，不是用言语劝导我们了，用行动来表演给我们看呐。啊，底下这一段，诸佛共赞释迦，这是正果度生呐，啊，无著卧室正果度生呐，啊，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呢，啊，一直到信受奉行。

诸佛所赞的能为甚难喜，说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在无著卧室，坐了

难见，不可思议的伟大事业。稀有的事业，在娑婆世界无着时，第一个稀有的大师呢，是得证无上正等正觉啊，这个了不起啊！啊，第二桩大事业呢？为众摄持难信之法。

这下面说，为诸事众生说，特别是在现代的这个社会，比从前难得多了。啊，说剑法容易啊，说顿法难啊。为什么呢？大家不相信，不容易接受啊。啊，何以说剑法容易呢？剑法合乎现代人思想的逻辑，他们认为这个很合理。

断八十八品见惑，真虚陀洹果；再断八十一品思惑，证阿罗汉果。这个大家相信啊？单单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够横超三界，往生不退成佛。人家听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反而不能相信。说于顿法呢有易，净土混超顿法有难。于顿法像禅宗，确实现在这个社会上对禅不排斥，喜欢静坐。美国的禅跟密风气就很深了。净土没人说，早年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讲《华严经》，有一位美国的博士生，跟台湾大学是交换学生，在台大了研究哲学，他研究的科目就是华严，所以就有同学介绍到图书馆来见我。他要求听华严经。这个美国的学生大概30多岁，是个女的女学生，能说中文，我很佩服她。我讲华严经

居然他能听啊，以后要求馆长能不能住在图书馆啊，馆长也很欢喜啊，让他住在图书馆，好像在图书馆住了好几个月啊。他给我说，要求他说，法师，你一到美国可以弘扬净土啊。他说别的法师到美国了会非常困难啊，你去弘扬净土就对了啊。所以以后我到美国去，他的劝请啊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正是从美国回来邀请我到那边去弘扬净土，是我们大专讲座的同学啊，慈光大专讲座，中国佛教会的大专讲座啊，过去参加这个大专讲座的同学，当时在美国差不多有300多人啊，散居在各个都市啊，但是很难得他们都有联系啊，希望我到美国去啊。正好呢遇到一个因缘，万国道德会啊，中国这个万国道德会，他们在洛杉矶召开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啊，在洛杉矶，这个我们韩馆长啊是他们里面的委员啊，馆长向他们的会长啊介绍我，聘请我做他们的顾问啊，有这么一个缘分呢。这个就是办了美国的签证啊，这我们第一次到美国，1982年啊。这一到美国之后，同学们都知道了，哦，从各个州来的时候来看我啊，这缘分从这里结了啊。从此以后，每一年至少到美国去讲一个月啊，有时候去两次。

难信之法了。那么我了解美国的佛教状况，前两年我们在美国到处啊，这个做这个弘法的工作，我们讲禅，我们讲密，讲法相为实，偶尔提提净土，不以净土为主，前两年是这种方式大家很欢喜跟我接触第三次去讲的时候呢，我就讲净土了那个时候刚刚好，我们的《弥陀经》苏超讲完了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有录音就这个卡式的这个录音带全套的这个《弥陀经》苏超全套的这个录像带，我带了一套去。我在讲经之前把这套录像带摆在这个讲台前面，一共好像是330多片330多片，一片是90分钟，三百三

多篇，这一部《阿弥陀经》摆在那里。啊，我开始叫他介绍净土。人家一看这摆在那里，这是什么东西啊？阿弥陀经，哎，说这么多，阿弥陀经薄薄的一本。啊，我们每一天讲一次，一个半钟点，讲了330多次，啊，差不多就是一年了。啊，大家看到这个样子是，那个心就稳定下来了，啊，感觉到很惊讶，《弥陀经》那么一点点，怎么讲？你要这么长的时间讲？这样才让他生信心来，真不容易啊！从来没有把净土宗放在眼里啊。

我们用这种方式把经宗带到美国，啊，让大家不敢轻视。啊，真的是难行之法了。啊，所以他们喜欢禅，喜欢密。啊，我也都能讲啊，口头禅呢、啊。啊，密的常识我懂得了，我头一个老师张家大师就是密宗的上师。啊，我常常跟他在一起，听得很多。这个法门是真不容易啊！净土恒超啊，顿修顿证啊，怎么说顿修顿证呢？一念相应，一念生，你说是不是顿修顿证？一念相应，一念佛。这是顿修顿证的事实真相。啊，顿是快速，没有阶级，不要长时间。顿到什么程度呢？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就成功啊！那么为什么有些修净土的，修了多少年了，连消息都没有？好像跟经上讲的这个七日成就啊不相应吗？不免引人怀疑啊。但是我们看看古时候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的，往生传里面记载的，有没有在七天当中成就呢？有啊，最显著最明显的例子，宋朝迎科法师啊，念佛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果然三天之后他往生了，跟经上讲的一样啊。

周广大居士往生，这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不算远呐。我在美国，啊，他也是念佛三天呐。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他就走了。关键在什么呢？还是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啊，那我们念佛念了十几年了，念了几十年的消息都没有，不是经不灵啊，是我们自己业障太重。挂碍太多。啊，我们得修学。不如理，不如法。啊，所以没有这样显著的感应。如果您能够放下一切挂碍，如理如法的修行，这个如理如法了，对经教要通达，要明了。啊，这莲池大师也常常讲过。啊，我们对于这个经典，啊，这里头的意思，啊，没有相当程度的理解、认知。我们的心呢，这个真心切愿呢，发不起来，啊，这样才产生了障碍啊！啊，欧耶大师注解《弥陀经》，那不是容易事情啊！啊，诸位看看苏朝，啊，古德法师还有演绎，古德是莲池大师的侍者。是莲池大师传法的弟子，

华这个《弥陀经》苏超，实在讲，真正就是《大方光佛华严经》的浓缩啊！确实称得上博大精深呐、真正能够引人入胜。欧耶大师的要解可以说是苏超的精华了许多地方前人未曾说过，欧耶大师为我们说出讲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我们常常有疑惑这个乡下老太太、老阿公、老太婆，不认识字的，从来没有听过经的，什么叫菩提心，他都不知道。但是他念佛了，他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欲知实知。他真往生了，那我们常常会想他到底发有没有发菩提心？我初学佛的时候就很怀疑，那他没有发菩提心，光念佛也能往生，总是有个疑团存在呀、到度了欧耶大师要解，才恍然大悟。要解里面讲，真心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我们这才懂得了。但老太婆们他们不懂什么叫菩提心，但是他真心，他切愿他的心愿真诚，一丝毫疑虑都没有。原来这就是无上菩提心。这越想，欧耶大师的话有道理。我们才知道这些乡下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这些老太婆、老阿公念阿弥陀佛，他真的暗合道妙。自己虽然不知道，他确确实实具足阿弥陀佛所讲往生的条件，他真具足所以他一点挂碍都没有这欧耶大师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疑问诸佛，这也是欧耶大师给我们解释出来的。诸佛就是阿弥陀佛这是从前人没说过的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正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也是前人没说过的欧耶大师这么一说，我们再仔细看看经文，是你看从前读这个经文疏忽掉了，没有留意到这个地方他一说，我们再仔细看，没错吧？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是念阿弥陀佛，成证得无上菩提的吧？所以这个地方说，说此无极居劳修正，但持名号往生不退，地业方便。更为难中之难所以这个法门最重要是信，这个信的基础是智慧你没有真实智慧，没有大智慧，你不会相信虽有智慧，智慧不够大所以你的信心呢
不圆满。

这里有一句啊，这些话都是欧耶大师要解里面的话。妙观呢，意为不义。妙观是十六观，啊，观经里面所讲的修行方法，不容易。啊，说这个。最简单，最容易，最直接，最稳当。啊，不要辛辛苦苦那么样的修学，哎，他就能成功。但持名号，这太简单了。往生不退，第一方便了。真的，无量法门里面没有任何一门能够跟这个法门相比，啊，但是它太简单，太容易了。人人都能修，问题就是你信不信，你愿不愿，你能不能放下万缘，啊，能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啊，我要学法门无量誓誓愿学，我到哪里学了？我到极乐世界学。我没有到极乐世界，我对于一切法门碰都不碰。啊，为什么呢？我知道那个法门太难，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时间。我到

到极乐世界了，我有无量寿，啊，我也开了智慧了，啊，有诸佛如来教导我，有很多这个等觉菩萨了来陪着我伴读，容易成就啊。世尊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发愿求生净土啊，四次啊，所以这是难中之难，释迦牟尼佛做到了。诸佛对他赞叹，那我们今天依照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依教奉行，我们也能做到啊。我们做到是问问诸佛如来赞不赞叹呢？啊，同样赞叹。要知道往生净土啊，就是得证无上正等正觉，啊，没错，现在没有证得，肯定你一定证得，啊，所以你没有拿到之前呢，肯定你决定拿到，啊，那么你现在是等于拿到，这个法门圆真三不退呀，啊，这都是难行之法了。底下这一节问。一持名法门，摄无著卧室。啊，我们来解释无著卧室。啊，第一个是戒住。啊，戒是时间。啊，我们讲这个时代不好啊。非常时期，非常就不正常啊，这个时代不正常啊，啊，着实染污，严重的染污，啊，现在我们讲染污，大家呢，这个概念都非常清楚。首先我们就想到地球生态环境被破坏了，这人为的，啊，水被染污了，天空被染污，臭氧层的破坏，啊，是空中的染污，啊，另外，这个地球上，飞机、轮船、汽车，啊，工厂排的这个有毒的这些烟雾。啊，散布在空中，啊，空中被染污了，啊，科学家现在非常担忧，啊，因为这些有毒的这些气体在空中现在这个量很大。

它也有爆火点。哪一天到它不能承载的时候，它落到地面上的时候，它地面上一片死亡。啊，这是很可能的。啊，所以讲到世界末日啊，有人讲这也是一个因素。啊，怕的有一天空中啊，现在存这个储存这个量很大很大，啊，怕它落下来。那么我们地面上污染就更严重了，动物、植物普遍的染污，再说我们人精神的染污、思想的染污、生理的染污，这接触啊，这个时代真的是有史以来啊所没有过的严重染污啊。请接着看，以持名法门解释无著我是啊。第一个是借助，非待业横出之心，彼不能度。什么叫做借助？前面呢跟诸位报告过了，在这个严重污染的时代，六道反复，修行不能不受影响啊！啊，你会受环境的染污啊，所以清净心呢，不能够得到。啊，心不清净，当然你就不平等，你就不真诚。啊，正觉慈悲，统统没有啊！啊，这些话，现在人一听，都能够明了。啊，环境诱惑的力量比过去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啊，非常可怕了。所以祖师讲啊，除了待业横超这个法门之外，任何法门都没有办法成就。为什么呢？任何法门呢，都要消业，都要断烦恼。啊，在这个时代太难太难了。啊，所以修行人啊，真正发心修行人为什么要住在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啊？他们这个心行生活完全回归大自然，这个有道理啊！啊，既然受不了染污的影响，那就回避，避开啊。像我们修净宗的同学啊，我常常劝勉大家，现在染污最普遍最严重的就是没

我们能够把它放下，不看报纸，不看杂志，不听广播，不看电视，也不看网络，我们这个心呢，能保持清净，尽量呢。

自动跟外面境界隔绝，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每一天除念佛之外诵经研教，这个好啊，能保持住自己清净心，不受外面环境染污，你要有毅力，要有恒心，要有智慧，真正做得好。所以我们深切的期望，在全世界各个宗教的传教士，都有一个专门的网络跟微信频道。我们要想学经教，断疑生信，我们专门收这个频道，等于在家里面上课一样。这个好啊！为什么要一个法师要一个频道呢？一个频道很多法师在一起共同弘法，难道不行吗？做一般宣传可以，要对于专修的人来讲呢，那就有困难了。专修的人呢，一定要一门深入啊，要相当时间，他才契入境界，他才得真实利益了。所以每一个法师自己有个频道，那我们做学生的人就可以选择了。我想学哪个法门，我想亲近哪一个法师，你就认定一个法师，认定一个法门，在这一个法门上扎根，这才能有成就啊，根深蒂固啊！在这一门里面得三昧了，开智慧了，智慧开了之后，这才能广学多闻，成就圆满的厚德智，无所不知啊。这一段时间很长啊，中国古时候的这些大德们、祖师大德们，定的时间是5年，至少是5年啊。你心定下来了，实际上呢，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里面，5年真的不够。我跟李老师，李老师要求我的是5年，5年专听他一个人的，决定不可以接触其他的这些善知识，他负责任呐，这种方法大概在3-4个月效果就现前了。很明显的效果，心渐渐定下来了，智慧开了，感觉到自己有能力辨别一些事物了，所以老师要求我5年，5年满了之后，我跟老师讲我还要守5年，他笑笑

要点点头。我遵守他老人家教诲是十年了。啊，亲近一个善知识，听一个人的教诲啊，啊，他来指导你，这十年真的这个根扎下去了。啊，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利害得失。这个时候广学多闻啊，什么样的人可以接触，什么样的法门也可以涉猎，对自己只有帮助没有损害了啊，不会见异思迁的 啊无论接触什么人，无论接触什么样的法门，知道回头啊，能回得来啊，不会被那个境界迷住啊。啊，所以他对我没有伤害，他不会动摇我。啊，他增长我的定力，增长我的智慧。啊，这就是能广学多闻了。啊，有资格参学了。那么在电台里面啊，用这个远程教学亦复如是啊，自己必须跟一个老师学，学一个法门啊，在这个法门里面得定得慧啊，智慧开了之后，那你什么法师讲经啊、居士讲经都可以听，决定增长你的三昧，增长你的智慧啊，成就你圆满的厚德智啊，对你啊不会产生负面的作用啊。但是没有定慧之前难啊，那决定不能设立，设立听听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就把你的这个学习啊打乱掉了，这个很可怕啊！所以佛学院的教学很难成就，道理在此地啊，因为它东西太多了，让学生呢分心啊，精神意志不能集中。啊，那么他所学习的就是佛学常识啊，佛法里面讲的戒定慧，他是决定得不到啊。如果要得戒定慧善学的话，那就他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你才能够得到啊。戒定慧那真管用啊，真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佛学常识不能。你日常生活当中依旧是烦恼习气做主宰换一句话说，你还是一个六道生死凡夫，你得不到佛法受用啊。所以说彼不能度，道理在此地啊，特别是我们现前的社会环境要认识清楚啊。第二个呢，见浊啊，浊就是染污，见是见解，我们的见解被染污了。五，历史增盛，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那这一定要接啊，方便的啊，这个是就是最适当的方法。

便是便宜，方是方法，方便就是最适当的方法才行，这才能度啊。那么什么叫无力识，这要说一说。无力识啊，就是见惑啊，大乘教里常讲见思烦恼，这就是见烦恼，见解，错误的见解啊。为什么叫历史呢？啊，这是比喻啊，古代这个衙门啊，现在讲政府啊，啊，这是司法的机构啊，好像现在的这个司法单位啊，刑警单位啊，哪个人犯了罪了，都要派人去把这个人抓来啊，这个人就是差事啊，力是很猛力。啊，那么这五种错误的见解，就好像用现在的话来讲，大家方便，就好像五个刑警队啊，在你身边时时刻刻监视你，随时要把你抓去啊，就这个意思啊，这是比喻啊，这是见解上的迷惑。第一个啊，这五就五条了。第一个身见，不悟四大假货，虚幻无常啊！啊，不悟就是迷啊，不知道这个身到底是什么啊，执着这个身是自己，严重执着啊，为这个东西啊。造无量无边罪业，这个东西不是我啊！啊，我们在讲习里常说，这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我所有的，啊，就像衣服一样，我所有的，它不是我。啊，我应当让它为我服务。啊，那是正确的，啊，那你就是佛菩萨了，你不迷了。啊，要是我为他服务，那就错了。啊，就比如说衣服不是我，衣服为我服务，我不能天天为他服务啊，我天天为他服务是他当主人，我当仆人，那不是颠倒了吗？佛常常在经上讲，一切众生颠倒错乱。那颠倒在哪里呢？就在这些地方颠倒了。啊，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那什么是我呢？大乘经上佛常讲啊，心性是我。这个话是真的，心性能现能变《华严经》上所说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心所现为识所变，所以现实是我。身不是我，身是我所现的，是我所变的，我所现所变之物，那应该要替我服务啊，这才正确啊！我不能为他服务啊，我是主人呢，这是仆人呢。

啊，随身的奴仆啊，他要为我效忠啊，我怎么能迷惑颠倒把他当主人呢？啊，所以这个是这第一个错，这个见解是错误啊。啊，这身是怎么回事情？四大家伙啊，四大是物质啊，组合的啊。那我们现在知道啊，人的身体啊是由许许多多器官组合成的啊，像这个机器一样啊，各个器官组合成的。每一个器官呢啊，那又有啊这个许多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在分析呢，这很多分子组成的，分子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原子核跟电子组成的啊，电子又是粒子组成的。你慢慢一分析，你就晓得这个是许许多多条件物质组合的而成的这个东西啊，虚幻无常啊，啊，这种组合呢，组合又刹那生灭，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我们，啊，正确的看法。这个现象啊，从身体到外面的山河大地，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就是虚幻无常，如露亦如电呢，应作如是观呐。啊，这个是佛菩萨的正觉啊，正确一点没有错误觉悟。所以它是工具啊，它不是我，它是我所有的第一个错误观念呢。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这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呢？绝对不再以为这个身是我了啊，这个观念纠正过来之后利益很大了啊。为什么呢？对于这个人生最大的痛苦生老病死你就看淡了啊。我没有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是我所有的，这个东西它有生老病死，就像那个衣服一样，那这是我所有的。啊，这个衣服用的时间久了，啊，又破损了，啊，不喜欢不要了，就丢掉了，再换一件呢。啊，晓得这个身体跟这衣服是一样的呀，用的时间用久了，这个机器老化了，不太管用了，哎，舍掉换一个，叫生死自在啊，没有一点痛苦啊。啊，对这个旧的东西舍弃，没有一点留恋呢。啊，你家里旧东西用坏了的丢到垃圾桶里，你还会留恋它吗？啊，觉悟的人对这个身体，就是这么一个看法。

啊，这是正确的看法。啊，那么这个一个物品，啊，是我们自己所有的，我们要爱惜它，要惜福啊，要好好的利用它，啊，不要浪费。啊，这个道理，现代人懂得就不多了。啊，现在人只晓得享福，不知道惜福，不知道修福。啊，那么他的福报从哪里来的呢？过去生中所修的，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大，他这一生享福的时间久。如果过去生中修的福报不怎么大，他享福的时间就有限，啊，或者享10年，或者享20年，或者享30年，或者享40年就没有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40、50之后啊，他福享完了，那生活就困苦了，就陷于困苦了。啊，但是那个苦他又不甘心。啊，他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那怎么办呢？他就造业障了。他要想方法夺取别人的物资，供给自己的享受，夺取，那就造无量无边罪业了。来世果报在三途。其实他能够夺得到的还是他命里有的，命里没有夺不到。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啊，只有真正学佛的人通达明了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呢，他知道修福，他不享福。啊，虽有福报，福报供养给别人去享，你的福报还在，不但在，还会增长。啊，就跟你这个钱财放在银行里，它还有利息嘛。啊，自己不用啊，给别人用，还生利息。啊，这个道理是相同啊，有福不要享。啊，我这个身体还能受得了啊，苦一点好啊，苦一点对这个世界没有留念，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向往的这个心情恳切啊，如果自己福报太大了，享受太过，但不错，很好啊，极乐世界我还没看到呢。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那他这一生就空过了，去不了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虽然不赞成修苦行啊，无业的苦行他是反对的啊，但是他赞叹人修苦行啊。修苦行的好处是什么呢？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啊，对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向往的心呢，会增加，会增长。啊，这真的是有好处。啊，那么有福给别人享，这就给众生结缘，好事啊！啊，将来自己成佛的时候，那你的法缘非常殊胜。啊，所以要懂得了，
我们自己有福报，自己省一点，啊，给别人结缘。啊，你们念了凡四训，你看看了凡先生明了之后，啊，自己家的生活很节俭。啊，冬天这个小孩做棉衣，家里有丝棉。啊，你看他的夫人，啊，把丝棉卖掉，买棉花。丝棉贵，棉花便宜。啊，用棉花来做棉衣，可以多做几件。啊，儿子有的穿呢，也可以分给别人穿。这个心好啊，这就惜福啊。这了凡先生听他太太这样一讲，哎，他说我不怕儿子没有福报了。啊，这个给他修福啊。给他添福啊！我们读这些书啊，要真明理，要真有悟处啊！啊，不能说读了就白读了。啊，那尤其我们出家人，啊，那么到我这个年岁，啊，这么多年的，啊，弘法教学，啊，累积一点福报了，啊，供养的人很多了，我们有享受啊。我让大家享受啊，我自己还过清苦的生活啊，为什么呢？我这个生活过得很习惯，过得很舒服啊，每一天饮食一点点就足够了啊，多少年来我从来没有说是感到说饿了要吃东西啊，所以每一次我进餐厅吃东西也都很痛苦啊，不饿啊，啊，大家吃吧，啊，我也就吃一点，啊，不吃行不行呢？行啊，一天不吃东西很正常啊，啊，精神体力啊一样啊，一丝毫没有变化了啊，这个两天三天不吃东西我没做过实验啊，一天不吃东西的时候，哎，有时候真的是有啊，不想吃东西啊，心地越清净，消耗量越少啊，几十年来都是这样过的啊，过一个正常生活，不要认为哦，福报现前了，我们这个生活水平可以提高了，错误的啊，用不住啊，那有这个福报是让别人多享受一点啊，身体健康啊，啊，清净慈悲啊，饮食摄受越少越好啊，决定不能吃零食啊，饮料我通常是这个开水啊，淡淡的茶。果汁一类我是绝不沾口的啊，这个生活是最健康的啊，最好的
这个物质生活方式。啊，衣服能保暖够了，不必讲求好料子，不必讲求啊华丽，用不住。啊，更不可以跟别人去比赛。啊，那叫大错特错。啊，居住的环境优雅就好。啊，也不必很大。啊，照顾很容易。啊，大家在一起欢欢喜喜，学道修道，这是我们的正事。所以这个身见要破，啊，知道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保养身体最重要的是清净，啊，是不要有烦恼，啊，中国古人常讲，忧能使人老，啊，心地里头有牵挂，有放不下，有忧虑，有烦恼，你就会损坏这个机器。啊，这个机器它的效用啊就会降低。啊，所以要让它清净真诚。慈悲善良，啊，用这个心去对待这个身体，啊，不要让他有忧虑，不要让他有烦恼，啊，让他常常生欢喜心，啊，常生欢喜心呐，啊，法喜充满呐，啊，禅悦为食啊。这大乘经上常说的，啊，这是最好的养分呐，啊，最健康，不带丝毫副作用。要懂得养生之道，啊，身是工具，啊，身不生活。那么第二个呢，边见，边是两边。过物间接即偏呢，是乎中道啊！啊，两边就是偏在两边，那不是中道嘛？啊，那现在人讲的是讲相对，啊，相对呀就是两边的。啊，你看我们这个观念当中，人真的确实是生活在边界之中，相对。生活在相对的空间，啊，有长，长的对面就是短，啊，圆的对面是近，大的对面是小，啊，没有一样不是相对的，啊，这不是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什么呢？事实真相是不二法门。这佛法常讲了，入不二法门。啊，谁入了不二法门呢？明心见性就入不二法门。换一句话说，一真法界是不二法门。啊，你还有对立的这个念头，你就入不了不二法门。换一句话说呢，你出不了十法界，啊，你能出六道，出不了十法界，啊，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性呐，啊，证一分法身呐，入不二法门呐，啊，他们观念当中。

绝对没有对立的。啊，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人最明显的对立，我你，我跟你对立啊，我你跟他对立，麻烦来了，对立才发生冲突啊。啊，冲突之后，这才有斗争呢，啊，才有战争呢。啊，所以入不二法门呢，那真正叫圣人了。真正觉悟啊，它不是相似的，啊，在佛法称为真等正觉。啊，所以对立不是好东西啊。啊，那么这些呢，全是从错误观念里面变现出来的，这就是佛法里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妄想呢，不是事实啊，事实上没有对立了。啊，这个话很难懂，很难懂，怎么事实上不对立了？我没有分别的时候也是对立的呀，啊，也有长短远近啊。我没有分别，没有去执着它了，啊，还是有长短，还是有远近啊。啊，所以佛讲的话了，我们很难懂。啊，好在现在这些科学家对我们帮了个大忙，啊！近代科学家发现呢，真的没有对立，啊？为什么呢？他们发现，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啊，在某一种条件之下呢，空间跟时间等于零，对立的现象没有了，空间等于零。就没有远近了，时间等于零，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了。啊，这个是相对里头最难化解的。啊，时空不对立了，那其他的一切不对立都容易解决了，没有对立了。啊。对立是从我们的妄想执着里头产生的，微细的妄想执着我们自己不知道，是习气嘛，所以不知不觉。啊，粗显的妄想执着我们很明显，微细的不知道。所以事实真相彻底究竟明了，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八地菩萨，八地菩萨看到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习气，

太微细了，我们肉眼没法子看见，所以这是不悟啊，不悟是迷啊，见解偏了，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那个看法偏差了，是乎中道啊，跟那个真正觉悟的人不一样啊，真正觉悟人他们的知见中道，没有不偏不斜。那个见解才是真正正确的。第三个叫见

取经啊，非果即果啊，见取见是果报上错误的见解啊，不是真正的果报啊，即是什么以为啊，自己计较啊，以为啊它是真正的果报。不悟有漏界中，终非究竟啊。啊，那么佛说这个，常常举的例子，就是讲的天道。天不是真正的果报，有很多人以为天是永生，啊，上了天了，那就不生不灭了。啊，这个是误会，天有寿命。他的寿命比我们寿命长啊，最长的是无色界天，非想非非想出天啊，那寿命多长呢？佛讲八万大劫啊，诸位一定要明了啊，这个世界我们讲娑婆世界啊，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啊，沉住坏空是叫终结了，四个终结是一个大劫啊，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那么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多少次呢？八万次。你讲这个时间多长啊？但是虽然是一个长的时间，那讲到无限的这个长时间，说八万大劫不长啊，所以八万大劫到的时候，他的寿命就终了了，他不是究竟呐，啊，不是究竟的果报，你把它当作究竟的果报，这错了。这种见解叫见取见，非果即果啊，所以他不了解不悟，就是不知道啊，有漏界中这个六道是有漏的，漏是烦恼啊，烦恼习气没断的在六道啊，你那个定功身只是把烦恼扶住，烦恼并没有把它转变成菩提啊，也就是烦恼不是真的断了，是浮在那里不起作用而已，所以六道里头不究竟了。再跟诸位说，九法界也不究竟了啊，说九法界就是说十法界啊，十法界不究竟了。什么地方在究竟呢？一真法界究竟啊！因此佛法的修学，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净土宗也不例外啊，决定要证得明心见性啊！不要以为哦，净土宗可以不要明心见性了啊，待业往生呢？不是的，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证明心见性。啊，那才是真正的成就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得修啊，还要学啊，不断的精进呢，不断的提升呢，啊，从凡身同居土提升到方便有余土，从方便有余土提升到十报庄严土，那是你真正见性了啊，
花开见佛五

生呐、啊，啊，要知道啊，在这个同居图、方便图花没开呀、啊，啊，十报图花才开呀、啊，所以到那地方，天天还是要修，天天还是要学，啊，花虽然没开，那个花很大。啊，花跟虚空法界没两样，这是不思议境界。啊，我们到了华严才略略的体会到一些。微尘里头有世界，微尘不大，世界不小。啊，那你就懂得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啊，莲花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但是。你在莲花里头，你感觉的世界跟外面虚空法界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不思议境界啊。花里面不但有西方三圣，有十方诸佛菩萨啊，不但有十方诸佛菩萨，花里头还有十方无量无边世界。啊，每一个往生的人，每一个这个每一朵莲花，皆如是啊！啊，其实西方世界如是，我们这个世界何尝不如是呢？啊，不相同的西方世界那一边的人，觉而不迷。我们这个地方世界众生迷而不觉，不同在这里啊，除这个之外没有什么两样啊。啊，第四个是戒取戒，非因即因。这个戒取见呢，是从因上错误的见解，所以这个两种啊，实在讲就是讲的因果戒取见是把因看错了，不是这个因。以为是这个因啊，报恶真杀作犯，成劫难成啊。这个后面举了个比喻，你要煮饭，你要煮饭，饭的因是什么？饭的因是稻米啊。你用稻米去煮饭的时候，很容易就煮成饭了。你要是拿沙泥沙你去煮啊，主希望它变成饭，成劫是讲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一成一劫，你也杀煮不出饭出来呀、啊？为什么？这不是这个因吗？这是一个简单比喻，大家容易懂。啊，然后告诉你，我们人想发财，发财是个果报啊，你求财啊，啊，用什么方法去求呢？哦，现在这个世间方法很多啊。全部是发财的真因啊，你全搞错了。发财的真因是什么呢？佛在经上教给我们，财布施啊，财布施才是真因呐、啊。啊，你不肯修财布施，吝啬
小气。

啊，天天动脑筋打主意，想把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啊，所谓是天天动脑筋，损人利己，这哪里能发得了财呢？阴错了，永远你得不到财富。想尽方法去动别人的脑筋，啊，坑别人，骗别人，骗到手了，还是你命里有的，啊，但是怎么样呢？你命里的这个财富已经打对折了，打折扣了。啊，享尽了你就没有了。啊，真正懂得的人什么呢？布施，越施越多。到后来，你的财宝是无量无边呐，是这么来的呀。啊，世间人几个人懂得真的因，真的果？啊，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懂得。迷惑颠倒的人不懂啊，往往做这个起心动念，一些行为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怎么不哭呢？哭是自己找的，不是别人给他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上方世界啊，十尊佛号的第二尊啊，秀王佛，表大乘菩萨道法，无上道之净土也。啊，秀是星宿，

这个都是以世间法来讲的，啊，完全是我们眼能够啊看得到，啊，就是感官当中啊最大的，啊，这个天上星星最大的就月亮了，啊，没有这星星啊，没有比月亮更大的了。那事实上月亮是不是最大的呢？这个我们不谈，我们只说是我们的感官啊。我们现在抬头看看天空啊，月亮最大啊。这是表大乘菩萨道啊，大乘菩萨道也有殊胜不同啊，当然大乘一定是超过小乘。大乘里面做比较呢，有进路啊，有容易成就的，就是这个法门呢有难易。进路啊，是进路啊。进路是进路啊，小乘远呐，迂回呀，啊，不能成无上菩提。啊，大乘跟小乘比呢，大乘是进路。啊，所以这是个比较法，啊，大小乘好比星星，哎，大乘好比月亮。阿拉光明当然大多了，啊，取这个意思，啊，可是我们一定要想到，这个世尊佛号代表的圆满的佛法。你看地尊、梵音，啊，换一句话说。无论是大乘、小乘、显教、密教、宗门教下，啊，说法的音声呢，通通是梵音。啊，为什么呢？小乘出果就破四相了，啊，就不着相了。啊，换一句话说，无我无私啊。出国就真的了，啊，那么这就是入了圣人的业流了，入圣流了，他不是凡夫了，啊，凡夫换一句话说，没有离开自私自利，啊，没有忘我啊，啊，念念呢总是念着我，我没忘掉啊。小乘出果，我忘掉了，无我了。这圣人凡圣的差别在此地。换一句话说，有我就是凡夫，无我就是圣人。啊，这个是最简单的区别。啊，凡圣差别在此地啊。啊，六道凡夫就是道非想非非想天。他四相没破，所以他比不上小乘须陀洹。啊，大乘圆教初性位的菩萨，啊，四相破了，啊，这才真的清净，没有染着了。啊，那么这个是佛法学习的。根本梵音佛了来代表啊，自心化他了，无不清净了，没有染着 啊秀王佛呢代表大乘了啊，大乘是无上道的经路，是一条净路

第三尊佛号向上佛，表禅宗六祖传相忏悔章所示行法经中经也。为什么用向上呢？六祖坛经里面传相忏悔这一品啊，这一品经里面讲的是无分化身相啊，界相、定相、慧相、解脱相、解脱知见相，无分化身相啊。所以向上佛代表禅宗啊，禅宗在大乘里面又是大乘里面的结晶，所以净中经也。净路里面还有净路啊，这个表法很有意思啊，换一句话说，为我们选择法门呐。哪个法门好呢？小乘比大乘好。禅宗在大乘里面那最殊胜了。那么再看第四尊佛了，相光佛。表净宗念佛法门啊，何以说相光代表呢？楞严经上所说的相光庄严啊，所以诸位要看到相光这两个字呢，你就晓得它代表的是净土宗啊。我们也看到有一些有的寺庙啊，用相光做名号啊，相光寺、相光堂、相光石啊、相光庄严，你只看到相光，他一定修净土的啊。这从楞严经上来的，这修净土啊，楞严为相光庄严。净中净又净也啊，禅宗是净中净，净土呢是净中净又净啊。换句话说，净路里头最近的一条路了，最直接、最稳当、最容易啊，最简单，成就又无比殊胜。所以净宗法门呢，也称之为净中净又净。意思在此地啊，你看他这个地方佛的名号啊，就暗含着教给我们怎样去选择啊。这个三尊佛很有味道啊。我们要选择哪个法门？选择大乘啊，禅宗、净宗啊，禅宗比净宗难了。古大德说净宗法门万修万人取啊，一个都不会漏掉的啊。但是修学这个法门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方法、境界啊，净宗经论这里面就是给我们讲这三桩事情啊。我们懂得这个净土的道理，知道啊修学净土的方法啊，知道净宗

无报的境界，无比的殊胜，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是盲修瞎练的。再看第五尊佛号，大眼见佛。前面我们看到眼见佛，这个地方有大眼见佛。这尊佛表的意思是以大法，以最上法于人，一生成佛。我们要帮助人，不可以另法，要把最上的法门介绍给别人，让他在一生当中呢，就成圆满的佛果。是以敬重祖师，尊称大师也。大师这个称号是对佛尊称的，佛门里头只有诸佛如来称大师，你看菩萨，等觉菩萨，观音菩萨，我们称观音大师，不称大师。为什么？他不是佛。这个我们不能不懂。我们这个凡夫一般出家人要称大师，那就太过分了。别人对他尊敬称大师，那还情有可原，自己决定不可以称。这没有这个道理的。敬宗祖师，自己也不会称。那是什么呢？那是后人称他。他在世的时候，像印光大师在世，你看早年这个文超，这是祖师在世的时候，文钞就流通了，我们看到这个文钞这个题书的这个题名，印光法师文钞，不是大师啊，法师文钞啊。他老人家圆寂之后，往生之后，后人尊他为晋宗第十三代祖师，这才称大师。他生前没有人称他大师，自己也不敢称大师。后人称的在历史上，一般对净土宗的祖师称大师。为什么呢？就是这个法门，用这个法门呢来戒引众生，跟诸佛如来是无二无别。诸佛如来用什么方法教导众生在一生当中成佛、成无上道呢？那就是这个方法。现在净宗这些法师他也用这个方法，那跟诸佛如来所用的方法没有差别啊！所以称为大师啊。华严宗的祖师不称大师，天台宗的祖师也不称大师。古时候做了皇帝的老师了，也不称大师，称过师。一般这个

各个宗派里面，这祖师啊，称祖师，不称大师啊。第几代的祖师？清凉大师啊，这是我们后人尊称他的呀。他是显首宗第四代的祖师。宗密是第五代的祖师。称四祖、五祖，不称大师啊，唯独净土宗的称大师。那么从这些地方呢，我们就明了，净土法门殊胜呐，跟诸佛亲自教诲，没有两样，这真正不可思议。这叫大眼见佛了。再看下面第六尊，杂色宝花延伸佛。这一尊佛的名号，就是代表大方广佛化言。华严经的名题，这个经的题目要照梵文直译过来那是大方广佛陀杂花庄严经直译过来是这样的，中国人呢喜欢简单，把佛陀陀字省掉了，把杂花，杂字省掉了，把庄严庄字省略掉了，所以就翻成《大方广佛华严经》，你看看此地。杂色宝华严生佛，是不是代表大方广佛华严呢？这一尊佛表一生圆满呢，为华严相知啊！由正舍念佛法门，为究竟止归也，因。深思之，四法善才可以啊！这是举出大经来给我们作证呐！一生圆满成佛，善才同时做了代表。这个在我们佛门里头可以说最著名的了。善财童子没有第二生呢，一生就圆满了。由正舍念佛法门为究竟止归，用华严经来做证明啊。华严是怎么样在一生当中证得究竟圆满呢？念佛法门，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在华严会上我们所看到的善财童子的根本之后，诸位要晓得，这个德根本质就是禅宗里面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德根本质德根本质之后
老师

就叫他出去参学。啊，参学是什么意思呢？参学是成就后得之。啊，成就究竟圆满的后得之。这五十三参呢、啊。第一位参访的善知识，这很重要啊，事出世间法都有这个意思，叫先入为主啊。第一个老师非常重要 啊，这第一个老师八十华严是德云比丘，四摄华严称为吉祥云比丘啊，吉祥云跟德云是一个人啊，吉祥就是德啊，这是两个翻译的人翻的不同啊，原本是一样的啊。那么吉祥云比丘修什么法门呢？他修的我们现在所讲的波州三昧啊，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他修这个法门。善财童子去参访他，向他请教，他给善财说了二十一种念佛法门啊，这个二十一不是数字啊，我们晓得二十一是密宗里面的表法，表大圆满啊。华严是整个佛法的根本呐、啊，佛家称作根本法论啊。那么现在人讲呢，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呢，佛学概论。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法，不出华严，啊，华严全部都包括了，啊，所以称为圆满的法轮呐。吉祥云实现的。这个念佛法门不可思议啊！善财在这里学到了。我们再细心观察呢，他的老师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普贤菩萨都是发愿求生净土，都是修的念佛法门，这是华严给我们做证明啊。那么到最后一位善知识普贤菩萨，第五十三，第一个是吉祥云，最后一个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教善财童子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那么我们从这一个开头叫念佛法门，一个最后导归极乐，哦，我们这就完全明了了。善财童子修什么法门呢？念佛法门，自始至终啊，他都是修念佛法门啊。你看看当中所参访的，那就是说他什么法门都接触，他都通达，但是自己修念佛法门啊，决定没有影响，决定没有改变。五十三参含着这个意思啊，这个要是看不懂啊，那你五十三参就别看了啊。每参访一位善知识，我们在幕后

这个一段经文，清凉大师的课判，这个课题是练得离慈啊，这四个字怎么讲法呢？念得是感谢善知识的教诲啊，善知识为我演说，我通通明白了啊。离慈是什么意思呢？离是恭恭敬敬啊，慈是不学这个法门，还是学自己的念佛啊。我很感激你教我，我都明白了，明白了是智慧开了。立慈是如如不动啊，自己常住在念佛三昧当中，他才一生成就啊！啊，一生成就是靠十大愿望导归极乐啊。啊，所以这个是啊，证实念佛法门为究竟之贵啊。净土宗的祖师啊，第一个祖师是谁呢？普贤菩萨是第一个祖师啊。啊，华严会上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你说他不是第一个祖师，谁是第一个祖师呢？啊，可是我读下莲居老居士的净修揭要，我看到他上面呢写的是净宗初祖南无大势至菩萨啊，这一句话真是提醒了我。没错，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的是大势至菩萨是最早最早专修净土的人啊，所以大势至菩萨净宗初祖是法界初祖，变法界虚空界，这是大势至菩萨第一个修净土的法界初祖啊。普贤菩萨是我们娑婆世界初祖啊，释迦牟尼佛事先成佛第一部讲华严经啊，这第一部讲华严经，在第一会呀，哦，这个普贤菩萨就十大愿望导归极乐了啊，所以娑婆世界的初祖啊，中国的初祖呢，慧远大师啊，啊，这在东晋时代啊，在庐山建这个莲社啊，东宁念佛堂啊，这个集合志同道合啊，专修净业的这些人123个人，在庐山专修净业啊，成为这个中国净宗啊第一个发起人，我们称他为初祖啊。所以讲初祖，我们要问哪一位初祖啊？娑婆世界初祖，还是法界初祖啊？中国初祖啊？早年我在美国啊，也是到处成立净宗学会啊。美国、加拿大大概有，以前是有20多个净宗学会啊，现在我不晓得还在不在了。黄念祖老居士跟我开玩笑啊，哎，他说净空法师，你是美国净宗初祖啊。

啊，所以出自看哪个地方，啊，哪个地区首先提倡，啊，这个念佛的人。幕后，啊，应深思之，我们要多想想。啊，这个法门很多啊，八万四千无量法门呢，我们怎么选择呢？学善财就好，四法善财可以啊。善财选的是念佛法门，啊，持名念佛。求生净土，他成功了，啊，他真的往生了。第七尊佛号是娑罗树王佛，表圆正究竟坚固，为大法王，密经不二也。啊，娑罗树王佛是代表密宗，啊，密法称究竟坚固。啊，所以他表圆满的证得究竟坚固的密法，大法王啊。啊，显示迷尽不二，因为在大乘佛法，中国分为八个宗派，大乘八个宗派，小乘两个宗派，啊，所以中国佛法一共分十个宗派。这十个宗派呢，无论修学哪个法门，到最后啊，总结只有三门，觉正进三门，啊，像信宗、禅宗走觉门，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那一般的教下呢，走正门，正知正见。啊，这教下所走的净土宗跟密宗啊，他走净门，心净则佛土净啊。啊，所以密跟净土是同一类。啊，虽然同一类呢，密难，净土容易。啊，难易呀，很容易辨别。净土宗讲的身心清净，啊，它是远离染污，啊，保持清净呢，这个容易啊。密宗清净呢，比净土殊胜。啊，为什么呢？它不利染污，啊，再染而不染，这个高啊！啊，那当然就难了。所以密宗的成就不容易，啊，都是修清净心。啊，这个黄念祖老居士是密宗的金刚二舍利，啊，我们一般讲上师，啊，他老人家最

最后念阿弥陀佛往生的，他们有用他的秘法，最后的时候，他是一天14万声佛号，求生净土啊。这个黄老告诉我，我到北京去看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他说中国从解放之后。40多年，那个时候还不到50年呢，40多年，中国13亿人口，学密宗的人，这个40多年，这么多人，都有几个成就呢？他给我讲6个，而且告诉我，从此以后啊。学密宗不可能有成就，只有修净土。再染污而不染，这个功夫高啊！几个人能成就啊？密宗修学。不立五欲六尘，天天在五欲六尘里面，他一丝毫不沾染，他有这个本事，有这个功夫啊，不像净土宗啊，净土宗是离开五欲六尘，修清净心呐，所以在等级上讲的时候啊。这个密宗的清净是上乘的，上上乘。我们净土宗的这个心地清净呢，中下层呐，比不上密宗啊。所以密法我们应当尊敬。自己知道没有能力修学，还是修这个念法法门。到西方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之后，再把我们的修行方法境界向上提升，这就正确了，这个一点都不错，净灭为什么不二？都是修清净心。后面这个三尊佛跟东方就互相照应了。我们在这个六方佛里面最初看到的，在这个东方，我们看到这个佛的表法表三身呐，阿弥陀佛、须弥相佛。大须弥佛、须弥光佛，当中你看都用须弥、须弥相、大须弥、须弥光，这是什么？我学佛人所求的，就是要希望证得法身、报身、应化身，这叫究竟的佛果。那么到上方呢，我们看到了报华得福，表圆满报身。圆满报身就是圆满的智慧身自性本具般若现前。见一切义佛，表千百亿化身，无眼圆明，普应群机也。那么这就是应化身呐。千百亿化身，

在九法界，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了。感应道交，决定不设时。啊，有感立刻就有应，啊，决定不会说是没有应的。感应的道理在前面讲过了，啊，感有四大类，应也有四类。啊，有显感、显应、显感明应，有敏感显应、敏感明应，啊，感应道交的这个现象啊，不外乎这个四大类。佛、菩萨、阿罗汉都有这个能力啊，但是如来这个感应呢，是无条件的，遍应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遍应呐。菩萨跟阿罗汉呢，有的时候他有缘分啊。这个佛家常讲嘛，佛不渡无缘之人啊，菩萨罗汉呢，跟这个众生有缘。啊，他就来应，跟这个众生没有缘，他不来应。啊，为什么呢？他来应的时候，众生并不欢喜他。啊，他是很想来帮助你，但是你不喜欢他。啊，你不要他帮助，你不接受他，他就不来了。啊，佛不一样。啊，佛是无条件。但是佛的应，刚才讲了，有显应，有明应，明是暗中，啊，保佑你，你自己不会觉察到。啊，显应呢是很明显的，你能够觉察到。感应道交，不可思议。所以这是表佛的应化身呐、啊。最后一位，如须弥山佛。啊，这须弥出现了。表清净化身，为一切法之离体也。啊，如须弥山佛。啊，那么这个三身。三身是一圆证一体三身，啊，三身是一二三三而已，啊，从智慧上讲是报身，从离体上讲是化身，从作用上讲是应化身。一体三身圆满的证得啊，你看他跟这个东方相应啊，彻实彻宗啊。我们看底下一段，以上六处佛名号含义甚深呐、啊，密室念佛人，自初发心至圆满菩提，一生承办之历程之要啊！如华严五十三参呢，不可不知。

佛。智慧究竟圆满了，教学的方法高明到极处啊！佛经上常讲善巧方便呢，啊，这四个字我们很不容易体会呀。啊，你细心观察了，你才晓得，啊，他是怎样显示这个善巧方便。啊，你看看，就是举这些名号，这名号通通是教你，教导我们怎么样修学。啊，东方把修学的基本，啊，根本法教给你了，南方修慧。西方修福，啊，北方这个福慧，你都有了基础了，你要开始教化众生，啊，北方就开始教化了，教学相长，啊，你要提升你自己的境界。要证得更高的果位，你不用教学的方法很困难呐。菩萨没有不教学的，没有不为一切众生服务的，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是修福啊，教学是修慧呀，福慧双修啊，所以成佛叫二足尊呐。有慧没有福，不能度众生。有福没有慧，也不能度众生。啊，这北方开始了。啊，然后上方，下方，上方，这个下方六尊佛，代表大乘菩萨六度法门呢。啊，最后上方跟你讲究竟圆满。啊，你看这个次第顺序。啊，每一个阶段，啊，学些什么，用佛菩萨名号来表法。所以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呐。啊，密室念佛人呐。我们要懂得他的密意呀！啊，真的，他是佛讲经说法，意在言外，我们要会体会，啊，你要能体会得到，啊，这就是早年祖师大德常讲，你会吗？啊，你会不会听？啊，你会不会体会到意思？然后你才知道应该怎么修学。事出世间法，这个我常常讲啊，只有有智慧的人啊，他能够抓住机会，他成功了。事法如是，佛法亦如是，机会在你面前，你要是错过了，错过之后啊，下一次那不晓得哪一生哪一劫才能碰到。啊，凡是成功的人没有别的，他认识机会，他长于就是善于抓住机会，他成功了。啊，就像世间这个一般做生意的人，啊，就他讲商机呀，啊，商业的机缘，就赚钱的这个机会。你要看得很准，啊，你要把它抓住，你在这个上面投资，啊，真的赚钱呢，啊，机会在你面前。

天错过了，你没有抓住了。佛法亦复如是，就是修福修慧这一种机缘，你要认识它了。事出世间，大圣大贤没有别的，他没有私心，一切为众生服务啊。佛法讲度众生，度是什么意思呢？度就是今天讲的服务。无条件的为一切众生服务，能够舍己为人。这个是大慈大悲呀，这个叫大菩提心呐。不肯舍己为人的人，始终不能成就。你说你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众生有苦难，希望你帮一点忙都不肯。心里怎么想呢？等我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我学成了再帮助你。现在明明你有能力帮助，不肯帮助，等到极乐世界学成再来帮助，极乐世界你去不了。怎样的时候是到极乐世界学成再来呢？现在看到众生苦，我确实没有能力帮助，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学本事，这个行。你现在有能力，你不肯做，你跟阿弥陀佛的本愿相违背呀。有一分能力帮一分呐。有两分能力帮两分呐，你的功德是圆满的。这一切众生学佛，最大的难关是什么呢？进得少，退得多。不要说是我们初发心的人，遇到这个不顺的这个境缘，马上就退心，小乘都退呀。四果阿罗汉应化到这个世间，看到众生难度，都会退心。何况我们不敌凡夫。烦恼习气一分都没有断，最容易退堕，一退就往下堕落，这是肯定的。那么在这个时候，这《了凡四训》里面就讲得很好了，这个时候要真正遇到善知识，提醒你。提拔你来帮助你《金刚经》上讲善护念住菩萨了，这是如来的教诲大菩萨要常常照顾小菩萨，小菩萨很容易退转，很容易堕落。当他遇到这个退缘的时候，赶紧去帮助他。不容易那我们想想看，我们在这一生当中能不能遇到真善知识呢？遇到真善知识那是多大的福报才能保住自己不退转呢。障缘处处都是障缘从哪来的？无量界造作的业障嘛。现在在菩提路上说通通起现行了这个不能不知道。我们接着看第九小段佛度僧，僧受化，期间

难易深浅，总在于缘。缘之所在，恩德宏胜，种种教起，能令欢喜心如，能令粗动虚中，能令魔障难遮，能令体性开发。诸佛本从法身吹起，故皆缘种。盖事出世，习不可思议。啊，若啊，若事出世啊，这一段的意思说得深啊，这是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所说的话。特别是发心从事弘法护法工作的人啊，不能不懂这个道理啊。如果不懂这个道理，我们在自行化他的路上啊，总不免退心。啊，这个是必然的现象。佛度众生，这个度就是教化了，啊，教导众生了。那么众生接受佛的教化，啊，化意思很深。我们常讲接受教诲，接受教诲只说到一边，不圆满，啊，教了怎么样？教了你学了没有呢？你们不肯学，这个教诲没有成就，啊，没有成绩。化呢就有成绩了，啊，化是变化气质啊，啊，真有成就啊，成绩啊。古人说读书志在变化气质，啊，它有个转变，转变就是变化了，转恶为善，真的转了，转迷为悟，转凡为圣，这个都是教学具体成绩显示出来了。能够转凡成圣呢，啊，化凡成圣呢，这是最好的成绩，啊，圆满的成绩。能够转迷为悟呢，这是第二等的成绩，啊，能够教众生呢转恶为善呢，这是第三等成绩，啊，像中国人打分数用甲乙丙，啊，转凡成圣是甲等。转迷为悟啊，是一等；转恶为善呢，是丙等。啊，这个话里头有这个意思在啊。啊，众生接受佛的教化，啊，那决定是变化了，最低程度也是转恶为善了。啊，真的起了变化了。这个期间难易前身，总在于缘啊，缘不但佛法讲缘，世间法也讲缘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意思，学生跟老师要有缘啊，缘从哪里看呢？学生尊重这个老师，
极爱这个老师，

老师呢，也喜欢这个学生。这个师生呢，缘就深了。缘深怎么样呢？学生听话，老师好教。因为学生对老师尊重。真。

自己感觉到对不起老师。这个就是语言的力量啊，在推动啊。啊，老师也是这样的。啊，这个学生真正肯学，老师要没有好好的教他的时候啊，老师觉得我对不起这个学生。早年我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常常跟我说，啊，这说的都是古人的话。啊，学生对老师有十分沉浸，跟这个老师学，老师如果只教九分，还少一分呢，就对不起学生。如果这个学生对老师只有五分的尊敬，老师不会教他六分。为什么呢？教他六分呢，多了一分呢，他不能吸收，他不能接受。啊，那你叫白费力气。印光大师在文钞里头说得好啊，一分沉静啊，得一分利益，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啊，所以老师教学，这里头必定有十分沉静的学生。老师讲的东西真是活盘托出啊，一点保留都没有啊。那么沉静心不足的，你有几分沉静你得几分，你没有沉静心的时候你一分都得不到啊，那个没有关系，为什么？你是属于旁听啊，你总算也算是有缘，不错，因为平常你自己向老师请教，老师不会教你的啊。今天讲堂里头有真正十分沉静的学生，老师讲的东西精彩啊，啊，你可以在旁边旁听啊，啊，你能听多少？老师不负责任的啊，所以佛说法了，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看到，但是我们看不懂，祖师注解就注出来了，当机者。啊，那个当机者的就是十分沉静。啊，那佛这个法是对他说的，别的人是旁听的。啊，像世尊讲华严，华严当机者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啊，化身菩萨。啊，那么全教菩萨声闻缘觉在旁听的 啊，佛不是对他讲的，但是遇到这个缘呢，也算是不错，阿赖耶识里头种一点，种个种子。啊，所以总在于缘，缘之所在呀，恩德宏深呐。啊，我这一生当中遇到三位老师，真的是恩德宏深。啊，我们做学生的人，尊重敬爱老师。啊，老师对我们这个学生照顾无微不至啊。我们感激老师教诲之恩呐。啊，用什么来感激呢？依教奉行。

啊，那么就是一般人讲的，把自己修学的功德、弘法利身的功德、护法的功德回向给老师，啊，这报老师之恩呐、啊！啊，当年你教我没有白教啊！啊，我们续佛慧命啊！等于接力赛跑一样，老师把这个棒子交给我，我一定要完成。啊，我在找接力的人啊。接力的人在哪里呢？对佛、对法、对老师。还是要有沉浸的、啊、没有沉浸，这个棒子你拿不到啊。啊，事出世间法就是一个沉，就是一个浸、啊、不沉无物啊，什么都谈不上了。所以有沉浸，这有恩德啊，种种教起教师教诲起是启发啊，能令欢喜心入啊，学生真有真诚恭敬尊师重道啊，他听老师教诲呀、啊、欢喜，他相信，他不怀疑，他能起入啊，这个入里头就是讲的解悟证悟啊，能解能行能证就入了啊，学生好教啊。啊，那么在一般讲呢，这学生有悟性啊，你一说他就懂，他就明了啊，更差一点的人难啊，你给他讲他不懂啊，他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回不了头来。这种人多啊，真正听了就相信就理解，哎，就能依教奉行。实在讲啊，千万人当中难得有一个这实实在在啊，这个是我们平常在这个讲习里头常说啊，我没有说这些话了，我常常讲说好学啊，最重要是好啊，爱好啊，啊，人只要好学，你一定能够遇到真善知识。为什么呢？感应，好学是能感呐、啊，啊，能感动诸佛菩萨了，能感动善知识啊，啊，好，决定能依教奉行，啊，你肯学，啊，能信能解，做不到，这个不是好学。你这个叫好字不够分数啊，啊，没有达到标准的、啊，真正好啊，一定是依教奉行，一定能做到。啊，语言重要了，啊，同样一个道理，
十方世界诸佛很多，为什么我们偏偏念阿弥陀佛？为什么不念别的佛？阿弥陀佛跟我有缘，我欢喜他，他也喜欢我，有缘嘛，是佛不度无缘之人呐、啊！怎么知道有缘呢？这个净土经典一接触就欢喜，这就是有缘。这一听呢，就能懂。啊，懂了之后啊，哎，真正肯照做，依教奉行，从这个地方就看出缘出来了。啊，换另外一部经，啊，也能相信，也很欢喜。啊，有时候呢，许多地方不懂啊。啊，去请教人，听人讲，好像人家也没讲清楚。啊，没有办法一教奉行，或者呢，懂了啊，这个行不容易，太难了。这个法门容易呀、啊，直接稳当啊，快速啊，而且成功圆满。这有缘嘛，菩萨里头菩萨也很多啊，哎，偏偏念观世音菩萨啊，什么原因呢？观音菩萨跟娑婆世界人有缘啊，所以在中国你看看谚语里面常讲啊，啊，家家观世音，户户弥陀佛啊，弥陀观音好像跟中国人特别有缘分，而且缘分很深，就这么个道理啊！十方诸佛也都知道，大概是弥陀观音不但跟我们这个地方有缘，跟十方世界众生都有很深很深的缘分啊！所以诸佛如来宣扬啊，诸佛如来劝我们发心。跟弥陀跟观音学习，原身呢确实这底下讲的这几句效果非常明显，能令除动续种啊，这个续种是过去生中的善根种子啊，善知识老师教诲你，会把你过去生中阿赖耶识里头善根种子出动啊。换一句话说呢，你的学习呀、啊，跟过去生的学习呀、啊，哎，接上了，这个缘好啊！啊，跟过去生中学的。接上了啊，啊，本来是中断了，怎么断的呢？各因之迷。我们是业报身，来投胎的时候，把前世的这个善根种子啊忘掉了，啊，虽有它不起现行，不起作用，啊，善知识不断的在开导，哎，恍然悟了。悟是有原因的，过去生中曾经学过啊，这个是老师的增上缘啊，能令魔障难遮啊，这是真的。你在菩提道上，你想修行，你想度化。

众生啊，都有魔障来阻扰你。啊，如果你有善知识教导你呢，这个魔障啊就化解了。啊，怎么化解呢？因为你有智慧了，你记住啊善知识的教诲，你不怀疑，你不迷惑，啊，魔障有顺境有逆境，你要有智慧，有慧眼，你能够看得出来。啊，顺境是什么呢？样样都很如意，让你起贪爱，要知道贪爱是烦恼啊，是三毒之一啊。你在这个境界里起了贪爱了，不少事情啊，魔障现前呐。啊，那你有智慧，他就不会障碍你。你会应付得非常好，知恩报恩，啊，感恩戴德，这个里头不生烦恼啊，烦恼是贪爱啊，啊，不生贪心啊，不愚痴啊。如果这个魔障是逆境，啊，逆境怎么样呢？叫你生嗔恚，啊，生嫉妒。不善的念头啊生起来了啊，你要能认识清楚，你要有智慧啊，把逆境转变成顺境，不但它不能障碍你啊，有时候还把你提升了啊。所以古大德跟我们讲了一句真话了，菩提道上啊，无佛亦无魔，这个话是真话。佛跟魔从哪里来呢？一念觉，情与无情都是佛境界；一念迷，情与无情通通是魔境界。啊，跟你说实在话，确确实实没有佛也没有魔，魔跟佛都是自性变现出来的。啊，这不是佛在经上常讲的吗？一切法从心想生呐。啊，我心想觉而不迷呀，这一切法都是佛法。啊，我这个心想啊，迷惑颠倒啊，迷而不觉，这一切法都是魔障。所以，佛魔是自己念头上变现出来的境界。啊，那么在最近这一段时期啊，大家都看到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结晶的化验啊，从这个比喻上你应该能懂啊，我们以善心啊，一念善啊，爱心感谢的心，你看水结晶呢形式那么样的美啊！如果我们以恶念
很不好。

的这个心态对这个水，这个水那个洁净就非常难看。啊，水呢，它也没有好，也没有丑。好丑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头，它随着我们的念头来变呐。啊，所以藕益大师说得好啊，净缘无好丑。啊，净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也就是说，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里头没有佛，也没有魔。啊，佛是代表好啊，魔是代表丑啊，没有好丑啊。好丑在于心，我们自己的心呐、啊，念头啊，就跟那水呀，水没有好丑啊。哎，我们以善念对它，哎呦，它就变得好很美；我们以恶心对它，它变得很丑陋。啊，水的本身确实没有好丑。啊，那么你懂得这个道理，祖师给我们讲的，物质环境、人事环境里面是平等的，啊，真的是清净平等。这是唯心所现的。我们看到好丑是什么？是自己的识变现出来的，识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外面境界随着我们心念变现出来的。中峰禅师在细念法师里面给我们讲啊，净土即此方啊，此方即净土啊。西方是极乐世界跟我们娑婆世界无二无别。没有两样啊。啊，为什么这个现是事实上有这么大的差距呢？人心不一样，极乐世界的人心善，山河大地有情无情都变得非常善。那我们这个地球上啊，人心不善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所以这个是有情无情，山河大地就变成了无著无失。啊，如果离开了居住在这个地区人的心念，极乐跟娑婆是平等的，一点差别都没有。啊，那个不同的差别呢，就是居民心行不相同。我们想把这个地球变成极乐世界，在理论上讲不难啊，只要居住在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断恶修善，都能够破迷开悟，这个情与无情，山河大地通通变成极乐世界了啊，无量众宝庄严。理如是，事也如是啊。啊，所以这个真善知识帮助你真的能令魔障难遮。啊，我的老师，三个老师都往生了。啊，李老师是最后走的，距离现在也12年了。啊，这12年当中，我们也经历不少的魔障啊，但是都能够很顺利的通过。啊，这什么原因呢？老师早年的教诲，

我们记住了，遇到障难的时候，我们知道怎样把它化解，怎样不受阻扰，怎样提升自己的境界，提升自行弘法的

继续，不叫他中断了。都是老师教的。如果老师要没有教导我们，我们确实没有能力应付魔障。为什么呢？决定会跟他对立，决定会生嗔恚。那就错了，冤家宜解不宜结，那就跟人结怨了。现在我们懂得这个方法，遇到冤对，我们都能够从内心里面把这个结化开，彼此双方都得利呀，不结怨恨。能令体性开发，这一句就是我们一般所讲的能帮助你开悟啊。体性开发就是禅宗里面讲的明心见性。开是开悟，发是发明。在经宗里面就是理业心不乱。体性开发是理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跟宗门里面的明心见性，教下的大开圆解是一个境界，只是这三种不同的法门，不同修行的方法，说的名词术语不一样，其实一个境界。所以理一心不乱呢，就是明心见性，就是大开圆解。这个地方讲的体心开发。宇宙万有的本体呀，在佛法里面讲的佛心法性呐，有情分上叫它做佛性，无情分上呢叫它做法性，佛性跟法性合起来呢就叫做体性。你明白了，你开发了，这个事情很难懂，也很难讲清楚，那么我们在讲习里头也常常提醒，果然你明白了，对你的修学有很大的帮助。这个最大的帮助呢，就是前面一句讲的能令魔障难解。你真的懂得这个道理，菩提道上一帆风顺，精进不懈，没障碍了。

啊，佛性，什么叫佛性？六根的本能就是佛性。眼能见，耳能听，鼻能嗅，舌能尝，身能触，意能知。本能呢？本能是佛性啊。啊，什么是法性呢？我们六根接触外面的对象啊，就是法性。啊，我们用见性见外面的这个色相啊，这个外面的色相是法性。祖师大德常讲的第一念，啊，第一念呢是正念呐，第一念跟诸佛如来无二无别，啊，所以那你就是佛，如如佛，啊，但是问题在哪？第二念呢，就麻烦了，你就堕落了，你不能保持第一念。啊，因为第一念里面没有妄想，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还没起来。第二念呢，你起心动念，这一起心动念呢，就落到意识里头去了，就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呀，变成了。意识啊，变成八识了啊，这就错了啊，这就堕落到凡夫了啊，这一堕落，自然就起了妄想分别执着啊，妄想是阿赖耶，分别是第六意识，执着是摩那。要知道，自信里头没有这个东西。啊，自信真心，真心里头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染污。这些东西叫做不觉。啊，你有了这些东西了，你就不觉了。佛法称你为凡夫。你没有妄想分别执着，佛法称你为圣人，啊，称你为佛菩萨。佛菩萨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佛菩萨永远保持第一念，绝对不会落在第二念，所以叫一心不乱。啊，我们有一心，但是这个一心是非常快速。立刻就堕落到二三四了，马上就堕落下来了。啊，那一堕落之后呢，我们眼见呢就眼识，见色尘，啊，不叫色性了。耳识闻声尘，啊，这凡夫境界了。这样的心行，那就是搞六道轮回了，把一真法界变成六道轮回。这个道理要懂啊，事实真相要明了啊，啊，真正懂得，真正明了了，六道求法界有没有障碍？没有障碍。为什么呢？它是虚幻的，不是真的。《金刚经》上讲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六道十法界是梦幻泡影，啊，在这个里面，只要你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你还是住你的一真法界。诸佛菩萨

硬化在这个世间，我们凡夫住六道，住五浊卧室，他们呢？他们住一真法界，一丝毫没有沾染，啊，跟我们在一起和光同尘，啊，一样在一起吃喝玩乐，啊，一样在一块聊天，两个不同境界，一个觉，一个迷。啊，觉的人他住一真法界，迷的人他住他自己变现的无着境界，不一样啊，不一样在这个地方啊。清净善友，佛是第一善友啊。我们要清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哪里呢？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观无量寿经，那就是阿弥陀佛。啊，如果我们看不懂、不认识，啊，那必须要有介绍人。啊，介绍人是谁呢？这祖师大德注解的是介绍人。啊，你看《弥陀经》，我们找到三个最好的介绍人。啊，莲池大师、藕益大师、优希大师，啊，这三个人介绍的好啊。啊，莲池大师苏超，藕益大师要解，优希大师圆中朝，啊，我们现在正在学习《华严经》，啊，《华严经》有两位介绍人，清凉大师、李通玄长者，啊，我们依据这两位注解来学习。啊，所以没有这些真正有修有学啊，其如境界的人来引导我们。这个经典里面意思真的很深，我们很难体会，啊，很不容易切入。啊，这些注解对我们太重要了。早年方东美先生把清凉的苏超、李长者的贺论看作是中国文化的国宝，无比的尊重啊！啊，所以他能切入啊！他没有出家人或者是在家大德居士给他讲解。没有接触过佛门的大德，他完全自己在家里读经，啊，他怎么能读懂呢？没有别的，沉浸，啊，他所用的方法，那就是以后李老师教给我的，至诚感通，啊，方先生确实是至诚感通。没有人跟他讲，啊，他也没有人跟他商量，跟他在一块学习，没有，自己一个人。啊，那我们看他的成就，看他在学校里的教学。

在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有录音。学生从录音带把他老人家所讲的整理成文字，现在都有流通了，不可思议啊！下面说，诸佛本从法身垂集，这句话很重要。法身是离体，前面讲的体性，体性是法身。诸佛如来从哪里来的？众生有感。法身有应，法身怎么应法呢？法身现象应，法身本来没有相，它能现象。这个现象呢，就是诸佛的应化身。像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应化身。众生有感呢，法身就应了。法身是应，哪个地方有感，哪个地方就有应。应化身无量无边呐。千百亿化身，千百亿还是有数字，实际上没有数字的，千百亿只是形容，只是表法，无量无边。哪个地方众生有感，立刻就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所以这个地方讲，诸佛本从法身垂集，这里包括菩萨，菩萨也如是啊。不但包括菩萨，包括声闻，包括缘觉，包括世间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普门品里头大家不是念过吗？应以什么身得度啊，他就现什么身，不可思议。我们看普门品里面32应，那是举例子说，把他的应身区分为32大类，每一类里面无量无边啊，通通是法身垂集，故皆圆种啊，故是坚固啊。为什么呢？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列无为也然呢，这是佛在经论里头常说的。所以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缘，跟一切菩萨也都有缘，跟一切众生都有同样的缘呐。这个缘就现在讲关系现在不讲缘，讲关系。我们跟佛的关系，跟菩萨的关系，跟声闻缘觉的关系，跟一切众生的关系非常密切。这怎么能说没有关系呢？若是若出世，出世这个世间就九法界众生，出世四圣。是不可思议，真的是不可思议，这不是假的。没有一个众生跟我们有缘的，不但有情众生跟我有缘，无情众生都不例外。华严经上讲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

啊，有情无情都不例外啊。但是，那为什么又说这个人有跟我有缘，那个人跟我没有缘呢？啊，通通都有缘，缘里面呢还有亲疏。啊，譬如我们这一家人，啊，一家人呢，父子最亲呐、啊，我们常讲一等亲啊，那这缘最密切的了，啊，第二个呢，兄弟，啊，兄弟姐妹，同胞，兄弟姐妹，二等亲。啊，到第三代呢，跟你的孙子，啊，跟你的侄孙的三等亲，所以他有亲疏不同啊，通通有关系啊，亲疏不一样啊。世法可以比佛法了，啊，佛法亦复如是，啊，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都有缘。啊，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但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跟某一个佛常常往来，常常亲近，那跟他的缘呢，跟另外那个佛的缘呢就不一样了，就这么回事情。啊，朋友之间，我们跟哪些人常常往来，这个里头的情跟一般人的情又不一样。然后你才真正懂得佛门里面常讲佛不度无缘之人，你才懂得这个意思啊。实际上讲哪个人没有缘，通通有缘啊。那个佛不度无缘之人是这个缘比较浅比较薄啊，缘深缘厚，见面生欢喜心。啊，我们讲的很投缘。啊，那就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常常在一起，或者是常常是一家人。啊，常常是好朋友，常常是同参道友，啊，这个缘就很深，啊，很容易融合，彼此能够建立互信，啊，互相尊重，啊，互相信赖，互相依靠，这个缘深啊。啊，这个道理要懂啊，并不是真的没有缘呐、啊。啊，山河大地、啊、植物矿物啊，通通有缘呐、啊。你什么有缘的话，这个水，为什么你以爱心对它，它就会结晶很美的，像这个花朵一样。啊，为什么它会有这个结晶？这个地方你要晓得，啊，有缘。啊，你这个不好的念头对他，啊，他的就显得很丑陋。这都是缘呢，要没有缘的话，怎么能讲得通呢？啊，这个缘是什么？体性，一个体性。啊，在这无情众生，水是无情，称作法性。啊，那我们是有情，称为佛性。佛性跟法性。总而言之，合起来就是体性。所以，事出事法了，都不可思议啊！今天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六方佛最后这一小段啊，最后的小段。弥陀是法界藏身，故一念一千念，念一佛即念一切佛。极乐是法界藏土，故一生即一切生，生极乐一土，即生一切诸佛国土也。这一小段呢，是藕益大师开始，说得太好了，把所有对西方极乐世界的疑问呢，彻底破除了。啊，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为什么要生极乐世界？啊，从来没有人呢讲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明白。啊，设法诸佛很多很多，为什么要单单念阿弥陀佛？这就明白了。十方世界的净土。

徒也很多，为什么偏偏要生极乐净土？啊，欧益大师这个答复的好啊。弥陀是法界藏身，就是大乘经里面所说的法性身、法性土啊，法界。

身是法性身呐、就是化身佛的本名啊。毗卢遮那也是化身的本名，这个名号的意思，毗卢遮那翻成中国话呢，就是遍一切处。阿弥陀佛呢，要把它翻成中文呢，就是无量。一切都无量，无量智慧，无量德能，啊，现在人追求的无量财富，无量相好，无量福报，什么都是无量。啊，这个无量啊，遍一切处啊。所以毗卢遮那给这个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都是法界藏身的德号啊。所以念这一个名号呢，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啊，这个要一定要知道。啊，毗卢遮那只是讲遍一切处，啊，什么遍一切处呢？阿弥陀这个内容就丰富了，就显示出来了。至于其他这个一切佛名，是法界藏身的报身、应化身。啊，其他十方国土是报土，是方便土，是同居土。啊，这个藏身是藏土，藏身是法性身，藏土是法性土，常寂光净土啊。所以念一个佛的名号，把所有一切佛通通都念到了。啊，就像我们今天啊，这现在是民主国家，啊，从前是这个帝王时代，啊，我们念总统的名号，就把这个国家所有文武百官通通都念到了，啊，他是第一了。念其他的佛菩萨的名号，就像念部长啊，念省长，念县市长，这么个意思啊。啊，极乐世界呢是法界藏土，就好像念这个国家中国，那中国所有这些省县市不都包括在里头了吗？啊，念其他的这个国土名号，就像你念一个省，念一个市啊，我们念北京，念上海，啊，念江苏，啊，那是地区，不是完全的，啊，所以这个极乐世界是等于说是全体的，阿弥陀佛是所有一切诸佛本名。啊，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慧、无量觉悟？啊，无量德能、无量智慧、无量相好，啊，通通都是了。啊，所以这是世尊教我们念阿弥陀佛，教导我们一定要往生极乐净土。啊，道理在此地啊。真的是一念一切念，一生一切生啊！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就生到一切诸佛刹土。这个是大善根的人、大福德的人才能办到啊！什么叫大善根、大福德呢？对这个法门呢，你能信？

你能理解，你真正肯干，那这个人就是大善根大福德了。遇到了释迦牟尼佛给我们介绍，遇到了许多善知识，把这个法门介绍给我们，这是大因缘呐、啊！我们这在这一生能够遇到啊，遇到了能信、能结、能行，是真正不容易。这是我自己亲身的经验呐、啊！我学佛是从哲学里面进去的。而不是从宗教，是从学术。进去之后逐渐在发现这个佛法里面东西真美好，博大精深呐、啊，升起无限的羡慕，在认真的学习那么佛法的内容太丰富了，净土是里面的一种。因为净土实在讲修学很容易很简单于是我们对它疏忽了没重视它我们的目标都在大经大论上我跟诸位说过很多遍了我最后回过头来专修净土，是读了《华严》《法华》《楞严》这些大经大论，才知道净土是什么。特别是看到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到最后华严最后通通都发愿求生净土这个才提醒我注意净土为什么这些人这个都是华藏世界的等觉菩萨才真正是留意读诵研习越深入越知道这个法门不可思议难怪世尊在世的劝导十方诸佛赞叹到弥陀要解里面偶业大师这才说出前人所未说的弥陀是法界藏身极乐是法界藏土这个才真正彻底活盘托出了使我们对于这个法门呢一丝毫疑惑都没有那我同时我们也明了现在还有疑惑的人还不能死心塌地学习的人那就跟我们从前一样我们在三四十年前对这个法门不就是这个阶段吗所以这个修学佛法了我现在非常非常觉察到寿命要紧要长寿你才能学得到如果寿命短了还没有发现呢你就走了或者刚刚发现还来不及修行你寿命到了那叫真可惜

啊，那么有这个地方呢，我们也特别突出西方极乐世界古人讲的第一德，就是第一桩好事，无量寿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永远的，啊，那是真的无量，不是说有量的无量，是真的无量。啊，生到那个地方是有量的无量，但是一定成佛，成佛之后是无量的无量。啊，所以我们可以说，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无量寿是真的，不是假的。啊，确实是无量的无量。我们一生当中能够遇到这样的机会，你说多么值得庆幸啊！只有认识清楚的人，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法彻底放下，专修这个法门啊！专修这个法门啊，决定在这一门当中成就啊！这一生到这个世间来有意义有价值了，没有白来了。所以这一段话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十方啊，这个六方佛啊，这一大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下面呢是第五段，幸愿持经之力。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啊。舍利弗，于意云何？于如意云何？何故名为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这一句是问，下面这是答复。啊，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是经受持者，即我闻诸佛名者。是诸善男子、善女人，皆为一切诸佛之所护念，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到这个地方，这是一段。啊，后头还有一句话，这是佛第三次劝我们，啊，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啊，这是在这一个大段落最后的一段经文。我们要分几个小的项目啊，来，分为十小节啊，来学习啊。第一个，劝信佛说，闻经受持，闻诸佛名啊，这个地方。诸佛名要加以解释啊，这个诸佛不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这个诸佛名是什么呢？就是阿弥陀佛。不可思议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是诸佛名，释迦牟尼佛在这个经的后面啊。

下面一段呢，他曾经说，他说如我今者啊，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那个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啊，别诸佛等一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那个别诸佛等呢，也就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称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称赞释迦牟尼佛。啊，不但阿弥陀佛称赞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诸佛互相赞叹，啊，都赞叹这个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同样的称赞阿弥陀佛，也称赞十方一切诸佛。但是这个诸佛名啊，主要是指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界藏身呐、啊，这个名号是一切佛的名号，这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啊，坚定的信愿从这个地方生的。闻经受持，啊，听到这个阿弥陀经，啊，你能够接受，你能够保持而不失掉，所以念兹在兹啊。好处是什么呢？为诸佛之所护念，啊，这个诸佛，第一个就是阿弥陀佛护念，啊，第二呢，十方三世所有一切诸佛都护念你，念一个名号啊，所有一切佛都念到了，一个都不漏啊。啊，你念其他的名号里头不能这样子圆满的包括。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那里面的一切众生，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没有一个不念阿弥陀佛。你看华藏世界啊，普贤菩萨、文殊菩萨啊，教化四十一位法身大士啊，这四十一位啊是四十一个阶级，把华藏世界所有的菩萨通通都包括了，一个都不漏啊。啊，华藏世界地位最低的是初住菩萨啊，这是原教大乘原教啊，初住菩萨，最高的等觉菩萨啊，劝导这些人呢，都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净土。你说这个真正不可思议呀、啊！我们看到这么一个境界了，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佛法最后的一招啊，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是真正搞清楚啊，搞明白了。怎么能不死心归净土呢？可是因缘不足的，没有遇到这个法门，啊，没有遇到这些善知识，啊，详细介绍，我们还有怀疑，还有犹豫，啊，还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接受，啊，这是什么呢？这是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少，啊，经上讲得很清楚，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生西方极乐世界
要善根业，福

的因缘特别深厚啊。那么我们知不知道自己善根福德因缘深厚呢？不知道啊。虽然现前不知道，慢慢的就知道了。这慢慢怎么知道呢？我对这个产生信心了，我很愿意去了。这才晓得自己善根深厚，原来不少啊！不少。为什么接触的时候有那么困难呢？那这是我们无量劫中啊，被烦恼习气障碍了，盖覆住了。业由善知识的引导，我们很快这个障碍就排除掉了，我们的信心愿心就升起来。那么这是属于因缘，正是经上所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的善根福德很厚，没有因缘来引导你，来启发你，你虽有很深的善根福德，也不能现前。为什么呢？你被这个世俗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障碍住了，你没在这个里头。所以真善知识这一点醒你，恍然大悟。对自己充满了信心，这一生决定得生，决定可以亲近阿弥陀佛，不思议。那所以一切诸佛了，都护念你。这个护念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关怀呀。护佑。保佑的意思保佑你，关怀你那利益呢？戒得不退大菩提。这个利益就大了都能得到不退无上菩提心的无上菩提心。就是我们这些年来所标榜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是我们自己的佛性，我们本有的现在本有的好像是没有了其实它并没有失掉，只是被什么呢？被自私自利，被名闻利养，被五欲六尘呢障碍住了。我们没有把这个障碍放下，所以自己那个真心不能现前要知道自私自利、名利心呢这个贪图一切享受的心呢，这妄心，这不是真心这个东西障碍了我们的真心所以只要把障碍放下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贪嗔痴慢，我们的真心现前。真心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的福报真心受用的环境就是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华藏极乐在哪里？就在眼前
只要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的时候，你就见到啊，你就得受用啊。啊，你不肯放下了，那华藏现在就随着你的妄心啊，变成了秽土，变成了无着我识。啊，这一桩事情现在居然被科学家发现了，这是个好事情啊，他是刚刚发现一个开端的啊。不过这个开端的时候呢，有很大很大的好处啊，使我们已经修净土的人呢信心十足啊。为什么呢？得到科学证明啊，这个证明是相随心转，身体体质随心转，我们生活环境随心转啊，我们的真心是纯净纯善的啊，那我们的相貌纯净纯善，我们的身体纯净纯善，我们的生活环境纯净纯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华严经》上讲的“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楞严经》讲，上面所说的“诸法所生，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不可思议。啊，这科学居然能够做出证明。啊，有这么一个发现。佛经上讲的这么透彻啊，戒得不退大菩提，那就可以说这个大菩提引申出来无量智慧啊，你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不是外来的，是你自己本有的啊，你自己心性当中本来有无量智慧、无量才艺、无量德能、无量无边的福报因此，这是第三次的劝导啊，劝我们要信，信世尊说，啊，是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这个经啊，我们要相信世尊说，要相信啊，诸佛说，啊，《无量寿经》里面有不少经文是阿弥陀佛自己说。啊，设方诸佛来给我们做证明，劝导我们要相信，要信诸佛说。啊，再看下面这一小段，此经独显。啊，这是《佛说阿弥陀经》啊，这经不长啊。在一切经里头，最为宝贵的

在中国，佛教经典虽然《金刚经》《心经》知名度最高，啊，没有人不晓得。啊，这是受中国禅宗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修行人呢，诸位去问问，真正修行人用什么法门呢？《弥陀经》第一。不仅是净土宗。

无论是哪一个宗派，你们看看禅门日诵啊，看看许多宗派的课这个课诵本，晚课都有念弥陀经，都有念阿弥陀佛啊，是几乎啊不分宗派了啊，只要是学佛的人啊，这个大乘学佛的，没有不念弥陀经，没有不念弥陀佛。这个此经独显的无上心要啊，能念之心性，第一地本源离体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学净土不知道净土的经义。精髓，你这一生怎么能成就？心要是信宗所说的，禅宗所说的啊，信是真心的，真心里面的精华了，这要啊最要紧的啊，在上面还加个无上，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啊！无上心要是什么呢？就是自己能念的心性啊。这个经上所说的一心不乱啊，这个一心不乱呢，罗什大师一点梵文原本呢不是叫一心不乱啊，你看看玄奘大师的译本你就看出来了，玄奘大师是直译叫一心细念啊，这个罗什大师翻作一心不乱，翻得也好啊，一心不乱呢，那是得阿弥陀佛加持的，就是得阿弥陀佛护念的时候你得一心不乱，一心不乱是果 那是成就 功夫呢，功夫在一心细念呢 也就是说我心里头在日常生活当中从早到晚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的时候心里头不放任何东西没有任何的杂念，没有任何的妄想，也没有分别执着，心里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那是无上心要那是能念的心性那就是第一义谛那就是本源离体你真的是返本还原，就是这个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这里又解释了诸佛名字即指所念的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叫诸佛名字这很少人知道的就是古来大德也很少人说这么个说法所以藕益大师这个说法被印光大师赞叹我们晓得印光大师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他对于要解的赞叹，他说即使是古佛再来给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个还得了这种赞叹的时候那就把这个藕益大师看作是阿弥陀佛再来的了但是藕益大师的身份始终没有暴露那我们想想大师

智菩萨对他这样赞叹，啊，在我们想象当中，他要不是阿弥陀佛再来，那决定是观世音菩萨再来，否则的话，当不起大势至菩萨如是的赞叹。啊，有人对这个赞叹怀疑。啊，我遇到过。啊，有人来问我，啊，净空法师，印光大师这个赞叹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啊？啊，我的回答是，他老人家的赞叹是恰到好处，一点都不过分。啊，真正是像《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啊，如语就是他的赞叹呢，跟事实完全相符。啊，绝不过分。啊，所以经上讲的祝福就是讲的阿弥陀佛。圆满究竟万德。啊，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三桩事情。无上心要是我们念佛的真心。啊，要用真心念。啊，这个真心在初学的时候就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念到习如境界的时候呢，你这个心里面的心里这一念念佛的心呢，成熟了。离开了妄想分别之处。不但念佛的时候不夹杂妄想分别之处，平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都不夹杂妄想分别之处，这个时候什么境界？这一心不乱了。你念佛的功夫啊，得一心了。啊，如果还没有得一心，你念佛的时候，啊，能够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这叫功夫成片。啊，功夫成片是一心不乱最浅的。啊，但是你就决定往生了。这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好像签证呢，你就拿到了。啊，生凡圣同居土。如果得一心不乱呢，那你就生方便有余土，啊，再提升，提升到理业心。理业心是理念呐，事业心是理相啊。《金刚经》上讲这个理四相，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是事业心不乱。啊，如果是这个相理，这个念头都没有了。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理业心不乱，生十报庄严土啊！啊，那我们要问，我们这一生能不能达到这个境界呢？啊，我回答你呀，答案是肯定的。问题就是你自己呀，肯不肯用功？啊，这个事情。不是求人的 啊，这个古圣先贤讲得很好啊，人生在世求人难啊，升天难，这求人的事情难呐，人家不答应你怎么办？这个事情是求自己，不是求人啊。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放下。肯不肯放下自私自利，肯不肯放下名闻利养，肯不肯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
肯不肯放下贪嗔痴慢？

我常常劝勉同学们呐，只要你肯放下，你就入境界了，你就切入了。你不肯放下，那个没办法，佛菩萨也帮不上忙。啊，佛菩萨只能教我们原理、原则、方法。啊，除此以外，他帮不上忙啊。所以要自己肯放下，放下就看破。看破，你就会更放得彻底呀！自然就入境界了吗？啊，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啊，我们能不能做到明心见？能。啊，到明心见性呢，那是大彻大悟。啊，到这个境界。这是理业心不乱了，生西方极乐世界，生十报庄严土啊！戒心决定不着相啊，着相没见性啊！啊，这是见性是什么样子？我们自己会不会感觉到？哎，自己有没有见性？啊，知道。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只要你还着相，啊，着相就是你还有分别执着，着相就是分别执着，你没见性，啊！见性的人决定不着相，啊！见性的人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随缘，没有见性的人肯定是攀缘。不一样啊，见性的人得大自在，没有见性的人不自在啊。也就是说，他有挂碍啊，他有牵挂，他有障碍啊，没有得大自在。这一部《弥陀经》呢，这一句阿弥陀佛了，比参禅的方法容易啊！达到参禅最高的境界，明心见性的时候，这个方法比宗门容易啊！啊，诸位，要是真的想学，啊，我这五十年的经验。可以提供同学们做参考。啊，我真正得力的张家大师的指导。啊，五十年前我跟他老人家第一次见面就教给我看破放下布施。啊，我学佛的根基就是他老人家第一次的开始啊。五十年来，受持教诲，依教奉行。啊，我是中下根性的，逐渐逐渐提升，这境界提升了。啊，不是上根立志啊，那上根立志是一文千物啊，我不是。我是慢慢一步一步的提升出来，就像孔老夫子这个境界提升一样，啊，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啊，五十知天命，六十而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啊，确实我是这么提升的，啊，真的是十年一个大的，提升。所以人不能不修长寿法。长寿怎么个修法呢？这个长寿说在家还是老师教导的，老师的恩德大。

老师教我修三种布施，修财布施得财富，就是我物质生活不缺乏，我们不求富裕，求富裕怎么样？求富裕容易堕落，那是个关口，物质生活太富裕的时候，你就不想往生，你不知道轮回苦。你看释迦牟尼佛在世，他是王子出身，他舍弃了王位，舍弃了荣华富贵的生活，出去托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做给我们看呐。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决定不贪图这个世间的享受，永远保持高度的智慧，高度的警觉，不会堕落。真的像宗门大德常讲的，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呐。得学这个本事，永远生活在清凉自在的境界里头，你这多快乐呢？这种快乐别人不知道，孔夫子所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那个月是法喜充满了，圆满究竟万德，这个里头有几句，智究竟真般若德，智慧圆满了，智慧是一切德的根本，这个智慧呀，是真心的本体。我们讲心性，是心性的本体。所以这个智啊，有能见、能闻、能觉、能知。佛在楞严会上讲得很清楚。我们一般在这个经教里面，祖师这个这个讲经说法或者他著书里面常常讲灵智心啊，你说中峰禅师在这个开示里面就讲三种心：肉团心、圆律心、灵智心。般若是灵智心一切法应心成体，那你就要懂得一切法都能见、能听、能觉、能知所以这江本胜博士他是从水界经里面证明水他有灵智他能见、能听、能觉、能知他知道我们人的意思，我们人善意，它的洁净非常之美。我们恶意呢，它立刻就变现，非常之丑陋。不但谁如此，佛在经上讲，所有一切万物，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泥沙、石头，再包括虚空，虚空也是因心成体。所以都有这个本性的这个功能这个本性的功能就是见闻觉知通通具足所以现在科学好虽然在水上试验看到了，我们把这个试验扩大，所有一切万物你就试验它都是这个能见能闻能觉能知而且

这个意念，意念没有缘尽。啊，这个他们做了一个实验，这一杯水放在他们这个办公室的桌上，啊，通知他们的会员500多人。在日本全国各个不同地方，但同一个时间向他把这个善的意念啊想象啊想象说，我嘱咐说这一瓶水你很干净，你很清洁啊，你非常美好。这个3-4分钟的时间，那个水的洁净就变得非常之美啊，他受到祝福。来自各地方，说明了意念没有缘尽。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我们在佛法里知道啊，什么原因呢？因心称体啊，他能觉、能闻、能知，他有见闻觉知嘛？啊，这个断究竟真解脱的啊，这个断就是断妄想。断分别，断执着，啊，只要妄想、分别、执着断掉了，也就是你放下了，解脱是自在，你得大自在啊！啊，这个自在不可思议呀！啊，自在什么？你的能力恢复了，啊，这个我们一般讲神通啊，啊，你的见能够见到。遍虚空法界，你的听也如此，啊，你六根的能力圆满恢复了，啊，这是佛家讲六种神通啊，啊，现在人家特异功能呢，啊，特异功能是你的本能呢，哪有什么特异呀？啊，只要你放下，你能够放下一分，能力恢复一分，放下10分，恢复10分。心性究竟呢，正法身德，三德圆满，万德必具啊！这是这一部经里头独显的啊！我们要有慧眼，要有灵知啊！你去看它，你去体会它，你去契入它啊！不要看这部经，哎呦，这部经很小，很少。啊，这部经的内容跟华严经没有两样啊，华严经是这一部经详细的介入啊，所以古人讲这三部经是一部经，一即是三，三即是一。请接着看下面第三小段啊，大本愿若不妄习修佛慧，于此正法不能闻。宜曾庆奉诸如来，故得因缘闻此意。大本，这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阿弥陀经的详细说明啊，所以有大本小本之称，小本简略，便于受持，便于读诵，便于修行啊，但是修净宗法门的人，大本不能不读啊！为什么呢？你读大本呢，许许多多的疑虑，你都可以化解了啊。至于受持，我们要把它经义要落实，那当然是越简单越好啊。所以小本是大本的纲要，是大本的纲领。
尤其

前面偶益大师给我们讲的此经独显啊，这是一切经里头都没有说过的啊。独显三桩事情，第一个无上心要，第二个是诸佛名字就是阿弥陀佛，第三个是圆满究竟万德啊，就是你的智慧圆满，你的德能圆满，你的相好圆满，你的法身圆满，你的解脱圆满，没有一样不圆满呐！啊，这个经真真不可思议。如果你要更详细的了解呢，那就还有《大放光佛华严经》啊，那是把这些事情讲得非常详细，非常明白，非常透彻。所以古德有说，啊，《华严经》是大本的《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阿弥陀经》呢是小本华严。这三经讲的都是一桩事情，啊，只是说的有简单有详细，啊，所以你要想详细的了解，那你就读华严啊，要是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那就是阿弥陀经啊，全部的华严把它浓缩了，就是佛说阿弥陀经，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引大本啊，这几句话，这是一首偈，你要真懂得了，你就会珍惜我们这一生呐，啊！这一生实在太幸运了啊！若不往昔修福慧，假如不是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啊，这个就是讲《弥陀经》上讲的，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多善根，善根是慧，啊，多福德，所以无量界中生生世世修福修慧啊，这是你的善根多，福德多啊。于此正法不能闻呐，这个正法就是净宗净土法门。你听不到啊，纵然听到了什么，听到了不相信，当面错过啊，你不能接受啊，你对他打上很多问号啊，啊，自以为聪明啊，啊，下面两句一曾庆奉诸如来，这是什么？这是因缘啊，过去生中与佛有缘啊，曾经学过佛法，依教奉行啊，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啊，这个不成功的原因还是没放下，对于这个世间名利没有放下啊，财色名食睡啊，还有贪爱，还有执着啊，所以虽然亲近诸如来啊，这个诸如来里头包括菩萨，包括善知识，没能成就啊，所以没成就呢啊，我们这个缘在这一生当中还又遇到了啊，遇到了时节因缘不同啊，譬如我自己啊，我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我26岁

闻到佛法了，啊，方东梅先生介绍给我。如果提前10年的话，我不会接受啊。啊，聚德方现在也是枉然呐，我也不会相信他了。所以他有个十界因缘。啊，这个就是诸佛护念的佛菩萨。

甚至于有很多人善根福德很厚，一生迷在五欲六尘里头，到临命终时才发现啊，临命终时他才相信。像往年我们在美国华盛顿 DC 周广大先生啊，一生他没有接受任何宗教，他哪个教他也不相信啊，人非常忠厚啊，是个好人。啊，在那边做生意，热心的公益事业，啊，对社会福利事业他肯做，啊，他肯帮助人，没有任何宗教信仰。临命终前三天，啊，因为这个医生呢放弃治疗了，放弃治疗了，家里人没法子了，所以是病急乱投医呀。啊，那么这个太太跟我们净宗学会的同学们认识啊，常常在市场买菜碰头嘛，啊，这个时候就想到了啊，这些学佛的人，问问他们学佛有没有办法救他啊。于是净宗学会呀就去了一些同学们啊，去劝他念佛。哎，他一听呢他就欢喜啊，那时候是龚居士，龚振华居士啊，劝他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个世界太苦，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哎，他马一听呢他真的觉悟了，叫他全家他的太太儿女哎都不要悲哀，不要为他操心，通通念佛，帮助他念佛。三天佛来接引他啊，走的时候瑞相稀有啊，有人看到佛在他家里屋顶上啊，接引他往生啊。你看临命终的时候啊，他这个因缘在这个时候成熟，真是佛事门中不舍一人呐、啊，每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啊，所以我们不能够啊轻视啊一些不学佛不念佛的人，不可以轻视。为什么呢？我们凡夫不知道他因缘什么时候成熟，也不知道他过去生中的善根啊，说不定他在临命终时哎一天两天那个缘成熟，往生的品位还超过我们，我们还比不上他。这个事情有啊，不是没有啊。所以学佛的人时时刻刻要懂得尊重一切众生，不敢轻慢一个众生啊，这是正确的啊，应当像诸佛如来一样啊，以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对待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皆有佛心啊，一切万物皆有法心啊。啊，你如果能见到众生的佛心，见到万物的法心，那就恭喜你啊，你就不是凡夫了，你已经明心见性了，那你就是化身菩萨了。啊，大乘教里头就是教我们这些事情嘛。啊，尊重一切众生，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啊，所以我们今天自己也非常庆幸。这个四句偈我们有份，过去生中

确实修福修慧，啊，过去生中确实与佛有缘，啊，我们这一接触，遇到善知识，啊，给我们一分析一解说，真有道理，啊，我们就相信了，我们也非常认真努力学习啊。啊，确实这个境界逐年往上提升了。啊，这一生当中法喜充满，啊，欢喜无比，啊，没有忧虑，没有烦恼，没有牵挂，啊，从内心里面把一切对立化解了，啊，首先求得心性的和睦，和睦啊，那这就是身体健康啊。这个我在讲经的时候也常说啊，人身体为什么不健康呢？你内部里面的这个器官啊、细胞啊发生冲突啊。中国古人常讲家和万事兴啊，我们身体里面缩小，身体里面所有这个器官细胞要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身体健康啊。啊，如果我们内部这个器官互相对立了，彼此不合作了，就生病了，就不健康了，就这么回事情啊。谁叫他对立呢？跟诸位说，烦恼叫他对立啊。所以古人古时候这些话了都非常有道理啊。啊，忧能使人老，人要生活在忧虑里头，牵挂很多，就很容易老化。啊，人能一切放下，啊，什么事情不放在心上，你的老化就非常缓慢。啊，也就是说，你不容易衰老。啊，我26岁开始学佛的时候，30岁，我认识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居士那个时候69岁。啊，我跟他见面，顶多只能看出他40岁。啊，不像将近70岁的老人呐，啊，换一句话说，70岁的人看起来像40岁的人，不容易衰老啊，精神体力，嗨，跟30、40岁人一样啊。啊，这个是对我们有很大这个教诲的潜力啊，我们看了不能不服啊。啊，言不花而不聋啊，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教我们古文的时候啊，遇到这个生字生词，就拿了个词海来查啊，查词海，那个词海查出来那字很小啊，比报纸上字小得多啊。李老师说，拿了我念给你们听，哎，他又不戴眼镜，啊，念的一个字不错，眼力好，啊，70岁的眼睛就像30、40岁人一样，啊，这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所以他老人家不但是言教，身教。90多岁还不要人照顾，自己照顾自己。啊，我们那个时候一般，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说，老师一定会活到120、130岁。你看他那个身体嘛。啊，
但是

是他提前走了，走了的原因，老师跟我讲过，食物中毒，两次食物中毒，这个对身体伤害很大了，它不是别的毛病所以一再嘱咐我，吃东西要小心谨慎。要注意卫生尤其是跟我讲过很多遍，千万不要到馆子里去吃东西他说的话有道理馆子里面东西是很好吃但是并不卫生，你到厨房看看就知道了。吃东西要简单要懂得营养不要过分的重视这个色香味简单的饮食，心地清净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少，你的能量消耗就少所以过去修行人一天吃一餐李老师一生日中一食，他每天吃一餐他的工作量是我们普通一般人五个人的工作量，他一天吃一餐吃得很少，他就够了什么原因呢？他妄想杂念分别执着少所以他消耗很少我跟他在一起学他了我也学的一天吃一餐呢，我吃了5年呢我吃到第8个月的时候我才告诉他我说老师我也吃一餐呢多久了？8个月了怎么样啊？我说很好啊，这个精神体力呀，还很正常啊。他把桌子一拍，永远保持下去。这个好啊，我们一生可以不求人。我们生活简单，很低的收入，我们过得很自在。多余的收入帮助苦难众生，他老人家教我的以后到台北讲经遇到韩馆长了，韩馆长说不行，你一天吃一餐不可以，我们不敢照顾你，万一你身体不好的时候有病，我们担当不起所以一定要我吃三餐。好吧，我就三餐就吃三餐吧，但是三餐的时候呢，还是一餐的量，所以一直到现在，你们都知道我吃东西吃得很少，往年在美国，每一餐主食，这个饭或者是面，你们看看我的时候，我在美国是西方人都是用盘子的，我一餐饭呢。两瓢羹这个瓢羹碗两瓢羹饭菜比饭多吃的不多你说早饭晚饭我不吃，不吃很正常，可以不吃那么大家要我吃呢，我就吃一点决定不吃零食你要保持身体健康要懂得这个道理决定不要吃零食这里头最重要的是心地要清净，你的能量消耗的少
如果你妄想多、杂念多，你一天三餐还不够啊，这个能量补充不够啊，你还要吃点心啊，你才能补充你的能量啊。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勉强啊，不是随便人都可以学的啊。就像那个现在汽车一样，汽车很普遍的，就有耗油的车，有省油的车。那个耗油的车，你不给它汽油的时候，它走不动啊。啊，所以能量的时候一定要补充啊。你是个耗油的车，啊，那你就是一天要多吃几餐。啊，你看到人吃一餐的话，你只有羡慕，你不能学，你学不到。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这个人身体是一部机器。饮食就是能量的补充啊，能量消耗95%消耗在妄想杂念上啊，烦恼习气消耗在这里啊，实际上与劳心劳力消耗都不多啊，所以修行人他懂这个道理，他心清净啊，他每一天一点点补充他就够了啊。你说佛在经上跟我们说的，阿罗汉7天吃一餐，你就晓得他能量消耗非常少啊！啊，他工作一点不妨碍啊。辟支佛的心更清净，半个月吃一餐。啊，这我们在经上看到的。这就是什么？我们讲定功啊，定功就是心清净的程度啊。心越清净，消耗能量越少。啊，所以大本这首偈，我们很幸运。啊，前面两句讲善根福德，后面两句讲因缘，我们善根福德因缘统统具足。那现在能不能往生呢？就看你精不精进。大乘善根唯一精进呢。啊，这个精进最大的障碍是烦恼习气，所以你必须要放下。啊，这个基本的，这个烦恼障碍，啊，就是自私自利、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我讲的这16个字啊，常常奉劝诸位同学，如果这16个字你要真的放下了，你头一个关口破了啊，你就走上菩提道了啊。如果这16个字放不下呢，你学佛是在门外还没进门呢啊。这16个字是大门，进到大门之后啊，那不一样，境界不相同啊，然后你才能够啊登堂入室啊。如果一净土，这个四土3倍9品来讲呢，你入门那就是凡圣同居土啊，再提升呢啊，登堂那就是方便有余土，入室啊那就是实报庄严土啊。那我们能不能入室呢？我的答案是肯定的，哎，只要自己用功不断的放下啊。所以我感谢张家大师，念念不忘他老人家的恩德啊，他这个头一天教诲的这6个字妙绝了。一切菩萨成佛，从初发心到如来地，就什么呢？没有别的，就是看破放下，放下看破啊。这两个方法辗转相辅相成

放下帮助看破，看破又帮助放下。那么这个里面落实到行动就是布施，三种布施：财布施德相好啊，这个果上的时候财布施德相好，法布施得智慧，无为布施得长寿。三种果报啊，是自己修的。这三种布施，决定没有止境的。三种果报，无量无边的啊，也是没有止境的，到如来才真正圆满啊。所以等觉菩萨还是修这三种事啊，修财布施，修法布施，修无为布施啊，行满一个布施就圆满了。虽然菩萨讲六波罗蜜，六波罗蜜实在讲就是一个布施。你们诸位想想，持戒波罗蜜、忍辱波罗蜜是无为布施。精进波罗蜜、禅定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是法布施。布施里头是就有财后面这个五度就是法布施跟无为布施开出来的总的合起来呀，就是布施两个字你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搞明白了，你自自然然你就肯修你就肯做。因为平常的时候我们不懂这个道理，凡夫的烦恼是吝啬小气不肯布施，不肯帮助别人，自私自利不但不肯帮助别人，还想方法的时候把别人东西夺取归为自由所以损人利己，这福啊，这不是修福啊，这福啊，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命里的福报大幅度的打折扣了所以这是迷惑无知，不了解事实真相他不晓得这个布施的时候越施越多到最后福报多大了，变法界虚空界我们这个居住生活的环境是华藏世界，是极乐世界照顾我的这些人是诸佛菩萨，是声闻缘觉苦难众生是谁呢？九法界众生，九法界众生是我们的福田，我们众福，我们去帮助他这是他九法界众生是我们布施的对象上供诸佛菩萨了，下施一切众生你才能够得圆满的福报，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相好在大乘法里面讲法身般若解脱是这样修成的再看第三小段，占察经云。

杂乱苟心，虽诵我名而不回闻，以不能生决定信解。但获世间善宝，不得广大深妙利益，若到一心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心，名得相似无生法忍，乃为闻十方佛名。这个占叉善恶业道经里头这段说得好。占叉经是地藏菩萨的经，地藏菩萨有三部经，现在大家常常读诵的是地藏菩萨本愿经，还有一部呢是大乘地藏十轮经，那么第三种就是占叉善恶业报经，叫地藏三经，这经上有这么一段话，都是讲持名念佛，但这个是念地藏菩萨，现在修地藏法门的人，也不少，我看到很多，这一段话非常重要。杂乱苟心，就是你心不诚，你的妄念很多，你牵肠挂肚的事情很多，这个就是杂乱苟心的，你贪嗔痴慢没放下，名闻利养没放下，五欲六尘没放下，自私自利没放下，这就是杂乱苟心。这样的心虽然念地藏菩萨名号，而不为闻，这个闻叫闻慧，这不是智慧，不是真修，这意思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生决定信解，换一句话说，你没有信，你没有愿，你那个信不是真信，所以古人讲的露水道心，你的信心不坚固，你的信心不真实，虽然念佛念菩萨名号，但获世间善宝，这口善嘛，心念弥陀口散乱，寒破喉咙也枉然呢，这是古大德讲的两句话了，那个时候寒破喉咙也枉然是什么呢？你不能往生呢，这是枉然的，但是世间福报那肯定有的，念佛的名号念菩萨的名号得世间福报，你出不了三界，出不了轮回，你不能往生，所以你只能得这个好处，这一生了生死脱轮回出三界，这个是决定得不到，不得广大深妙利益，这是问题在这个地方，广大深妙利益了生死出轮回成佛道，这是广大深妙利益了，这是杂乱苟心得不到这个利益，只能得世间福报，若到一行三昧呢，则成广大微妙行心。什么叫一行三昧？底下再解说。
中国古大德教人，一门深入啊！啊，世间法了也不例外呀！啊，你说读书啊，中国古时候这个老师教学生读书，课程就一门。不像现在学校，现在学校开好多门课啊！啊，这一堂课啊，架老师来教；第二堂课呢，换一个老师又来教，啊，课程不一样。在中国古人不是这个做法的，啊，古人老师就一个，啊，私塾的老师只有一个，啊，教你的时候呢，一门功课。这一门功课学完了才可以学第二门功课，决定不可以两门功课同时学习啊！为什么？你乱了，效果收不到了啊！这个就跟我们佛法讲的一行三昧的意思就很像，很相像了。所以你只能学一部经啊！啊，我们当年跟李老师学经教啊，他老人家教导我们的方法是自古相传的老办法啊，就是一部经啊，一部经学会了才可以学第二部经啊。什么叫学会了？要上台去讲啊，他老人家在下面听啊，听到他点头，嗯，你们有错误了，这部经才算学会啊。换一句话说，你没有在讲台上讲一遍，他没有承认，没有同意，你这部经没学会，你还得继续学啊，不准你学第二部啊。我在台中十年学五部经，那在一般这五部，这个五部经说老实话半年就学完了啊，一般佛学院一个学期就学完了啊。那我们这个老师的要求的时候，你要能讲，你真的搞懂了啊，你讲他听啊，这个就算是考试啊。我们没有文字，没有笔试啊，也没有什么问答的，你把这个经讲一遍给他听啊，他听到满意点头啊，这部经你毕业了啊，你才可以选择第二部。啊，那么这个就像一心三昧一样，就是专心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那你才能够成就广大微妙的信心。啊，广大微妙信心，你看这个文字，啊，你也能懂得这个意思，你的心量拓开了。智慧先前啊，微妙是智慧啊，广大是心量啊。啊，大乘佛法里头，佛菩萨常讲啊，心包太虚，量周杀戒。

啊，这一次，胡居士的母亲往生。啊，我有写了几个字送他。

净心遍法界，就是清净的，清净心周遍法界啊，净心遍法界，善意满娑婆啊，我们的善念善行啊，要遍满娑婆世界。他真干了啊！他告诉我，他母亲一生喜欢帮助别人，好啊，善意要遍娑婆啊，这就最重要的清净心啊，清净心要遍法界。净心遍法界是慧也，圆满的智慧也；善意满娑婆是福报啊，福慧双修啊。这个是微妙的信心啊。明得相似无生法忍，这不是真正得到。相似无生法忍，真正得到无生法忍，在大乘法里面七地以上啊，七地菩萨下品无生人，八地菩萨中品无生法忍，九地菩萨是上品无生法忍，高啊！那相似也就相当可观了，心定了，与一切法呢不分别不执着了，这相似啊，真的无生法忍的时候，那是这个妄想也差不多断尽了啊。相似的时候妄想还是有，这个妄想啊是我们凡人呢没有办法体会的，很微细的啊，到七地菩萨才知道啊，那个定功之深我们无法想象啊。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啊，学术界的大学教授们啊，对这个特异功能，对这些不同维次空间啊，我们一般讲临界的讯息很有兴趣，研究的人很多。但是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他们那个境界连虚脱环都不到啊，但是有个好处，总是把自己的心量投开了啊，眼光放大了啊，超越科学，超越哲学了，这是一个好现象啊，总算是突破了科学跟哲学了啊。那么他的这个成效是刚刚接触边缘啊，在佛法里面说，那连这个小乘须陀洹的境界都达不到啊，小乘须陀洹的境界已经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这个大乘经上佛常讲啊，三界八十八品见惑断尽了啊。那么这些有特异功能。

表现许许多多不思议的境界，但是他们88品见惑没断呐。只是他们的心地比这一般凡人呢稍微清净一些。这正是印光法师常说的，一分沉静得一分利益，二分沉静得二分利益，这是我们一般人能做得到的。我们有个几分真诚，确确实实会有几分不思议的功德利益，但是这些功德利益都是相似，不是真实的。什么叫相似的呢？相似，你虽然得到，你也很容易失掉。真实的得到之后不会失掉。所以须陀洹虽然是小乘初果，他很了不起，他位移不退。位移不退就是他所得到的东西他不会失去。三界六道里面的这些众生，他得到的时候他会失去，他没有办法脱离轮回，他不能了生死，寿命到了，舍身再受身，前世的事情都忘掉了，各因之谜，他会失掉，不能永久保持。那须陀洹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能力，他能保持，所以他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决定不堕三恶道，所以叫位移不退呀。一直到证阿罗汉果，阿罗汉再向上提升，这菩萨了。菩萨证得行不退，就是决定不会退到小乘，永远他能保持住现在人说的话，牺牲奉献呐，能为一切苦难众生，纵然舍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这个是世出世间的没有不赞叹的，能够舍己为人，小乘不行，小乘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小乘是偏重在自己自修，因为他们感觉的众生太难度了，你好意帮助他，他有恶意对你，所以小乘人这个地方退心，小乘人叫人，我以善意对你，你以善意回报，他很喜欢叫你，如果你不接受以恶意对他，他就退转了，他再不会跟你见面了，不像大乘菩萨。大乘菩萨慈悲心重啊，众生恶意对他，他还是以善意对他。总有一天，这个众生呢，他会回头，他会觉悟，他有耐心，他等待。决定不舍弃，这大乘菩萨值得人尊敬。这可贵的。菩萨在升级，那就入佛境界了，叫化身菩萨。化身菩萨入佛境界了，对宇宙人生真相啊，真的通达明了了。在这个时候，真的可以说了，只生智慧呀，不生烦恼了。那么在我们中国，这个第一个代表的人物，就是禅宗六祖慧能。

大师。啊，你看他见五祖的时候说，弟子心中常生智慧，那是入佛境界了，啊，化身菩萨了，至少圆教初住啊，不生烦恼了，啊，绝不生烦恼，就是绝定不会生执着，绝定不会生分别，啊，一切分别执着对于事出世间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啊，分别执着真的是断掉了，才入这个境界。啊，那慧能大师真的是再来人，他不是凡人。啊，为什么呢？24岁就入这个境界。

那我们在历代祖师大德里面所看到的，有些人三四十岁入这个境界，有的人五六十岁入这个境界，有的人七八十岁入这个境界。果人根性、福德、因缘不相同。在宗门里头也有个很有名的公案，赵州八十有行者，还到处寻思访道，八十岁了，为什么呢？没入这个境界，没有入这个境界，你要认真努力学，真的要参学，入这个境界那就不必了。契入佛境界了，没有入这个境界要参学。

这是佛法修学不容易的地方啊，所以祖师大德诸佛菩萨才劝我们专修净土，容易成就啊！啊，道理就在此地。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我们接着上面所讲的，前面讲到占察经啊，占察经上的一段话，最后说：若到一行三昧，则成广大微妙行性，明德相思无生法人啊，乃为闻十方佛名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一行三昧就是十方佛名啊。这个藕益大师所说的这些话，我们要特别留意啊。那么什么叫一行三昧呢？下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解释。一行三昧就是念佛三昧，又名一相三昧啊。这个将来在这个经论里头啊，注意要是看到这些名词啊，一行三昧、一相三昧，啊，这都是念佛三昧，啊。一心，一心一切心，一相一切相，啊，都是讲的念佛啊。念哪一尊佛呢？专念阿弥陀佛，就是一心不乱

这个意思一定要懂得。不但出世间法，世间法也不例外啊。

说到成就，最重要的叫一门深入啊。精进不懈，常时熏习，没有不成就的。初时间念佛法门，无比的殊胜。

啊，一项专利就是一心三昧，就是一项三昧，啊，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呐。啊，他的成就，清净广大微妙心性。念佛标准本来如是，啊，所以不发菩提心啊，菩提心偶业大师在要解里讲得好，就是真心切愿啊，这个信心里面决定没有怀疑，切愿是恳切的愿望。只有这一个愿望，啊，其他的这个愿求啊，通通放下了，啊，不求名闻利养，不求升天，啊，不求福报，啊，只求往生。极乐世界，只求清净阿弥陀佛。这个信愿呢，就是无上菩提心呐。啊，那么再加上一项专念，一项专念是行。你看，信愿行这三个条件具足了。啊，念佛标准本来如是啊。再看下面一段，佛度众生，不减冤亲，恒无疲倦。啊，我们对于佛决定不能用凡情测度，那我们没有接触佛法之前，对佛菩萨不认识、不了解，难免产生误会，啊，还听信讹传，是不是说他是迷信，说他是偶像？啊，有意无意。轻视他们呐，啊，甚至于侮辱、破坏，啊，破除迷信吗？罪过都很深呐，那佛菩萨会不会见怪呢？啊，会不会不再度我们呢？啊，这是凡情测度。啊，我们想错了，我们也看错了。佛菩萨决定没有恩怨。啊，他总是真诚亲近。平等慈悲一切众生，啊，你就是杀害他，当然了，佛菩萨他也不住世，你怎么能杀害啊？啊，现在只是泥塑木雕的这些佛像，你以嗔恚心恶念把它毁弃掉，等于杀害诸佛菩萨，佛菩萨还是不怪你，你只要一念回头，啊，这一念回头就是真正的忏悔，啊，知道我从前错了，从前。

无知啊，做错了事情啊，现在我回头啊，我依靠佛啊，我真的信了啊，我愿生净土，佛菩萨照顾啊，不会嫌弃你。啊，所以他不仅啊不鉴别，你是我的冤家对头啊，那是我亲爱的人，他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种分别，没有这个执着。啊，所以一味真诚平等的爱护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只要你肯接受，啊，佛菩萨都是乐意帮助你、成就你、提拔你，希望你这一生超越六道轮回，永脱苦海啊！啊，轮回是苦海啊！啊，往生极乐世界啊，这殊胜无比啊！佛菩萨护念众生，帮助众生，永远没有疲倦。啊，那在我们一般人来讲呢，啊，他的精神好啊，体力好啊，十方世界的众生无量无边呢。只要起心动念求佛菩萨帮助，佛菩萨立刻就现身感应道教啊！佛菩萨有这个能力，我们到极乐世界也有这个能力，可以化身啊，这是神通啊，神足通啊！我们一个身能够变无量无边身啊，哪个地方有求，哎，我们就分身变一个身去啊。那所变的这个身呢，能随众生的意念起变化啊。所以变的身啊，变许许多多身呢，并不是一个样子啊。诸位念过普门品，你就知道啊。你看观世音菩萨啊，三十二应，三十二种不同的身份啊，每一种类呀、啊、这个形身相啊也不相同啊。这个不使佛菩萨有意思啊，有分别有执着，佛菩萨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个现的相呢，是随众生的意念而现的啊，这个就是众生的为识所变呐、啊，是这么回事情啊。啊，就像江本胜博士试验那个水结晶，他已经试验了八九年了，每一天都在那个显微镜底下观察。从来没有两个结晶是完全相同的啊，什么道理？那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啊，两个念头是相同的。我们的念头刹那生灭了，每一个念头都不相同啊。啊，我们讲相同，相同是什么？相似，绝对不是完全相同啊。所以随着你念头变现的境界的时候，没有一个相同的啊。这个道理事实都要懂得啊，随类化身啊，随性应量，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为什么他不会感到疲倦呢？

因为他不着相。啊，诸佛菩萨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谁累呢？我们做事情为什么会有疲倦？执着有我，执着这个身生活啊，工作太多了就会感觉到累了啊。佛菩萨不执着这个身生活啊，身是什么东西？身是机器，啊，机器，啊，我们现在这个人类发明机器，这用机器的，哎，很普遍呐，啊，机器不会疲倦，啊，最简单的机器钟表，啊，你看钟表24小时不断的在运作。现在钟表用电池，到电池用尽了它才会停止，啊，装上一个新电池它又走了，永远不会疲倦。就是这么个道理啊，佛菩萨身体就像钟表机器一样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啊，绝对没有疲倦，没有疲倦啊。他要执着这个身是我，他就会疲倦，他不执着这个身生活，他化无量无边身呢，那都是为一切众生求服务去，啊，只要众生需要，他就现身，啊，他就来服务，啊，真的是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啊，不但是不着相啊，连念头都不着。啊，那个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就是不分别。无相是不执着，啊，他没有分别，他没有执着，所以永远不疲不倦。这三句是把佛度众生的事说出来了，啊，下面呢要讲感应了。苟闻佛名，彼或啊佛彼或念，不论有心无心，信与不信，皆成缘种。啊，我们看这一段。啊，这个地方的苟，我们用白话来讲，只要你听到佛的名号，啊，只要你见到佛像，啊，见到佛像，不论是彩画的像，或者是泥塑木雕的佛像，啊，只要你见到像，听到佛的名号，你跟佛就有缘了，佛就护念你。

佛经上讲的护念，就是我们民间所说的保佑，佛就保佑你。啊，这个世间人一般讲呢，关怀，佛菩萨就关怀你。啊，你曾经见过他的形象，你曾经听过他的名号。你看，不论有心无心。啊，无心是偶然的啊，也不论你信不信。啊，有些人啊，特别是信仰其他宗教的，看到佛像了，听到这个佛的名号了，啊，他决定不相信。啊，甚至于还毁谤，啊，说这个是迷信。啊，你说他迷信，但是佛还会保佑你。

那不可思议呀！啊，所以皆成圆种。那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无意当中跟佛结了缘了。这种事情太多太多了。那么由此可知，佛给众生戒缘，实在讲广大没有边际。但是佛给众生戒缘，也要众生做助证上缘。许许多多人，他怎么看到佛像呢？当然有人造佛像啊，让他看到啊。如果这个地方没有人造一个佛像，这个地方人从来没见过佛像啊。所以我们这些佛弟子就有义务啊，造佛像。现在在中国，在外国，有许多地方建大佛像。那我们懂得的，建这个大佛像，真正功德在哪里呢？功德就是，此地讲的，苟闻佛名，佛必护念。不论有心无心，信与不信，皆成圆种。给一切众生做增上缘，特别是观光旅游的地方，每一天从各个这个地区国家来的这个观光旅游的，不论他信不信，他看到佛像。他听到有人在那边念佛，听到这个佛的名号了，他跟佛就有缘了。所以是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什么时候缘成熟，他就得度了。什么叫成熟呢？能信，能愿，能依教奉行，成熟了。我们跟佛的缘分现在成熟啊，不是偶然的。多生多劫了，这个见佛像、闻佛名也是。有信又不信呐，有信无疑也。我们过去也是这样的，这一生当中，缘成熟，所以见到佛像，闻到佛名，真的相信，真的理解。欢喜向佛学习，我们看末后这几句：佛慈不可思议，名号功德不可思议，敌视难行之法。这里说三桩事情。佛的慈悲不可思议，我们六道众生呢，没有办法想象得到，他的慈悲。
他的宽大，他的包容，啊，不可思议。名号的功德，也不可思议。你看看，一切众生，不管有意无意，信与不信，听到名号，就得佛的护念，就跟佛有缘了。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幕后这一句，的的确确，啊，真的是难行之法。那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明了清楚啊，所以把这个佛法介绍给一切众生啊，用什么方法呢？用念佛的名号啊。现在这个科技发达了啊，我们用念佛机啊，装上电池，我们把这个念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啊，录在晶片上啊，这个念佛机不疲不厌的24小时，他都在念佛啊，啊，佛号播放出来啊，只要人听了啊，就是讲了，不管他信不信，不管他有心无心，通通都中了佛种子了。通通都与佛有缘了啊！尤其是啊，在今年啊，我们这个华藏电台啊，是今年元旦开张的啊，24小时讲经念佛。啊，每一段经文讲完之后，啊，当中20分钟念佛，啊，向全世界播放啊，啊，哪些人有缘呢？哎，接收观听的人有缘了，啊，每一个接收观听的人。他自己在看，旁边也有人有意无意偶然听到啊，都成了佛种了啊，阿赖耶里头都落下佛种子了，功德无量无边啊，不可思议啊。所以世尊在这个经上讲啊，这个经是难行之法了。这个夏莲居老居士在净语里面说了，难行难行，真难行的啊，说了3个难呐。啊，难行我们能行，那是非常非常的可贵。再看底下的这一段，闻经受持，不仅诸佛护念，人人皆得圆证三不退，念念去向佛国妙觉也。啊，这是说闻经受持念佛的好处。啊，利益也是不可思议啊！文经，你听过这部经，
啊，《弥陀经》自古以来讲的人很多，啊，为什么呢？他的功德利益是无比殊胜。不但出家的法师，啊，讲经的法师，他一生当中，别的经未必，讲过，弥陀经肯定讲过。啊，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的法师，只要是讲经的法师，肯定他这一生当中讲过弥陀经。那么你要问他与净土有没有缘呢？当然结了缘，不但结了缘。他讲这个经呢，那个缘结的就很深了。啊，这一生虽然不想往生呢，哪一天缘成熟了，肯定他会往生极乐世界。一定的道理啊。啊，那么专修净土的这些法师一生当中弥陀经决定不只讲一遍的。啊，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啊，他在台中讲经说法38年，啊，38年当中弥陀经讲过6次，讲过6遍了。啊，那我在最近这10几年当中，啊，从李老师往生之后，啊，海内外的同学要我讲无量寿经，啊，我讲过10遍了，啊，那么最近第11遍在新加坡讲，啊，那么这一遍呢，我们不受时间限制，啊，每一次回到新加坡我都继续讲，啊，所以讲得很详细，比前面每一次都讲得详细。弥陀经我也讲过好几遍，啊，我讲过要解，讲过疏钞，啊，讲过这个白文，每一遍体会不一样，一遍比一遍深刻，境界完全不相同啊！啊，我编的这个《弥陀要解研习报告》，这是在大专佛学讲座里面讲的。啊，因为学生们听经受时间限制，啊，这个报告几天讲完呢？7天。每天2个小时，14个小时讲完。啊，那这一次我在此地也用以前编的这个旧的报告，但是讲得详细了。啊，并不是很详细。啊，比在大专讲座里面讲得详细一点。这用了不少时间了。啊，超过14个小时了。闻经受持，我们有缘听到这部经，听了生欢喜心，能够接受，啊，经上所讲的理论能接受，方法能接受，境界能接受，好啊，这就是证明你的善根福德成熟了，啊，你能接受，啊，你能保持，
啊，这个持是什么？持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落实到自己生活当中，落实到自己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这一部经呢，对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它起了作用了。啊，这叫受持。这就是入弥陀经的境界。不管你入的是浅是深，时间是久是长，都得诸佛护念。啊，这个诸佛意思是双关的。我们在前面说过，经上讲的祝福就是指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既然护念你了，十方三世一切祝福没有不护念的。啊，为什么呢？每一尊佛都尊敬阿弥陀佛，尊重阿弥陀佛，称赞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弟子沾光了。无论到哪个佛世界，哪一尊佛看到阿弥陀佛的学生来了，都特别接待。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啊，这是不仅说诸佛护念的，下面有更大的好处，人人皆得圆证三不退。啊，但是这里是有个条件。啊，这个条件是你自己真正具足，真心切愿，一向专念。你现在并没有往生，还在这个世间。虽然在这个世间呢，你已经圆证三不退了。啊，自己知不知道？自己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实实在在你已经成就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决定往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你就证三不退。所以你只要是决定这一生往生的，那你等于你现在就得三不退了，是这么个意思。 这个三不退不是容易得来的，尤其是语言证。啊，那个语言太难得了。啊，你说是证三不退，语言叫初住菩萨就证得了，但是不圆呢。什么地位才能称之为圆呢？可时而论呢，等觉菩萨才叫圆呢。这是真正不可思议，真正难行之法。如果我们把这个圆的意思放宽一点，这个条件放宽一点，啊，这放宽呢，那就是得极灭人的这才叫缘呢。 极灭人的是下品极灭人的法云地菩萨。

等觉是中品寂灭人，如来果地是上品寂灭人，啊，那么就是圆正三不退，最低也是十地菩萨，啊，就是发云地的菩萨，太高了，啊，这是我们说把那个圆字，条件放宽一点，啊，那问还能不能放宽一点呢？那再放宽一点呢，那不是真的圆证，是接近圆证，啊，已经贴到圆证的边缘了，啊，那是什么菩萨呢？无生忍位的菩萨，啊，证得无生忍了。无生忍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了，是什么地位呢？七地、八地、九地，啊，所以我们在《无量寿经》里面读到，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即时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皆是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了，也可以说圆证三不退的菩萨，啊，他这个条件比较宽了，啊，阿惟越智菩萨这七地以上，那换句话说，无生人，证得无生人的菩萨，啊，七地、八地、九地，啊，七地以上呢，可以说圆证呐，但是真正的圆证是等觉。七地以上呢，靠近，接近圆证。不容易啊！啊，这个是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里面没有的。只有念佛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才会有这个成就，啊，那么我们晓得设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不讲净土三经的，没有不讲华严的，啊，就是说华严经净土三经是一切诸佛度众生的根本教学，通通要讲啊！啊，这个就好比学校，这是本科啊，必修课啊，其他的八万四千法门选修课啊。这个叫根本法轮呐，啊，一生成就只有这个法门，而且成就真高，真正不可思议，啊，真正是难行之法，念念去向佛国妙觉，啊，这个就是圆证三不退。啊，他精进的方向目标是无上的佛果妙觉，啊，在等觉之上啊，妙觉就是究竟圆满的佛果，啊，直接向这个目标，啊，不是说从菩萨一个阶级一个阶级慢慢往上提升，他不是的。啊，这是真正明实完全符合的成佛之道，这当中没有委曲向，没有拐弯抹角，妙觉的果号。

这个是在经上我们常常读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完全是梵文音译的。确实它是可以很容易的把它翻作中文。为什么不翻呢？这个名号叫尊重不翻。不是不能翻，我们对它特别尊重。因为这是所有一切学佛人最后希望得到的果德。我们学佛为什么？求的是什么？就是求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把它翻成中文的意思，阿翻作无，六多罗翻作上，叫无上。三翻作正，苗翻作等，三苗就是正等。三是正，菩提是觉。所以完全翻成中国意思呢，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名号里头是在讲的是吧，要是把它分开来说呢，那就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正觉。第二个阶段叫正等正觉。第三个阶段叫无上正等正觉。你果然得到了，你的名号就改变了。这个一个名号可以说是我们佛陀教育里面的学位，学位的标准。最低的这个学位阿罗汉，学位的名称叫阿罗汉。我们这个现在一般大学里头最低的学位学士，阿罗汉就相当于学士。第二个学位呢是菩萨，菩萨好比是硕士。第三个学位呢是佛，佛好比是博士。所以这个名号是三个学位的名号，这个我们要懂得，是可以升级的。阿罗汉升一级是菩萨，菩萨再升一级就是佛，佛是最高的学位。你修什么法，你才能拿到这个学位呢？八万四千法门，那是方法，那是门径。所修的通通都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果你修成正觉了，那你就成了阿罗汉了。在这个地方我也遇到很多人问我，那我们世间人有没有觉悟的人？科学家算不算是觉？哲学家算不算是觉？世间还有很多这个圣贤，他们有智慧，有道德，算不算觉？算了，是觉啊。那他们能不能成为阿罗汉？不能。为什么？佛的标准有个正，正的标准是什么呢？烦恼断尽了。烦恼是什么呢？佛家的名词

身解，把这个身体看作我，这是个错误的看法。身体不是我，身体是什么呢？身体是我所有的，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我所有的。那么六道众生都把身体当作我，这个错了。这个就不是正觉了。所以你还执着身体是我，你还执着贪嗔痴慢是我，你这些东西没有放下，是非人我没有放下，贪嗔痴慢没有放下，五欲六尘没有放下，你虽然觉，就不能称为正觉。正觉的人呢，这些东西统统放下了，不再执着生生活了，决定不会执着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决定没有这个。那这个觉就符合佛家的标准，佛称它为正觉。这个他就有一个名号了，阿罗汉了。得到正觉的人就超越六道轮回了，超越轮回了。他要到六道里面来，那他是尘缘再来，他绝不是业报身。他来干什么呢？他来度众生，来教化众生，跟佛菩萨在六道里的视线完全相同，随着这众生的心念呢变化种种不同的身，这个色相，头一个学位第二个学位那再升级升到菩萨了，菩萨叫正等正觉，这个高了，正等等什么？等于佛，他不是佛。他跟佛很接近，等于佛，他不是佛，他比阿罗汉高，所以加上正等正觉，最高的学位呢，这是佛陀，佛陀所成就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正等正觉到了顶点了，没有比他更上了。正等正觉达到究竟圆满，就加无上。无上是佛果，正等正觉是菩萨果位阿罗汉这是阿罗汉跟辟支佛都是属于正觉在佛法里称之为小乘，或者称他们做二乘。那么这些名词术语里面的含义我们要懂，不懂那就外行了。幕后我们再看最后这一条，文明功德如此超胜，世尊即十方诸佛同所宣说，可不信乎？听到这一声阿弥陀佛的名号功德利益太大了，你自己没办法想象得到要不是诸佛祖师大德给我们讲解，我们怎么会晓得我们认为听一个阿弥陀佛的名号平常听惯了，这有什么稀奇有什么了不起

实在讲，如是超胜，超是超越，胜是殊胜呐。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有意无意，你阿赖耶识里面已经落下种子了。我们现在一般人讲的是，你的头脑已经落了印象了。世间人是这么说的。你已经落下印象，这个印象永远不灭。什么时候缘成熟了？什么时候真实利益了？你就得到了，就能现前了。那缘成熟，就是你遇到善知识，遇到好的同学，来教导你，帮助你断疑生信，帮助你如理如法的修行，你这一生成功了，永脱轮回呀！证金刚不坏身呐，证无量寿啊，证无量光啊！无量光是无量智慧呀！你就证得了。所以，世尊是释迦牟尼佛，以及十方一切诸佛，都在这里劝我们，都在宣说，能不信吗？不能不信呐！请看，《弥陀经》最后一大段。劝愿劝行流通。我们讲经文念一遍。舍利弗，若有人以法愿、今法愿、当法愿，于生阿弥陀佛国者，是诸人等皆得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于彼国土若已生、若今生、若当生。是故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这一段呢，是劝愿，劝愿流通，我们经文就念到此地，

我们还是分几个小段呢来学习。第一小段，劝愿往生。已发愿，已经往生了。今发愿呢，是现在。现在发愿，现在念佛，决定得生净土。当发愿是讲未来的，往后，有人有这个缘分，遇到这个法门，遇到这个经典，善根福德因缘具足，他将来发愿呢，那将来一定得生。那么这三个就是过去、现在、未来。已发愿是过去，今发愿是现在，当发愿是未来。戒得不退菩提呀。所以已发愿已经往生了，今发愿现在往生啊，当发愿将来往生了。若有信者，应当发愿。这是佛在这个经上劝我们要发愿求生净土。幸运往生，正行所发之愿无虚。你发的这个愿呢，肯定会兑现的，决定不会落空的。欧耶大师在要解里头说，能不能往生，决定在幸运之有无。你有幸有运，你就决定得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品位高下。我们知道经上讲的四徒三辈九品呢，大师告诉我们，那是持名功夫的前身。我们把他老人家这一段开示用六道里面这个业报身呢，佛给我们讲，六道里面舍身受身的有隐业，有满业。隐业是引导你到哪一道去投胎。那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也把它算一道啊。引导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的是幸运。幸运是隐业。念佛呢是满业，满业是到那个地方之后，你所得到的福报，你所得到的利益不一样啊。它有四徒三辈九品的差别，不相同。那就是你念佛功夫前身呢。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念佛太重要了，比什么都重要。你要想高品位的往生，那你就得好好念佛，你不要把时间浪费了，
不要把精神浪费了，你要争取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大福报。增高品位，但是西方极乐世界跟十方诸佛世界真的不一样。十方世界，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六道，这福报差别真大了。富贵贫贱差别实在是大但是西方世界呢几乎没有差别为什么呢？我们还从比喻来说，

如果你的满意，也就是你念佛的功夫啊，真好，你念到了理业心不乱，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十报庄严土。

有的。那么别人没有修成功的呢？只有信念，念佛的功夫很浅。可能呢，他只念了几天的佛，甚至于像第十八愿里面讲的，临命终时念十声佛号，甚至于十声还不到，一两声佛号，他念佛的功夫很薄很薄啊。他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当然这生着凡圣同居土了。但是凡圣同居土的享受所显示的他的智慧，他的相好，他的神通，几乎跟十报土的菩萨没有两样，这怎么回事情呢？这里头有个道理，那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他的，不是他自己修的呀。就好比说我们有一个富贵的朋友，我们自己很穷啊，什么都没有啊，但到他家里去做客呢，住的是他那个好房子，出门也有车饮食起居跟他都一样享受都一样，他的福我们想这个主人的福不是自己的福报啊！出门也有车，车不是自己的是那个有福报人的但是我们享受了，我们并没有所有权。西方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生方便有余土，就好比是这样的自己这个满业不够饮业够了，到极乐世界了所想的福报的智慧福德，一切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跟这些十报土的菩萨几乎都是平等的。十报土菩萨是自己修的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是佛加持的通通享阿弥陀佛的福报是这么回事情一面享受阿弥陀佛之福，一面自己还要修福慧总不能老停在同居土不可以老住在这个方便土自己要提升呢，所以在那边还是修学修学提升到十报土了，那就是你自己修成的自己没有修成不要紧，享阿弥陀佛的福阿弥陀佛有无量无边的福报供养大众有福大家享他不是一个人独享慈悲到了极处所以这是不可思议这是难信之法了。一切诸佛世界里头都没有的，你自己不到那个境界的时候，你就得不到那种神通福报但是在西方世界特别阿弥陀佛加持，自己没有修德也享受到也有神通，也有福报。

啊，这是我们用姓愿啊持名啊，欧益大师讲的。我们讲饮业满业，诸位好懂。啊，这下面一段呢，本经三劝发愿。啊，我是细细的看了一遍。啊，这是我上一次讲这个信念啊，讲信念呢，我对于弥陀经呢是做很简略的介绍啊，没有详细啊，没有详细的这个书啊，但是仔细看的时候，这个经里头确确实实有四次劝我们发愿往生啊。第一次呢，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啊。下面的经文是：所以者何呢？得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这个是第一次劝我们啊。第二次劝我们，我这个地方也说过了啊，那就是叫这舍利弗，我见是利，故设此言：若有众生闻是说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啊，这是第二次。啊，第三次就是在我们在上一个上一个小时啊所念的这个一段经文。啊，这是第三次。是故舍利弗，汝等皆当信受我语及诸佛所说。这第三次啊。第四次，舍利弗，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应当发愿生彼国土。四次啊。一二三，三二四啊。在这里我们看到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啊，特别恳切，不厌其烦啊，四次的劝告我们读了这个经文，我们听了讲解，如果不发愿求生净土，真的是辜负佛恩啊。啊，我在这个地方也写了这么一句啊，啊，释迦悲心特切，不但重返了，再四的，这不是再三的，再四劝谕啊，若不发愿求生净土，则辜负佛恩深矣啊。啊，那么像这些地方一定要细心去体会啊，体会佛的深恩啊，佛的心意发愿，愿怎么发法，古无大德常常劝导我们。

四弘誓愿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四条是诸佛菩萨的总愿。即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归纳起来也不外这四弘誓愿。四弘誓愿展开，这就是四十八愿了。四十八愿归纳就是四弘誓愿了。第一，众生无边誓愿度。是在讲四愿里头，这一愿是最重要的，这一愿是正愿，其他的三愿呢都是要完成这一愿。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都有六道啊，没有六道的很少啊，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六道啊，很少。我们在华严经上看了很多很多世界啊，真的是有六道有九法界的多啊，没有六道没有九法界的纯以清净像极乐世界是少数啊，不是没有，不多。所以我们这个度就是帮助用现在的话来讲呢，护念、关怀、照顾、协助，这个度里头有这么多意思在那问问我们这个愿发了没有，是不是时时刻刻念念当中都想帮助一切苦难众生？果然念念当中有这个意思，你的愿真发了。我爱护一切众生，关怀一切众生，照顾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尽心尽力，不分众生的族类，这个族类是九法界，人也好，天也好，鬼也好，怪也好，妖也好，魔也好，畜生也好，地狱也好，通通关怀啊，通通照顾啊，通通帮助啊，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地方，我看到了，我听到了，一定我援手帮助他。真正能做到舍己为人，那我这个心愿是有了，能力不足帮人还可以帮畜生道还有些地方做得到鬼神我看不见天神更看不见了，我怎么帮助他呢？心愿到了那你要能帮九法界众生，你得要具备条件具备什么？与他们往来交通要具备这个条件这个条件今天科学家讲这是不同维次空间呢，我们要怎样把不同维次空间突破，我们有能力跟九法界众生往来，

那就要断烦恼。所以这第二个愿说，烦恼无尽，誓愿断呐。啊，为什么呢？我们的本能被烦恼盖覆住了。只要烦恼没有了，我们的本能就现前了。本能就是一般人讲的神通啊。啊，我们的眼见突破空间维持，没有障碍。我们能够看到天神，能够看到鬼神，能够看到地狱，能够看到一切不同维次的众生。啊，我们能看到，能听到。啊，我们也真正能够啊帮助到。啊，所以断烦恼是恢复我们的本能。啊，断烦恼就是三昧，就是禅定啊。啊，禅定就现神通。啊，烦恼没有了，心地清净，清净心，这个心里面的智慧德能相好，通通就现前了，啊，那就是神通啊。所以神通并不奇怪啊，每个人都有啊，只是你现在神通不能现前啊，是因为你烦恼太重了啊，烦恼把它障碍住了。神通是一切众生本有的啊，每个人都平等一样大，并没有说哪个神通大哪个神通小，没有，一样大啊，那么大小差别发生在哪呢？发生在你烦恼多少。你烦恼多的，你神通就很小；你烦恼轻的，哎，神通就比较大。烦恼通通断尽了，哦，那你神通能力跟诸佛如来没两样啊。所以它是本能啊，这个东西不是修来的，不是学得来的。是你自信里的本来居住的啊，总的要清楚，要明了啊。这神通啊，德能恢复了，相好恢复了。如果我们没有智慧，不行啊，没有智慧不能帮助，帮助人有限呐。所以你还得要学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学法门是开智慧啊，烦恼断尽了啊，佛法里面讲的根本智现前啊，它起作用的时候叫根本智。接触到无量无边众生，一接触你就明了，你就开智慧，那叫后得智啊。法门无量誓愿学是成就后得智，就像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他在老师，他的老师是文殊菩萨，在老师会下成就前面两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他发这个愿，烦恼无尽誓愿断，他做到了啊，所以他的根本智啊，这两条做到了啊，老师就叫他出去参学啊，等于说他出师了，他要踏进社会啊，去参访许许多多善知识，成就啊，后得智，后得智是什么？无所不知。你要不参学，你的后得智从哪来啊？啊，根本智不需要参学，可以得到，后得智不行啊。

你没有厚德志，你不能教化众生呐。啊，那是什么？根本之其理，厚德志其机。你要没有厚德志，切理不切机，度不了众生，没法子帮忙。啊，切机不切理，也度不了众生。啊，佛给我们讲理机双齐，那这个参学就太重要了。参学就是广学道文。啊，我们在五十三参里看到啊，善财参访的对象男女老少各行各业，有国王大臣，有贩夫走卒，啊，还有许许多多宗教家。啊，像婆罗门，像变形外道，啊，没有一样不接近的，所以成就了圆满的厚德智啊。这才能够啊，真正帮助利益一切众生。啊，他有能力了。所以学佛根本至现前之后，记住你要参学啊。释迦牟尼佛为我们示现啊，你看看他在菩提树下示现成佛之前，他在印度也是到处参学啊，啊，参学回来之后，这才菩提树下了示现，大彻大悟，啊，成就了佛道，那是四弘誓愿最后一条，佛道无上誓愿成。啊，所以佛道无上誓愿成呢，是前面两条，啊，烦恼断尽了，法门圆满了，你才能成佛道啊。如果你只有断烦恼，不肯学法门，啊，不肯戒除九法界一切众生，你就永远成不了佛道。这个道理要懂啊。有一些同学们啊，他就是有了错误的观念啊，认为学佛就老老实实学佛啊，决定不能够啊跟不学佛的人往来啊，更不可以跟其他宗教往来，那你永远不能成佛道啊，你永远没有办法度众生。啊，不能广度众生啊。

佛法活活泼泼，不是一成不变呐。初学的时候，老师给你定的规矩非常严格，为什么呢？帮助你断烦恼。戒律是帮助你断烦恼的，帮助你得清净心的，帮助你成就这个开根本智的。你得定了，因戒得定了。定得到之后，定是什么呢？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你三昧成就了。成就之后，你要参学法门无量誓愿学人果然能够真正得到这个是外不着相，内不动心的。没有一个法门不是佛法。大乘法律常讲哪一法不是佛法？佛菩萨是佛法，妖魔鬼怪也是佛法。这是什么意思呢？你现在懂得佛法两个字什么意思？佛是觉啊，觉而不迷啊。你在十法界里面恶鬼地狱出生，你聚而不迷，地狱恶鬼出生又何尝不是佛法呢？你要是不觉，迷而不觉，你天天跟佛菩萨在一起，你也是世间法，你也不是佛法。为什么呢？你迷而不觉，不觉邪而不正，然而不净。你搞的是迷邪染呢，不是觉真净啊。觉真净是佛法了，迷邪染是世间法了，众生法了。那么再说的不好听一点，轮回法了，不是佛法。我确实是见到有一些人学佛学了不少年，迷在佛法里头，迷而不觉非常可惜所以世法佛法在教学里都讲求悟性这佛法是最重视的，世法也如此中国古时候私塾教学，你看学生对老师老师对学生的观察他知道哪个学生有悟性。有悟性这个根性是圆融的。他将来有大用处他会对社会对国家对众生有很大的贡献。没有悟性的人比较苦他不能发挥他所学到的东西变成死的这个读书人常讲书呆子人是个好人，规规矩矩的但是他所读的东西的时候是食而不化他没有消化，没有变成养分没有消化，那在肚子里的反而变成病了悟那就是消化了。佛法里面常讲消归自信那你完全消化了你回归到自信了，自信万德万能所以
德行成就了，根本智现现前了，记住法门无量誓愿学啊，这个法门包括遍法界虚空界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类啊，不同的这个学术，你通通都要接触，没有一样你不知道啊。就像释迦牟尼佛示现的一样，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人问到过他了啊，什么样疑难杂症到他，他通通晓得了。

0: 啊，是广学多闻，他见过的，他学过的。那么这是思愿，发这个思愿，啊，你看看，烦恼断了，你成就德行；成就根本智；学法门呢，成就厚德智，啊，成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最后。 实现成佛道，啊，为什么呢？只有成佛道，佛的这个地位，你才能度等觉菩萨。否则的话，你是菩萨地位呀，你只能度比你低的，你不能度比你高的，不能度跟你平等的。啊，所以成佛了，啊，那就普度了。 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一愿就兑现了。啊，所以，我们这边学院的同学，你们要发心，将来弘法利生，啊，众生无边誓愿度，你们就想想，你要断烦恼，你要学法门，啊，断烦恼学法门。 我刚才讲的这个次第，你要懂得啊，先断烦恼，不是先学法门，是先断烦恼啊。那么现在叫你学一部经，学一部论，你专攻这一部经论是什么呢？是帮助你断烦恼的，所以一部啊，一门深入。 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啊，这个方法祖祖相传，啊，我们还是用古老的方法，啊，这个方法靠得住。几千年来开悟的、正果的，啊，往生的、修行有成就的，无论在家出家，都是老办法，啊，所以老办法还是可靠啊。
1: 啊，我们不能标新立异啊！误导众生，罪过不轻呐！啊，误导自己，啊，那还有情有可原；误导众生，可不得了！啊，就我们依旧用老规矩、老办法。啊，这一部经、一部论是帮助断烦恼的，定心的。
0: 啊，收心的啊！我们如果不学习经教，就会胡思乱想。啊，胡思乱想是造轮回业。啊，轮回先造轮回业，决定出不了六道轮回。所以，我们现在想一部经，我学的这部经，天天想它。啊，不想别的。 啊，一切都放下了，专门想经里头的意思，啊，你就容易摄心了，都摄六根了，净念相继，我们的净念是思维精意，啊，这样慢慢的，哎，妄念少了，三昧现前了。
1: 啊，我们学弥陀经，就入弥陀三昧耶；学无量寿经，入无量寿三昧耶。
0: 啊，就是弥陀经上讲的一心不乱了。三昧有前身，前的功夫成片，身的离一心不乱。啊，如果证得离一心不乱了，然后马上就。 就要进入下一个课程了，那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没有到离一心不乱不可以。啊，还是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到离一心不乱，啊，离一心不乱是根本智现前了，根本智现前了，马上就要展开。

修厚德智，啊，厚德智就是法门无量誓愿修。那我们今天发愿求生净土，啊，愿意丝毫。前面两愿，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业力娑婆。啊，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这两愿我们到极乐世界完成。在这个世界我们做不到，在这个世界我们只发度众生的愿，但是我们度众生的能力很小很小啊，所以决定要求生极乐世界，求生极乐世界才真正能把烦恼断尽啊，能把这个法门学完全啊，然后道家慈航啊，回到九法界帮助一切众生。你道家慈航，你是化身菩萨了啊，比阿罗汉比一般全小菩萨高得多了，又何况得阿弥陀佛威神的加持啊，这个时候到九法界来度众生，如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这是为什么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道理在此地啊！故得不退转于大菩提啊，所以在十方世界普度一切众生，帮助我们快速成就究竟圆满的佛果。我们不能不知道。再看后面这一条啊，这个是劝愿啊，最后啊这一段，一念相应，一念生的；念念相应，念念生的；妙因妙果，不离一心。何事娑婆报尽呢？至今信愿持名，年月光荣，金台银线，便非娑婆界内人也。我们先看这几句啊，这个里头最重要的呢，就是相应。最难的，也就是相应这一句。怎么叫相应？我们在讲习里常说，常常劝勉同学啊，真的相应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呢？真的相应要见性啊，那就真的相应了。没有见性，这个只能做到相似的相应啊。相似的相应是什么呢？这我们常讲的心同佛心，愿同佛愿，言同佛言，行同佛行，这就相应。怎么落实呢？啊，落实就是每一部经幕后的一句话，信受奉行啊，每一部经最后一定有这四个字，这就相应啊。佛在经上讲的这个道理、方法、境界，真心呐，一点怀疑都没有。

真发愿呢，真希望到极乐世界去，越快越好。真愿意拜阿弥陀佛为老师啊，天天听他教诲啊。有很多同学说，我是这样的啊，但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没错。我也知道你真有这个希望，但是你的心不真。那为什么说心不真呢？真诚心你有没有？想想清净心你有没有？平等心有没有？正觉心有没有？慈悲心有没有？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养心呐，这是真心的。真心本来就具足。这五个特性，真诚决定没有虚伪，对人对事对物决定没有虚伪，决定不生染污，清净，决定没有高下，没有高下是平等的，决定不迷。不迷就是正觉，决定没有自私，没有自私才是慈悲。所以我们念佛不灵，为什么呢？不相应。所以古人常讲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果然你用的是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心。这个心不但是我们念经念佛是要这个心，平常处事待人接物都是这个心。不能说我对佛用真心，我对别人就可以用妄心。这不是用真心的人啊。你对佛还是妄心。为什么？你有分别，你有执着，你不平等，难在这里呀！所以你要真正看破，看破就是什么？你要真正了解事实真相，然后是真正放下。放下虚假，真诚现前；放下一切染污，清净现前；放下共高我慢，平等现前；放下愚迷，正觉现前；放下自私自利，慈悲现前。这个时候你念佛，那就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你跟极乐世界这个管道畅通无阻，跟阿弥陀佛确实心心相应，心是佛心，愿是佛愿，行是佛行，言是佛言，你想想看，你能不能往生？真有把握，所以要晓得怎么样才叫相应呢？怎么不相应啊？这个是一点都不能够差错的，因此，印光大师虽然教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共修，人数不要超过20人。
专一念佛为主，每天功课就像普通佛七，不做法会，不化缘，不募捐，不做经忏佛事，不传戒，不收徒弟，一味老实念佛，连经都不要讲。所以我说了，其他的我们通通都要遵守祖师的教诲，但是什么呢？要讲经。祖师说不要讲经，在从前那个时候可以，社会人心淳厚啊，善多恶少啊，都能够孝亲尊师，叫他念佛，他老实念佛，能成就啊。现在不行啊，现在社会啊，恶多善少啊。我们的疑虑重重啊，而且这个邪知邪说啊，你随时你都能接触到，往往破坏了自己的信心，障碍了自己的愿望，所以不能不讲经啊！讲经的目的不是别的，断疑生信，坚定你的信愿，如是而已。经不要讲多，讲净土经就好啊！学个一两种就行了，肯定能成就，所以讲经目的是帮助我们相应，没有其他目的，断疑生信，念念相应，我们讲经目的就达到了。现在时间到了。

0: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0: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诗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

0: 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要检查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啊！他是每天夜里一点多起来念佛，三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六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可惜像脸也是红红的。
2: 到六天七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喝了一半，眉毛整个喝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来这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再住了年了，这一仗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知道老
4: 师
3: 啊，两天都
4: 找
3: 着我，
4: 叫
3: 我
4: 这个马上
3: 都
4: 愿意走。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去。开心老王上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去，我自个都走了。我不用百分之百把握。
5: 师父与之是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贤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 把马接

0: 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失中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当年年轻时候都是到这儿都是传教师傅提的多。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着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6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

0: 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1: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白头一莲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我回家里吃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这是房子，吃了这些。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条肉是肉，
4: 从小都吃这
3: 个。他回头办了，还保不平时。
4: 保教室。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那一例子，说的人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6: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国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徒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 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8: 祝福是的，
9: 特别
10: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
11: 平平常常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12: 那哥有钱下梦雨，人们都往那个大门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磕。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都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嫌道。你说100多岁了，100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父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无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了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和尚来高兴的，当日张金玉师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老有戴的事，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他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呢，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人家铺啊，我做这人铺人家铺，这里可是你外人，外人还人家铺，回去嘛，要是我。那不是一会儿就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不会有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一句行都多个念阿弥陀佛，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风要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7: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公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兵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5: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斤芋头种，那种上芋头了以后我才安的。
8: 哦，在长春。
5: 哎，对对。
9: 89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一千200斤

0: 罚款，用钱连粮食款都不要，
1: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花重点。
2: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请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3: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2: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4: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2: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不惊，一门深入尝试寻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扶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走了一桌馊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3: 今年有个工作室，那都人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5: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6: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7: 我听说我后边人家的言语听了是你不征服了，世界上都知道。
8: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会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长老、佛海山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2: 阿弥陀佛。
1: 隔壁是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凤，
3: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第四宗弟子向贤公致以深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徒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万物有定，专贵待人，以高人之岁月，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4: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2: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5: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士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

0: 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直心念念说南无阿弥陀佛，声喝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政执政界，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那，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啊，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一年下来，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 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源殊胜，法轮常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覆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摩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居住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

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绝，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群贤寺7000人，群贤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合一，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展览，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200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1000000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王，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极，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
道义。

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世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即念会理，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即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故故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也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愿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至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

法藏白言，四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遍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事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210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说是法时，经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1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力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
生我过者，远离分别，住根即见，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罗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住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
又如

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活过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现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记诵曰：我见超世智，
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梵行，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泯，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悯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了，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专能圣地；
或为六欲。

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又如旃檀，又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止，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等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

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遇此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众，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比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
非以算计譬喻。

知所能知，宝树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舍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难存，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及作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七。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石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华，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华，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神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猎无畏声。或闻无信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声，甘露灌顶受畏声。得闻如是种种声已，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倒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
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若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食，实无食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晋级严厉，楼观兰池，唐于房国，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得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花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光洁，如多罗绵，坐立于其上，莫生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世时后，其化自末，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异，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有形，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形，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利无量众生。

0: 于佛正道，具证即果。第22，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象，又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
1: 业务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
0: 十方佛赞，第23，复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处广场舍相，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 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 一念尽心，所有善根、智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倍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 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师，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
1: 往生其国，便于七宝化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
0: 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
1: 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
0: 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 临终梦见彼佛，亦得往生，功德智慧。

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

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此，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精进，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佛赐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十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百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长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就达神通会，犹入神法门，闻佛圣德名，安闻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
观彼殊胜差。

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实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比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鼻尘如市场，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就近菩萨道，居住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鼻尘如市场，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异，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真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27，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金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合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花末，若不更以心花重散，前所散花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七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切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28，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
现在之事。

0: 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于之时。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形。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 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百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恨，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 现具此界作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29，复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 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吼，换大迦咒，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 无量寿佛，亦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苦，悉令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 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后，又如大海为水中王，诸水流行，都入海中，是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 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殊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得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言。菩萨修持第。 三十，复此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复于喜，依佛所行。
1: 弃觉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 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脱，无住分别，远离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碍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 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

利益辛苦，舍利益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皆发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知，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镜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常，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受供养，何以欢喜，雄猛无畏，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十，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三十二，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

善悦静心求索，含爱慈悯，敌意渡河，暴露表里，过度亵渎，自然保守，真正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道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于此境。第三十三，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恶救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使，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悟起，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过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相续，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成慧，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
自意罪极，顿多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十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受命，
或长或短。

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沉秽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赠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佛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作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尽灭，寿命终尽，诸恶扰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身形苦极，当思至时，恢复祸及。其五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单求失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

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业，重重慧勉第36。佛告弥勒：无余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为事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止，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身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隐？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恶，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光之得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彼佛故土，

借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碍如等，苦心毁誉，授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各异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一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世作福，以善供物，拔生死之苦，令获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借助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或见阿弥陀佛容颜光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宜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譬如

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悉苦幽冥之处，悉达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悲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知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即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是菩萨，如今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相化，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如佛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皆加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40。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苦。佛有众生，积极善根，

祈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布施一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施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华，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借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续于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有七宝玉，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袭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祖，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信仰。若此众生失其罪本，身自毁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拜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
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是悲也。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免，邪见业亡，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信，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虚相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有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住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也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立尘佛刹、得手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佛名无上化，彼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佛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
与我法中得名

地业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

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义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彼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甚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施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步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弥陀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情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信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衣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也难开示，坚固深信，
时业难早。

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受护，为诸有情常业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见，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四十七，尔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行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于他路，唯曾于佛之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四十八。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万二千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诺由他100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设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诺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0000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

妙话纷纷而讲。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助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诸位同学，请看《劝运劝行流通》啊，第五个小段啊，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这个两句在前面说过。这个真正的相应，我们凡夫做不到啊，必定要到离业心拨乱之后啊，也就是华严会上所说的法身大士啊，他们念念相应啊，所以是念念流如沙婆若海，也就是念念的跟自信相应，那才是真正的一念相应，一念生，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那我们求生净土，比这个标准呢稍微低一点，但是这个意念很重要。意念里面没有杂念，真正做到不怀疑、不夹杂，这个念念呢，那就是不间断，跟

实质菩萨教导我们念佛方法，啊，觉明妙行菩萨讲的完全相同。啊，这昨天跟诸位也，报告过了。最重要的是能念的心性，啊，真心、真诚心。清净心、平等心、正觉心、慈悲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对人、对事、对物，啊，都要用这个真心，决定不能用妄心。啊，那么在今天这个社会，纵然局势之人都用妄心。啊，他们用妄心虚伪对我，我要用真诚对他。啊，为什么呢？妄心是轮回心。啊，用妄心的人，我们知道他不会出离轮回啊。我们今天祈求的是不再搞轮回了。啊，那用轮回心来念佛，还是搞轮回。这个道理要懂啊，我们不想再搞轮回了，希望这一生能够永脱轮回啊，往生极乐，那我们就得用真心啊，这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须臾不可以离开啊。啊，对世出世间一切人事物一切诸法啊，都要用这个心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念相应呢，一念生了啊，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念念相应，念念生，用这个心不再六道轮回。啊，从这个心里面升起真心切愿。老实念佛。妙音妙果不离一心呐。一心称念是妙妙音，一心不乱呢是妙果。啊，要做到一心，那你一定啊要做到万缘放下。过去念佛堂堂主常常挂在口头上的放下身心世界，身心世界放不下，你就不能得一心了。啊，这个一心称念的因你没有，一心不乱的果你当然得不到啊，所以因果都妙啊。啊，一心太重要了啊，会修的人他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心里头确确实实一丝不挂了啊，丝毫挂碍都没有啊，日常生活当中随缘啊，随缘度日啊，跟一切众生啊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一丝毫挂碍都没有。

啊，卦是牵挂，爱是障碍，啊，统统放下了，啊，因果都相应。这下面这几句呢，莲池大师说的好啊，啊，这是欧耶大师啊，欧耶大师讲的好，何事娑婆报应？啊，事是等待的。

是啊，直经信愿持名啊，只要经是现经，啊，现前能信能愿，啊，一心成名。西方极乐世界，七宝莲池，莲花、光色，天天呢在壮大了。啊，我们人虽然没有去啊。莲池里的莲花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妙音妙果，啊，莲花的时候在那个地方天天长大，光色美好啊。莲花里面金台啊，银线。什么叫银线呢？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是透明的，啊，从外面可以看到里面呢，啊，看到里面这个金台啊，啊，这是将来自己往生深处居住之处，修行正果之处。并非娑婆世界啊，娑婆界内人也。这个话是真话了，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只要我们真正在修行，将来必定证得妙果。现在我们已经在西方极乐世界报名注册了，好比我们移民，我们的签证已经拿到了，随时可以走了啊，虽然还没有去啊，我们可以说啊，我们已经是极乐世界的居民了，你已经拿到极乐世界的签证了吗？啊，并不是说到达那个地方才是居民，啊，拿到签证就是居民。这个法门，极远极顿呐，难思难议也。唯有大智方能谛现啊，这个法门机缘圆满到基础，真的一丝毫缺陷都找不到啊，顿时快速84000法门啊，没有这么快成就的，唯独这一门。所以古大德说门与大道啊，啊，那个门是指84000法门，门与就是84000法门之外的一条成佛的大道，成佛的捷径。啊，难思难议，思是思维想象，没有办法思维想象，亦是议论啊，无法议论的啊，谁能相信呢？具足善根福德啊，大善根大福德的人，他能相信。

是大善根大福德啊，很难相信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有缘接触到这个法门，见到这个法门，听到这个法门，能信能愿，欢喜依教奉行，那你就是藕益大师在此地所说的啊，你是极乐世界的人了，你这一生肯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如果你去不了呢，那就是你这个地方的挂碍没放下，这个东西障碍了你了啊，你有牵挂啊，你有障碍啊，你身心世界一切万缘你没有放下啊。

啊，那么张爱很多很复杂。世俗最重的是情啊。会障碍你啊，出世间的法也会障碍你啊。啊，所以佛在《般若经》上说得好啊，“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的作用是什么呢？《金刚经》上讲，如法喻者。啊，这个比喻是过渡，啊，过渡要船呢，法就像船一样啊，帮助你过渡的。啊，你到达彼岸了，那个船就不要了。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你这个法要是留念舍不掉，它也变成障碍了。啊，就好像你过河坐船。啊，你很爱这个船，啊，不愿意舍弃这个船，那你就登不了彼岸了。啊，你必须把这个船舍掉，你才能踏上彼岸。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了。那我们取西方极乐世界这个净土三经一论，啊，或者现在讲五经一论，这是法了。法通达了，法明白了，啊，我还要不要这个法呢？法已经变成自己的心行了，这叫相应。啊，至于这些经教呢，不再留念了。莲池大师。入了这个净土境界之后，你看他老人家讲，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啊，这就是三藏十二部放下了，八万四千行啊，饶于别人行，啊，无量无边的法门也放下他自己呢？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啊，他的方向、道路、目标，通通找到了。啊，我就这一条路，努力精进就到了。啊，我还要顾前顾后，还有那么多牵挂，就去不了了。所以，入了境界之后，这个入了境界。真正懂通达了，真正明了了，啊，真的觉悟了，事出世间法统统放下，啊，最后就是这一句名号啊，啊，一句弥陀念到底呀，啊，那就真的相应了，哎，一念相应一念生，念念相应念念生。这是真正的大智，真正的大善根、大福德地性，地是真实啊，是明了啊，不是迷信啊，啊，它真性。全愿。啊，流通分里的全愿呢，到此地。啊，流通分全信呢，那是六方诸佛。啊，全愿呢，到此地。
下面再劝行流通。我们看经文啊，先把经文念一遍啊。舍利弗，如我今者，称赞诸佛不可思议功德啊！这个地方的诸佛，诸位要记住，就是阿弥陀佛。前面跟诸位讲过了啊，这欧耶大师啊要经里头告诉我们的啊，这个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啊，不可思议功德。彼诸佛等啊，彼诸佛就是阿弥陀佛，等就是前面所讲的六方诸佛啊，六方就是十方啊，阿弥陀佛跟十方一切诸佛啊，这一句是这个意思，也称赞我啊，啊，这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诸佛阿弥陀佛诸佛也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啊，他们称赞我不可思议功德，我有什么不可思议功德呢啊，下面就讲了二祖是也，释迦牟尼佛能为甚难稀有之事啊，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不可思议功德了，甚难稀有之事。什么是甚难稀有之事呢？能与娑婆国度无着卧室戒着见着烦恼着众生着命着中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诸众生说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下面释迦牟尼佛自己说了，教主舍利弗，舍利弗，当知我于无着卧室行此难事。啊，什么难事呢？第一个是念佛成佛。第二个是为一切众生说这个法门，所以欧耶大师跟我们讲，释迦牟尼佛是怎么成佛的？啊，欧耶大师讲的是，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念佛成佛的。啊，怎么知道念佛成佛的呢？就是。

这一段经文。啊，他在无著卧室当中啊，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就成佛，证得无上正等正觉。他是用念佛，啊，念佛成佛。啊，这不可思议，所以劝行流通。哦哟，这个是不可思议了。释迦牟尼佛现身说法，啊，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啊，不是用言语劝导我们了，用行动来表演给我们看呐。啊，底下这一段。诸佛共赞释迦，若是正果度生呐，啊，无著卧室正果度生呐，啊，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呢，啊，一直到信受奉行。

诸佛所赞的能为甚难喜，说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在无著卧室，做了两件不可思议的伟大事业，稀有的事业，在娑婆世界无著卧室。第一个稀有的大事呢，是得证无上正等正觉。这个了不起第二桩大事业呢，是为众摄持难行之法。

这下面说，为诸事众生说，特别是在现代的这个社会，比从前难得多了。啊，说剑法容易啊，说顿法难啊。为什么呢？大家不相信，不容易接受啊。啊，何以说剑法容易呢？剑法合乎现代人思想的逻辑，他们认为这个很合理。

断八十八品见惑，真须脱烦苦；再断八十一品思惑，证阿罗汉苦。这个大家相信。单单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够横超三界，往生不退成佛。人家听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反而不能相信，

啊，说于顿法呢有易，净土混超顿法有难。于顿法像禅宗，啊，确实，现在这个社会上对禅不排斥，啊，喜欢静坐，啊，美国的禅跟密风气就很深了，啊，净土没人说，造孽。我在台北华藏图书馆讲华严经，有一位美国的博士生，啊，跟台湾大学是交换学生，啊，在台大了研究哲学，啊，他研究的科目啊，就是华严，所以就有同学介绍到图书馆来见我。啊，他要求听华严经。啊，这个美国的学生大概30多岁。啊，是个女的女学生，能说中文，我很佩服她。啊，我讲华严经，居然她能听。啊，以后要求馆长能不能住在图书馆，啊，馆长也很欢喜。啊，让她住在图书馆，好像在图书馆住了好几个月。他给我说，要求我，他说法师，你到美国可以弘扬净土。啊，他说别的法师到美国了会非常困难。啊，你去弘扬净土就对了。啊，所以以后我到美国去，他的劝请也是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正是从美国回来邀请我到那边去弘扬净土，是我们大专讲座的同学，啊，慈光大专讲座，中国佛教会的大专讲座，过去参加这个大专讲座的同学，当时在美国差不多有300多人，啊，散居在各个都市，啊，但是很难得他们都有联系，啊，希望我到美国去，啊，正好呢遇到一个因缘。万国道德会，啊，中国这个万国道德会，他们在洛杉矶召开第3次世界代表大会，啊，在洛杉矶，这个我们韩馆长啊是他们里面的委员，啊，馆长向他们的会长，啊，介绍我，啊，聘请我做他们的顾问，啊，有这么一个缘分呢，哎，这个就是办了美国的签证，啊，这我们第一次到美国，1982年，啊，这一到美国之后，同学们都知道了。

从各个州来的时候来看我，啊，这缘分从这里结了，从此以后，每一年，至少到美国去讲一个月，啊，有时候去两次。

难信之法了。那么我了解美国的佛教状况，前两年我们在美国到处啊，这个做这个弘法的工作，我们讲禅，我们讲密，讲法相为实，偶尔提提净土，不以净土为主，前两年是这种方式啊。大家很欢喜跟我接触啊。第三次去讲的时候呢，我就讲净土了。那个时候刚刚好，我们的《弥陀经》苏超啊讲完了。那个时候没有录像，有录音。就这个卡式的这个录音带。全套的这个。弥陀经苏超全套的这个录像带我带了一套去，我在讲经之前把这套录像带摆在这个讲台前面，一共好像是330多片，330多片，一片是90分钟，330多片，这一部《阿弥陀经》摆在那里，我开始叫他介绍净土，人家一看这摆在那，这是什么东西啊？《阿弥陀经》，这么多，《阿弥陀经》薄薄的一本，我们每一天讲一次，一个半钟点，讲了330多次。差不多就是一年了，大家看到这个样子是那个心就稳定下来了，感觉到很惊讶，弥陀经那么一点点怎么讲，你要这么长的时间讲，这样才让他生信心，真不容易啊，从来没有把净土宗放在眼里啊。

我们用这种方式把经宗带到美国，啊，让大家不敢轻视。啊，真的是难行之法了。啊，所以他们喜欢禅，喜欢密。啊，我也都能讲啊，口头禅呢。啊，密的常识我懂得了，我头一个老师张家大师就是密宗的上师。啊，我常常跟他在一起听得很多。这个法门是真不容易啊！净土恒超啊，顿修顿证啊！怎么说顿修顿证呢？一念相应，一念生，你说是不是顿修顿证？一念。

相应一念佛，这是顿修顿证的事实真相。顿是快速，没有戒机，不要长时间。顿到什么程度呢？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就成功啊。那么为什么有些修净土的修了多少年了，连消息都没有？好像跟经上讲的这个七日成就啊，不相应嘛。不免引人怀疑。但是我们看看古时候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的，往生传里面记载的，有没有在七天当中成就呢？有啊。最显著最明显的例子，宋朝盈科法师念佛三天就把阿弥陀佛念来了果然三天之后他往生了跟经上讲的一样啊。周广大居士往生，这在十几年前的事情，不算远呐。我在美国他也是念佛三天呐，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他就走了。关键在什么呢？还是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那我们念佛念了十几年了，念了几十年的消息都没有，不是经不灵啊，是我们自己业障太重。挂碍太多我们得修修，不如理，不如法所以没有这样显著的感应如果您能够放下一切挂碍，如理如法的修行，这个如理如法了，对经教要通达，要明了这莲池大师也常常讲过我们对于这个经典这里头的意思没有相当程度的理解认知，我们的心呢，这个真心切愿呢发不起来这样才产生了障碍欧耶大师注解弥陀经那不是容易事情诸位看看苏朝古德法师还有演绎，古德是莲池大师的侍者，是莲池大师传法的弟子

啊，华这个《弥陀经》苏超，实在讲，真正就是《大方光佛华严经》的浓缩啊！啊，确实称得上博大精深呐、真正能够引人入胜。啊，欧耶大师的要解，可以说是苏超的精华了。啊，许多地方，前人未曾说过。啊，欧耶大师为我们说出啊，讲发菩提心一项专利。发菩提心，我们常常有疑惑啊，这个乡下老太太、老阿公、老太婆，不认识字的，从来没有听过经的，什么叫菩提心，他都不知道。哎，但是他念佛了，他能站着往生，坐着往生，欲知实知。他真往生了，那我们常常会想啊，他到底发有没有发菩提心？我初学佛的时候就很怀疑，啊，那他没有发菩提心，光念佛也能往生，总是有个疑团存在呀，啊，到度了欧耶大师要解，才恍然大悟。要解里面讲，真心切愿就是无上菩提心，啊，我们这才懂得了。哎，那老太婆们，他们不懂什么叫菩提心，但是他真心，他切愿。啊，他的心愿真诚，一丝毫疑虑都没有。原来这就是无上菩提心。这越想，欧耶大师的话有道理。啊，我们才知道啊，啊，这些乡下没有知识、没有文化的这些老太婆、老阿公念阿弥陀佛，他真的暗合道妙。自己虽然不知道，他确确实实具足阿弥陀佛所讲往生的条件，他真具足啊，所以他一点关爱都没有啊。这欧耶大师给我们解答了这个疑问呐。啊，诸佛，这也是欧耶大师给我们解释出来的。诸佛就是阿弥陀佛，啊，这是从前人没说过的。啊，释迦牟尼佛是念阿弥陀佛正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也是前人没说过的。啊，欧耶大师这么一说，我们再仔细看看经文，是啊，啊，你看从前读这个经文疏忽掉了，没有留意到这个地方。啊，他一说，我们再仔细看，没错嘛。释迦牟尼佛确确实实是念阿弥陀佛，成证得无上菩提的嘛。啊，所以这个地方说，说此无极居劳修正，但持名号往生不退，地业方便。更为难中之难啊，所以这个法门最重要是信。这个信的基础是智慧啊，你没有真实智慧，没有大智慧，你不会相信啊。虽有智慧，智慧不够大啊，所以你的

这里有一句啊，这些话都是欧耶大师要解里面的话。妙观呢，意为不义，妙观是十六观啊，观经里面所讲的修行方法不容易啊。说这个最简单、最容易、最直接、最稳当啊！不要辛辛苦苦那么样的修学，哎，他就能成功？但持名号，这太简单了。往生不退，第一方便了。真的，无量法门里面没有任何一门能够跟这个法门相比，啊，但是它太简单，太容易了。人人都能修，问题就是你信不信，你愿不愿，你能不能放下万缘，啊，能不能把世出世间一切法统统放下？啊，我要学法门无量誓誓愿学，我到哪里学了？我到极乐世界学。我没有到极乐世界，我对于一切法门碰都不碰。啊，为什么呢？我知道那个法门太难，我没有能力，我没有时间。我到极乐世界了，我有无量寿。啊，我也开了智慧了。啊，有诸佛如来教导我，有很多这个等觉菩萨了来陪着我伴读，容易成就啊！世尊在这个经里头四次劝我们。发愿求生净土啊，四次啊，所以这是难中之难，释迦牟尼佛做到了。啊，诸佛对他赞叹。那我们今天依照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依教奉行，我们也能做到。我们做到是问问诸佛如来赞不赞叹呢？同样赞叹。要知道往生净土啊，就是得证无上正等正觉，没错，现在没有证得，肯定你一定证得。啊，所以你没有拿到之前呢，肯定你决定拿到。啊，那么你现在是等于拿到。这个法门圆真三不退呀！啊，这都是难行之法了。底下这一节文：一持名法门，是无著卧室。啊，我们来解释无著卧室。第一个是借助，啊，借是时间，啊，我们讲这个时代不好啊，啊，非常时期，非常就不正常啊，这个时代不正常啊，
着实染污，严重的染污。现在我们讲染污，大家呢这个概念都非常清楚。首先我们就想到地球生态环境被破坏了，这人为的。水被染污了，天空被染污了，臭氧层的破坏。是空中的染污。另外这个地球上飞机、轮船、汽车工厂排的这个有毒的这些烟雾散布在空中。空中被染污了科学家现在非常担忧因为这些有毒的这些气体在空中现在这个量很大，它也有爆火点，哪一天到它不能承载的时候，它落到地面上的时候，它地面上一片死亡这是很可能的。所以讲到世界末日有人讲这也是一个因素怕的有一天空中现在存这个储存这个量很大很大怕它落下来那么我们地面上污染就更严重了动物植物普遍的染污再说我们人精神的染污思想的染污生理的染污这借助这个时代真的是有史以来所没有过的严重染污请接着看以持名法门解释无著我识第一个是借助非待业横出之心彼不能度什么叫做借助前面呢跟诸位报告过在这个严重污染的时代六道反复修行不能不受影响你会受环境的染污所以清净心不能够得到心不清净当然你就不平等你就不真诚正觉慈悲统统没有

这些话现在人一听都能够明了。啊，环境诱惑的力量比过去不知道要增加多少倍，啊，非常可怕了。所以祖师讲啊，除了代义横超这个法门之外，任何法门呢都没有办法成就。为什么呢？任何法门呢都要消业，都要断烦恼。啊，在这个时代太难太难了。啊，所以修行人啊，真正发心修行人为什么要住在深山人迹不到的地方？啊，他们这个心行生活完全回归大自然，这个有道理啊。啊，既然受不了染污的影响，那就回避，避开。啊，像我们修净宗的同学，啊，我常常劝勉大家，现在染污最普遍、最严重的，就是媒体。我们能够把它放下，啊，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啊，不听广播，不看电视，啊，也不看网络，我们这个心呢，能保持清净，啊，尽量呢，跟外面呢少接触，啊，虽然不在深山里面。在都市自己居住的这个小环境，啊，自动跟外面境界隔绝，啊，保持自己的身心清净，每一天除念佛之外诵经研教，这个好。能保持住自己清净心，不受外面环境染污，啊，你要有毅力，要有恒心，啊，要有智慧，啊，真正做得好。啊，所以我们深切的期望在全世界各个宗教的传教士啊，都有一个专门的网络跟卫星频道啊，我们要想学经教断疑生信，我们专门收这个频道，等于在家里面上课一样。这个好啊！为什么要一个法师要一个频道呢？啊，一个频道很多法师在一起共同弘法，难道不行吗？啊，做一般宣传可以。要对于专修的人来讲呢，那就有困难了，啊，专修的人呢，一定要一门深入啊，要相当时间
他才契入境界，他才得真实利益了。所以每一个法师自己有个频道，那我们做学生的人就可以选择了。我想学哪个法门，我想亲近哪一个法师，你就认定一个法师，认定一个法门，在这一个法门上扎根，这才能有成就啊，根深蒂固啊。在这一门里面得三昧了，开智慧了，智慧开了之后，这才能广学多闻啊，成就圆满的厚德智啊，无所不知啊。这一段时间很长啊，中国古时候的这些大德们、祖师大德们啊，定的时间是5年，至少是5年啊。你心定下来了，实际上呢，在我们今天这个环境里面，5年真的不够。我跟李老师，李老师要求我的是5年，5年专听他一个人的，决定不可以接触其他的这些善知识。他负责任呐，这种方法大概在3-4个月效果就现前了。很明显的效果，心渐渐定下来了，智慧开了。感觉到自己有能力辨别一些事物了，所以老师要求我5年，5年满了之后，我跟老师讲我还要守5年，他笑笑点点头，我遵守他老人家教诲是10年。亲近一个善知识，听一个人的教诲他来指导你，这10年真的这个根扎下去了有能力辨别真妄，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利害得失这个时候广修多闻什么样的人可以接触，什么样的法门也可以涉猎，对自己只有帮助没有损害了不会见异思迁呢无论接触什么人，无论接触什么样的法门知道回头能回得来不会被那个境界迷住所以他对我没有伤害，他不会动摇我他增长我的定力，增长我的智慧这就是能广学多闻了有资格参学了那么在电台里面用这个远程教学一佛如是自己必须跟一个老师学，学一个法门在这个法门里面得定得慧智慧开了之后，那你什么法师讲经居士讲经都可以听决定增长你的三昧。

以增长你的智慧，啊，成就你圆满的厚德智，啊，对你呀不会产生负面的作用。但是没有定慧之前难啊，那决定不能设立。设立听听这个也好，那个也好，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就把你。

啊，所以佛学院的教学很难成就，道理在此地，啊，因为他东西太多了，让学生呢分心，啊，精神意志不能集中，啊，那么他所学习的就是佛学常识，啊，佛法里面讲的戒定慧，他是决定得不到。啊，如果要得戒定慧三学的话，那就他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你才能够得到。啊，戒定慧那真管用啊，真能帮助你了生死出三界，佛学常识不能呐。啊，你日常生活当中依旧是烦恼习气做主宰。换一句话说，你还是一个六道生死凡夫，你得不到佛法受用啊。啊，所以说彼不能度，道理在此地啊。啊，特别是我们现前的社会环境要认识清楚。啊，第二个呢，见着，啊，着就是染污，见是见解，我们的见解被染污了。五，历史增生，非不假方便之行，必不能度。啊，那这一定要接啊方便的啊，这个是就是最适当的方法啊，便是便宜，方是方法，方便就是最适当的方法才行，这才能度啊。那么什么叫无历史，要说一说无历史啊，就是见惑啊，大乘教里常讲见思烦恼，这就是见烦恼，见解错误的见解啊。为什么叫历史呢？啊，这是比喻啊，古代这个衙门啊，现在讲政府啊，啊，这是司法的机构啊，好像现在的这个司法单位啊，刑警单位啊，哪个人犯了罪了，都要派人去把这个人抓来啊，这个人就是差事。啊，力是很猛力啊。那么这五种错误的见解，就好像用现在的话来讲，大家方便，就好像五个刑警队啊，在你身边时时刻刻监视你，随时要把你抓去啊，就这个意思啊，这是比喻。这是见解上的迷惑。第一个啊，这五是五条了。第一个身见，不悟四大假惑，虚幻无常啊！啊，不悟就是迷啊，不知道这个身到底是什么。啊，执着这个身是自己。严重执着啊，为这个东西啊造无量无边罪业这个东西不是我啊。啊，我们在讲习里常说，

这到底是什么呢？这是我所有的，啊，就像衣服一样，我所有的，它不是我，啊，我应当让它为我服务，啊，那是正确的，啊，那你就是佛菩萨了，你不迷了。要是我为他服务，那就错了。啊，就比如说，衣服不是我，衣服为我服务，我不能天天为他服务啊。我天天为他服务是，他当主人，我当仆人，那不是颠倒了吗？佛常常在经上讲，一切众生颠倒错乱，那颠倒在哪里呢？就在这些地方颠倒。不了解事实真相，啊，那什么是我呢？大乘经上佛常讲啊，心性是我，啊，这个话是真的。心性能现，能变。华严经上所说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为心所现，为识所灭，所以现识是我。身不是我，身是我所现的，是我所变的，我所现所变之物，那应该要替我服务，啊，这才正确啊！我不能为他服务啊，我是主人呢，这是仆人呢，啊，随身的奴仆啊，他要为我效忠啊，我怎么能迷惑颠倒，把他当主人呢？啊，所以这个是这第一个错，这个见解是错误啊！啊，这身是怎么回事情？四大假货啊，四大是物质啊，组合的啊。那我们现在知道啊，人的身体啊，是由许许多多器官组合成。像这个机器一样，各个器官组合着，每一个器官呢，啊，那又有啊这个许多细胞组成的，啊，细胞在分析呢，这很多分子组成的，分子是原子组成的，原子是原子核跟电子组成的，啊，电子又是粒子组成的。你慢慢一分析，你就晓得这个是许许多多条件物质组合的而成的，这个东西虚幻无常啊！啊，这种组合呢，组合有刹那生灭，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我们，啊，正确的看法，这个现象，啊，从身体到外面的山河大地，这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梦幻泡影就是虚幻无常，如露亦如电呢。应作如是观呐，啊，这个是佛菩萨的正觉，啊，正确一点没有错误，觉悟了，啊，所以它是工具，啊，它不是我，它是我所有的。

第一个错误观念的。什么时候我们能把这个错误观念纠正过来呢？绝对不再以为这个身是我了。这个观念纠正过来之后，利益很大了。为什么呢？对于这个人生最大的痛苦，生老病死，你就看淡了。我没有生老病死啊！生老病死是我所有的这个东西，它有生老病死，就像这个衣服一样，这是我所有的。这个衣服用的时间久了，又破损了，不喜欢不要了，就丢掉了，再换一件了。晓得这个身体跟这衣服是一样的呀，用的时间用久了，这个机器老化了，不太管用了，舍掉换一个，叫生死自在啊，没有一点痛苦啊。对这个旧的东西舍弃，没有一点留念呢。你家里旧东西用坏了的，丢到垃圾桶里，你还会留念它吗？觉悟的人对这个身体就是这么一个看法。这是正确的看法。那么这个一个物品是我们自己所有的，我们要爱惜它，要惜福啊，要好好的利用它，不要浪费。这个道理现代人懂得就不多了。现在人只晓得享福，不知道惜福，不知道修福。那么他的福报从哪里来的呢？过去生中所修的，过去生中修的福报大，他这一生享福的时间久。如果过去生中修的福报不怎么大，他享福的时间就有限。或者享10年，或者享20年，或者享30年，或者享40年就没有了。那么换一句话说，40、50之后啊，他复享完了，那生活就困苦了，就陷于困苦了。但是那个苦他又不甘心。他不了解事实真相。那怎么办呢？他就造业障了。他要想方法夺取别人的物资，供给自己的享受，夺取，那就造无量无边罪业了。来世果报在三途啊！其实他能够夺得到的，还是他命里有的。命里没有，夺不到。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只有真正学佛的人

通达明了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呢，他知道修福啊，他不享福啊。啊，虽有福报，福报供养给别人去享，你的福报还在，不但在，还会增长。啊，就跟这个钱财放在银行里，它还有利息嘛。啊，自己不用啊，给别人用，还生利息。啊，这个道理是相同啊，有福不要享啊。啊，我这个身体还能受得了啊？苦一点好啊，苦一点对这个世界没有留恋。对于西方极乐世界向往的这个心情恳切啊，如果自己福报太大了，享受太过，但不错，很好啊！极乐世界我还没看到呢。啊，他舍不得离开这个世间，那他这一生就空过了，去不了了。所以，释迦牟尼佛虽然，不赞成修苦行，啊，无义的苦行，他是反对的，啊，但是他赞叹人修苦行。啊，修苦行的好处是什么呢？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啊，对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向往的心啊，会增加，会增长。啊，这真的是有好处。啊，那么有福给别人享，这就给众生结缘，好事啊！啊，将来自己成佛的时候，那你的法缘非常殊胜。啊，所以要懂得了，我们自己有福报，自己省一点。啊，给别人结缘。啊，你们念了凡四训，你看看了凡先生明了之后，啊，自己家的生活很节俭。啊，冬天这个小孩做棉衣，家里有丝棉。啊，你看他的夫人，啊，把丝棉卖掉。买棉花，啊，丝棉贵，棉花便宜，啊，用棉花来做棉衣可以多做几件，啊，儿子有的穿呢，也可以分给别人穿，这个心好啊，这就惜福啊。这了凡先生听他太太这样一讲，哎，他说我不怕儿子没有福报了。啊，这个给他修福啊，给他添福啊。啊，我们读这些书啊，要真明理呀，要真有悟处啊，啊，不能说读了就白读了。啊，那尤其我们出家人，那么到我这个年岁，啊，这么多年的，啊，弘法教学，累积一点福报了，供养的人很多了，我没有享受啊。我让大家享受，啊，我自己还过清苦的生活，啊，为什么呢？我这个生活过得很习惯，过得很舒服，啊，每一天饮食一点点就足够了，啊，多少年来。我从来没有说是感到是饿了，要吃东西，啊，所以每一次我进餐厅吃东西，也都很痛苦啊，那不饿啊，啊，大家吃吧，啊，我也就吃一点，啊，不吃行不行呢？行啊，

天不吃东西很正常啊。啊，精神体力啊一样，一丝毫没有变化了。啊，这个两天三天不吃东西，我没做过实验。啊，一天不吃东西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有。啊，不想吃东西。啊，心地越清净，消耗量越少。啊，几十年来都是这样过的呀，啊，过一个正常生活，不要认为哦，福报现前了，我们这个生活水平可以提高了，错误的，啊，用不着，啊，那有这个福报是让别人多享受一点，啊，身体健康啊。清净慈悲，啊，饮食摄受越少越好，啊，决定不能吃零食，啊，饮料，我通常是，是这个开水，啊，淡淡的茶。啊，果汁一类，我是绝不沾口的。啊，这个生活是最健康的，啊，最好的这个物质生活方式。啊，衣服能保暖，够了。不必讲求好料子，不必讲求啊华丽，用不着。啊，更不可以跟别人去比赛。啊，那叫大错特错。啊，居住的环境优雅就好。啊，也不必很大。啊，照顾很容易啊。大家在一起欢欢喜喜，学道修道，这是我们的正事啊！啊，所以这个身见要破啊，知道这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保养身体最重要的。是清净，啊，是不要有烦恼，啊，中国古人常讲，忧能使人老，啊，心地里头有牵挂，有放不下，有忧虑，有烦恼，你就会损坏这个机器，啊，这个机器，它的。效用啊就会降低啊，所以要让它清净、真诚啊、慈悲、善良啊，用这个心去对待这个身体啊，不要让它有忧虑，不要让它有烦恼。啊，让他常常生欢喜心，啊，常生欢喜心呐，啊，法喜充满呐，禅悦为食啊，这大乘经上常说的，啊，这是最好的养分呐，啊，最健康，不带丝毫副作用。要懂得养生之道
啊，神是工具啊，神不生活。那么第二个呢，边界，边是两边，报物间接即偏呢，是乎中道啊！啊，两边就是偏在两边，那不是中道嘛？啊，那现在人讲的是讲相对，啊，相对呀，就是两边的。啊，你看，我们这个观念当中，人真的确实是生活在边界之中，相对。生活在相对的空间，啊，有长，长的对面就是短，啊，圆的对面是近，大的对面是小，啊，没有一样不是相对的，啊，这不是事实真相。四实真相是什么呢？四实真相是不二法门。这佛法常讲了，入不二法门。啊，谁入了不二法门呢？明心见性就入不二法门。换一句话说，一真法界是不二法门。啊，你还有对立的这个念头，你就入不了不二法门。换一句话说呢，你出不了十法界，啊，你能出六道，出不了十法界，啊，圆教初住菩萨，破一瓶无明，见一分真性呐，啊，正一分法身呐，入不二法门呐，啊，他们观念当中决定没有对立的。你看我们这个世间人最明显的对立，我你，我跟你对立啊，我你跟他对立，麻烦来了，对立才发生冲突啊。啊，冲突之后这才有斗争呢，啊，才有战争呢，啊，所以入不二法门呢，那真正叫圣人了。真正觉悟啊，它不是相似的，啊，在佛法称为真等正觉。啊，所以对立不是好东西啊。啊，那么这些呢，全是从错误观念里面变现出来的，这就是佛法里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妄想呢，不是事实啊，事实上没有对立了。啊，这个话很难懂，很难懂，怎么事实上不对立了？我没有分别的时候也是对立的呀，啊，也有长短远近啊，我没有分别，没有去执着它了，啊，还是有长短，还是有远近啊，啊，所以佛讲的话了我们很难懂，啊，好在现在这些科学家对我们帮了个大忙，啊，近代科学家发现呢，真的没有对立，啊，为什么呢？他们发现空间跟时间不是真的，啊，在某一种条件之下呢，空间跟时间等于零，对立的现象没有了，空间等于零就没有缘尽了，时间等于零就没有过去现在未来了，啊，这个是
相对里头最难化解的。啊，时空不对立了，那其他的一切不对立都容易解决了。没有对立了。啊，对立是从我们的妄想执着里头产生的。微细的妄想执着我们自己不知道。是习气嘛，所以不知不觉。啊，粗显的妄想执着我们很明显，微细的不知道。啊，所以事实真相彻底究竟明了，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八地菩萨，八地菩萨看到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习气。

啊，太微细了，啊，我们肉眼没法子看见，啊，所以这是不悟啊，不悟是迷啊，见解偏了，啊，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那个看法偏差了。是乎中道啊，跟那个真正觉悟的人不一样啊，真正觉悟人他们的知见中道，没有不偏不斜啊，那个见解才是真正正确的。第三个叫见取见，非果即果，啊，见取见是果报上错误的见解，啊，不是真正的果报，啊，即是什么？以为，啊，自己计较啊，以为呀、啊，它是真正的果报。不悟有漏界中啊，终非究竟。啊，那么佛说说这个常常举的例子就是讲的天道，天不是真正的果报，有很多人以为天是永生啊，上了天了那就不生不灭了啊，这个是误会，天有寿命啊，它的寿命比我们寿命长，最长的是无色界天，非想非非想出天，啊，那寿命多长呢？佛讲八万大劫，啊，诸位一定要明了啊，这个世界，我们讲娑婆世界，啊，这个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啊，沉住坏空是叫终结了，四个终结是一个大劫。啊，世界一次沉住坏空是一个大劫。那么这个世界沉住坏空多少次呢？八万次。你讲这个时间多长？啊，但是虽然是一个长的时间，那讲到无限的这个长时间说。八万大劫不长啊，啊，所以八万大劫到的时候，他的寿命就终了了，他不是究竟呐，啊，不是究竟的果报，你把它当作究竟的果报，这错了，啊，这种见解叫见取见。非果即果啊，所以他不觉不了解不悟，就是不知道啊，有漏界中这个六道是有漏的，漏是烦恼啊，

烦恼习气没断的，在六道，你那个定功身只是把烦恼扶住，烦恼并没有把它转变成菩提，啊，也就是烦恼不是真的断了，是扶在那里，不起作用而已。所以，六道里头不究竟了。再跟诸位说，九法界也不究竟了。啊，说九法界就是说十法界，啊，十法界不究竟了。啊，什么地方在究竟呢？一真法界究竟。啊，因此，佛法的修学，不管是哪一宗哪一派，净土宗也不例外。决定要证得明心见性，不要以为哦，净土宗可以不要明心见性啊，待业往生呢？不是的，待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要证明心见性。啊，那才是真正的成就啊！到了西方极乐世界还得修啊，还要学啊，不断的精进呢，不断的提升呢，啊，从凡圣同居土提升到方便有余土，从方便有余土提升到十报庄严土，那是你真正见性了啊，花开见佛无生呐。要知道啊，在这个同居土方便土花没开啊，十报土花才开啊，所以到那地方天天还是要修，天天还是要学啊，花虽然没开，那个花很大啊，花跟虚空法界没两样，这是不思议境界啊，我们到了华严才略略的体会到一些。微尘里头有世界，微尘不大，世界不小啊，那你就懂得西方极乐世界的莲花啊，莲花没有放大，世界没有缩小，但是你在莲花里头你感觉的世界跟外面虚空法界一样的啊，所以这是不思议境界啊。花里面不但有西方三圣，有十方诸佛菩萨啊，不但有十方诸佛菩萨，花里头还有十方无量无边世界啊，每一个往生的人，每一个这个每一朵莲花，皆如是啊！啊，其实西方世界如是，我们这个世界何尝不如是呢？啊，不相同的，西方世界那一边的人居而不迷。我们这个地方世界众生迷而不觉，不同在这里啊，除这个之外没有什么两样啊。啊，第四个是戒取戒，非因即因。这个戒取戒呢，是从因上错误的见解，所以这个两种啊，实在讲就是讲的因果。

戒句戒是把因看错了，不是这个因，以为是这个因。报恶真杀作犯，成劫难成。这个后面举了个比喻，你要煮饭，你要煮饭，饭的因是什么？饭的因是稻米呀、你用稻米去煮饭的时候，很容易就煮成饭了。你要是拿沙、泥沙你去煮，煮希望它变成饭。成劫是讲很长很长的时间，一成一劫，你也杀煮不出饭出来呀、为什么？它不是这个因嘛。这是一个简单比喻，大家容易懂。然后告诉你，我们人想发财，发财是个果报啊，你求财呀、用什么方法去求呢？现在这个世间方法很多啊，全部是发财的真因。你全搞错了。发财的真因是什么呢？佛在经上教给我们，财布施啊，财布施才是真因呐、你不肯修财布施，吝啬小气，天天动脑筋打主意，想把别人的财富变成自己的。所谓是天天动脑筋损人利己，这哪里能发得了财呢？因错了，永远你得不到财富。想尽方法就动别人脑筋，坑别人，骗别人，骗到手了还是你命里有的，但是怎么样呢？你命里的这个财富已经打对折了，打折扣了，想尽了你就没有了。真正懂得的人什么呢？布施，越施越多。到后来你这个财，你的财宝是无量无边呐、是这么来的。世间人几个人懂得真的因真的果？只有真正觉悟的人懂得，迷惑颠倒的人不懂啊，往往做这个起心动念一些行为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他怎么不哭呢？哭是自己找的，不是别人给他的。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依持名法门解释无著我实。上面呢，我们讲到见著的无力识，这个五条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介绍过了。那今天我们看幕后啊这一条邪见，不无因果，以无众生，深入深坑啊。欧耶大师这几句话我们要细心的去体会，什么是邪见？除了上面所讲四大类错误见解之外，所有一切错误的见解都包括在这一类。这一类里面的范围很大很广。那么所有错误见解最严重的就是不相信因果报应。佛法里面常讲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啊。是法佛法都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这是真理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自然的定律啊，决定没有办法推翻自然定律啊，改变自然定律。现在科学家了很聪明啊，他要改变自然呢也做了不少事情现在研究这个动植物的基因植物方面用的尤其多改良品种我们看到很多果木的品种确实经过他们这个人工改良之后这个植物

长得确实很大，很好看。啊，比如我们看到的苹果，啊，叫芒果。我看到的改良品种的，啊，但是改良之后怎么样呢？违背了自然的原则，啊，它长得确实是很大，是很好看。从前那一种品味呀，没有了，啊，所以一个很大的改良的品种的芒果，跟那个我们讲土生土长没有经过改良的那个样子是不好看，是很小，可是味道不一样。啊，随顺自然的，对人确实有营养，有利益。经过改良，这个品种啊，人吃了之后究竟有没有好处？现在还没人知道啊。为什么这些年好像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病出现了？有人问过我，我是随顺古人讲的话了，啊，来答复他了。啊，古人告诉我们，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吃了这些改良品种东西，产生这些许许多多从来没有过的疾病呢？啊，你去改变自然的法则，自然法则给你的回报是凶灾呀。啊，这个森林树木，现在人懂得这是它对于地球生态的平衡有贡献，啊，对于我们人类安全有贡献，它防止水患呢，啊，现在人觉悟了，任意砍伐森林，破坏水头，这个保护，啊，一遇到洪水泛滥的时候，就形成水灾呀。啊，水灾过去是有啊，没有这么频繁呢，没有这么多啊，它能够节制一部分呢。啊，这就是你要改变自然生态。要控制自然生态，可是大自然给你的回报你受不了啊。所以古圣先贤，在中国外国圣人都告诉我们，随顺自然啊，随顺自然是最健康的啊，这个是最基本的，我们这个身体啊，从母胎里面生出来，这是自然的啊。啊，现代人呢，也要想改变它。啊，最常见的美容啊。啊，就整容。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不肯随顺自然的，要想改变自然的。我们知道，许许多多经过美容之后的后遗症呢，不堪设想啊！啊，它

这是正确的。我们的相貌、身体，得自于父母啊。父母给我们是个缘呢，赠上缘呢。因是什么呢？因是自己的业力啊，营业满业，最重要的是满业，这是过去生中所造的善恶业。那造的不善，哎，我们的相貌不善，相貌不好啊，体质不好，怎么样改法呢？要随顺自然的法则来改，那就对了啊，不要用人为的，随顺自然的啊，这个自然的道理我们今天懂得了，事出事法里都说相随心转啊，那我们要想我们的相好怎么改变法呢？心好，相随心转呢，心好相就好了，心理健康哦，我们这个体质就好了，身体就健康了。这个是随顺自然法则的改变，这个有道理啊。圣贤之道，佛菩萨之道，没有别的，就是帮助我们改善生活环境啊，改善我们的相貌，改善我们的体质，改善我们的生活环境啊，绝不是用人为妄想分别执着来改，完全是随顺自然的法则，自然的道理。佛家常讲嘛，佛是门中有求必应的，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求长寿得长寿啊，求成佛你就能成佛，求升天你就能升天，有求必应啊，完全是顺乎自然的法则啊。这个佛门的术语讲随顺性德啊，随顺自信，随顺法性啊，这个是一丝毫后遗症都没有的啊。所以我们要怎样转邪见为正见啊，这叫学佛啊。佛这个五种见通通转过来了啊，所以我们称它做正知正见呢啊。阿罗汉这个功夫是正觉啊，所以事出世间大圣大贤的教育，首先就是教我们要认识因果的道理，要明了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我们希望好的果，我们要懂得修善因种善因得善果，造作恶因祈求善果，那是违背自然法则的啊，那是决定错误的。这个啊，一物众生呢，这实实在在的，我们看先前这个社会也，众生造作的不善呢，凶灾。

频率不断地在上升。堕入深坑呢，深坑是讲将来的果报，比喻三恶道。三恶道进去容易，出来很难呐。再看底下这一段，烦恼住，五住第三个是烦恼住，五顿时增生，非即凡心是佛心之心。挂壶里讲无取无舍，是彼不能度啊。十这个意思前面说过了，见惑称为历史，它很猛烈，但是容易断。这个顿死是很柔软，没有它那么样的刚强猛烈，但是很难断。所以说藕断丝连，烦恼烦恼的染物那么这个五种呢，我们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错误的想法叫思惑。前面五种是你错误的看法，你对于宇宙人生一切人事物的看法看错了那么这个五种呢，是你想错了，你的思想错误了所以你的见解思想错误，于是你的言语行为当然就错误言语行为这造业，思想错误是意业意业呢必定连带着你的言语造作，于是你的身语意三业都在造业，都在造作不善呢，你感到的果报怎么会好呢所以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要想解脱，要想超越生死轮回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的，非即凡心是佛心之心那这个意思很明显呢，要我们转凡心为佛心。佛心自在佛心没有取舍，没有得失佛心随缘而不攀缘这一条我们学会了那你这一生人生真的幸福，真的美满。

烦恼座里面五条，第一个是贪，坚贪不能看破，不了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贪是九法界六道众生的病根呐。六道众生，他所贪的

是明文利养，是财色名食睡，啊，五欲六尘呢，他贪的是这些东西啊。啊，四圣法界，他也有贪的，他贪什么？他贪佛法。所谓是我执已经破了，法执犹存呐。啊，这个法执就是他执着法。这些是不了解宇宙的万有的真相。如果对宇宙万法真相通达明了，见贪就断掉了。啊，就不会再有了。宇宙万有的真相，华严讲得最透彻，讲得最清楚啊！啊，细读华严，这些事情，我们慢慢的呢，就能够明了。啊，这个我们这底下两句啊，是引用《金刚经》上所说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在《金刚经》上讲的。讲的直截了当，但是很不容易懂。啊，需要详细的解释。啊，我这里简单提一提，什么叫有为法？啊，最简单的讲法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就叫做有为法，不生不灭了就叫做无为法。啊，那我在我们感官的世界里面，诸位想想，哪一样东西没有生灭的？啊，动物有生老病死，植物有生住一灭，啊，矿物啊，我们讲星球有成住坏空。总而言之，你六根所接触的境界，没有一样啊，不是生灭法。啊，这个生灭呢，有生有灭，就叫做有为法。啊，我们感官世界里头大概只有一样东西，我们很明显的看不出它的生灭，虚空。千万年前的虚空是这样的，千万年后大概还是这样的，恐怕只有虚空不变。除虚空之外呀，没有一样不变。啊，虚空当中的现象也千变万化了，退了生灭法了。

我们要认识清楚。啊，佛告诉我们，这些法相梦幻泡影一样，刹那刹那在起变化，它不住啊。啊，那什么真的不变呢？能变的不变，啊，要知道，这一切有为法是所变的。

能变的是什么呢？华严经上讲啊，能变是心性啊。诸法所生啊，这个诸法真是包括虚空啊。唯心所现啊，心能现，识能变啊，性识能生能变，它不变啊，这个本性呢不变。一切万法是本性所现所变的。如果我们把这个事情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就是佛家讲的明心见性。这个贪嗔痴慢疑统统断掉了，决定不生啊，事实真相搞清楚了，没有搞清楚之前决定断不了啊，纵然你用功去修行想把它断掉，刚才说过藕断丝连，断得不干净啊。所以见着你有相当程度的定功，你就把它转过来了。烦恼着呢，一定要智慧开了，转烦恼为菩提，它才能断尽。所以断思惑比断见惑难啊。华严经上有一首偈，说法性遍在一切处，一切众生即国度，三世习在无有余，亦无形象而可得。啊，这首偈我们讲过。如果我们真正知道一切诸法就是一念自性，知道一切众生皆是虚实善有，同一佛性，这就叫入佛之见，这就叫明心见性，这就叫见性成佛。你的烦恼习气连根都转变过来了。所以修行修什么？我要说个俗话，大家听了很好懂，你很容易明了。修正我们的啊，把这个贫穷修正为富贵，把愚痴修正为聪明智慧，把病苦修正为健康长寿，这个你懂吧？真的，确实是这么回事情啊！啊，你要真的搞明了了，这个学问你要不要学？这个方法你想不想得到？你要得到了，你有大利益了。
啊，我们想拥有财富啊，拥有无量无边的财富，像诸佛菩萨一样啊，可不可能呢？佛菩萨给我们肯定答复，你本来就有嘛，你的财富无量无边嘛，遍法界虚空界嘛，为什么现在变得这么贫穷呢？那是你迷失了能变能现的自信，才变得这么可怜呢。诸佛与化身菩萨看你，你很富足啊，你家财一万呢，你今天贫穷像个乞丐一样，哎，你真可怜呐！啊，这个“真可怜”这一句话意味很长。啊，你不是真的贫穷到这个地步，真的贫穷到这个地步的时候，那不能跟你说这个话。啊，你的家财亿万，你今天彭州玩在外面讨饭吃，这不就可怜民者？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啊？啊，亿万家财在哪里呢？心得。啊，自信，这是《大乘经》上佛常讲的。啊，自信有无量智慧，啊，究竟圆满的智慧，究竟圆满的德能，究竟圆满的相好。你跟诸佛菩萨没有两样啊。净土经里面讲的阿弥陀佛，华藏这个华严经里面讲的毗卢遮那如来，一切众生跟他们都完全一样，一点差别都没有。啊，我们的生活环境，啊，我们的家在哪里呢？在华藏啊，在极乐，华藏极乐是我们的家了。我们现在也没离开家了，这是迷了，不知道那是我们的家了，不知道那是我们自己的财富啊。啊，所以才起贪嗔痴慢疑。啊，在迷失之中，我们要想啊，过于富裕一点的生活，幸福一点的生活，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明心见性啊，还觉悟不过来，这个时候怎么办？佛教给我们行，你好好的修，你的修德跟性德相应，你所求的就现前了。啊，我要求财富，财富的因是舍财。啊，诸位要记住，总的原则，舍得。啊，舍得这个名词是佛教的。啊，现在世间一般人也懂，哎，你舍得吗？啊，其实舍是因，得是果。舍财得财，舍福得福。

啊，舍就是布施啊。我们要想得财富呢，修财布施。你要想得聪明智慧呀，修法布施。你要得健康长寿啊，修无微布施。无微布施啊，是救苦救难呐、啊。看到一切众生有苦难，我们全心全力去帮助他。啊，这种做法呢，果报就是健康长寿。

佛在经典教导我们的，我们要能体会，要能明了，要落实在我们的生活行为之中。啊，常常把佛的教诲放在心上，念念不忘啊！遇到有机会呀，就要认真努力去做啊，财要散呐！啊，散它就有聚啊，聚了还要散呢。聚散永远在循环啊，永远在转变，越聚越多，越散越多。这个样子永无止境，与性德就相应了。啊，自性里面本具的德相自然就现前了，啊，就这么个道理。烦恼诸第二个是嗔，嗔恚不能忍辱，不了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佛在《大小乘经论》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贪嗔痴叫三毒烦恼。啊，我在讲经的时候常常说，这三种是最严重的病毒。啊，内有三毒，外面才会受病毒的感染，内里头要没有三毒，外面的这个毒害再严重啊，不会感染。这个道理要懂啊，这是事实真相啊。那么佛又告诉我们，见贪是恶鬼道的一因。见贪堕恶鬼，嗔恚堕地狱，愚痴堕畜生。这三种行业是三恶道根本的业因，啊，也就是说堕三恶道条件很多，这第一个条件，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我们如果把内心里面这个三毒拔除，你就决定不堕三恶道成会尤其重要。啊，中国古人常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啊，事出世间的事情，啊，大事要大的忍耐，小事要小忍。啊，不能忍，这个人事出事发都不可能有成就。啊，我们细心观察，啊，我们周边的这些人物，啊，这个人有很大的耐心，啊，能够忍辱，他会有大成就。啊，他要什么都不能忍，我们知道
事出事发，他一无所成。啊，为什么？他没有耐心。一般讲的是经不起考验。啊，他很难成就。佛在《金刚经》上给我们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切法得成于人。”啊，那我们要办事要用人，啊，用人很重要啊，用人你要观察，啊，这个人可不可以重用他？啊，你就观察什么？叫贪嗔痴这三个字，如果他无贪无嗔无痴，这个人可以重用。啊，这个人坚贪没有断，嗔恚心很重，啊，不能忍辱。那么这种人就不能重用，啊，你要重用呢，他一定会坏事，会误事。

啊，所以不能忍辱啊。他不了解这佛经上讲的一念嗔心起，火烧功德林啊，所以功德不容易修。这个话我讲过很多遍了，这几十年呢，在讲台上啊，常常提醒同学们，啊，决定不能有嗔恚，有嗔恚对别人伤害很小，对自己伤害太大太大了，啊，为什么呢？把自己所修的功德全部毁掉了。佛在经上比喻，啊，你所修的功德就像你自己造林一样。你看看，如果你要造林，你用多少心血，用多少时间来培养，啊，这些树苗长成大树，这块土地变成森林，炭火容易啊，但是一把火就把这整个森林烧毁掉了啊。这些事情我们现在在资讯里面常常听到啊，某个地方大火烧山啊，千百年的森林一把火烧完了。佛用这个来做比喻，我们修功德很不容易啊！啊，一发脾气的时候功德完了。功德是什么？功德是戒定。因戒得定，因定开慧，戒定慧是功德了。啊，一发脾气啊，戒定慧都没有了，全完了。啊，修行人最怕的就是嗔恚。啊，功夫呢，也就在这个地方练锻炼。顺境不起贪念，逆境不起嗔恚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能保持平常心，这人功德成就了。维摩经上说，平常心是道啊，不是小道，是大道啊！啊，就是我们讲的清净平等心。啊，诸位想想看，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贪嗔痴慢疑这五个字，碰到一个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通通没有了，一个都不能碰啊！啊，这五条，我们常讲啊，这五条是真心呐。是大菩提心呐！啊，常常要保持着。我念念都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决定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那是我的真心。我现在迷失了真心。
我现在恢复我自己真心，恢复要念兹在兹，念念不忘，念念不离，无论在什么境界里面，我能保持我的真心啊，保持我的真诚清净平等真觉慈悲啊，决定不能够落在贪嗔痴慢疑上，常常提高警觉。刚刚 学佛的人，刚刚用功的人，哎，总是觉的时候少，迷的时候多啊。那古人告诉我们说得很好，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那个念就是迷啊，啊，不怕迷起来啊，怕的是觉太迟了啊。你比如说我们遇到这个顺境啊，善缘哦，心里也欢喜了，立刻觉悟。欢喜什么？可以，不能贪念啊。知道什么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啊。把这个句子念几遍啊。金刚经上还有一句话，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你念几句，哎，心就平了啊，可以欢喜，不可以有贪念啊。遇到逆境、恶缘，

嗔恚心生起来了，啊，也马上念念一念，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心平气和，啊，你才能保持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保持啊。啊，能保持就是佛菩萨，不能保持，心里面贪嗔痴慢疑生起来，这是凡夫。啊，贪嗔痴慢疑是六道的根本。啊，这个六道轮回从哪来的？就是从这变现出来的。啊，贪嗔痴慢疑变现出六道轮回。如果把贪嗔痴慢疑转过来，转成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六道就没有了。你超越六道了，不但超越六道，还超越十法界了。啊，那你到哪里去呢？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到华藏世界去了，啊，到一真法界去了。啊，那么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学修学的功德，是任何人不能破坏的。啊，谁能破坏呢？你自己能破坏。啊，所以魔王外道，他看你修结的功德了，啊，他怎么样来破坏你呢？他变现种种境界来诱惑你，让你起贪心，让你起嗔恚心。哎，等于说他在旁边，哎，看到你发脾气，好，赶快烧烧，把你的功德都烧光，你就上了当了。哎，是你自己烧的呀，啊，他没有办法。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我们要有智慧对待，理智决定不用感情，用感情就上大当。啊，贪嗔痴是因啊，果报是三途啊。你造这个因呢，你将来就堕三恶道啊。决定不能上当。佛在经教里面教导我们，关键自己会做一个转变，楞严经上说得好，若能转无则通如来。啊，这个话对谁说的呢？对法身菩萨讲的。法身菩萨明了，六道凡夫不明了，所以法身菩萨能转境界，啊，把不善的转变成善的，把染污的转变成清净的，都能与性德相应。这个好啊，我们的学这个本事啊，不生嗔恚。这个事情很难，尤其是冤家对头啊，这个人常常毁谤我，侮辱我，破坏我，我看到他，听到他的名字就生气。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是人之常情啊。啊，可是佛菩萨呢，跟我们就不。

不一样了。佛菩萨看到他这种做法，听到他这个名字或者他的回谤，不但不会生气，生感激的心。这怎么回事？怎么会生感激的心呢？他对我有什么好处呢？佛菩萨他替我消业障啊。我们每一个众生无量劫来，在六道的生死轮回，不知道造多少罪业啊！这个人来消我的业障，我恭恭敬敬的感激他了，一点嗔恚心都不生。这是觉悟的人，明白的人呢，他能做到；迷惑的人、不觉悟的人，他做不到。所以，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是善知识，通通是帮助我消业障、帮助我成佛道。我们接着看烦恼着的第三条，痴，不能明觉，明是明白，觉是觉悟，不了住行无常，毕竟空寂。痴啊，愚痴啊，一般说呢，没有能力觉了宇宙万有的真假。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邪？什么是真？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利？什么是害？不能分别。不能明了，这叫愚痴啊！愚痴造成的伤害啊，那就太大太大了。为什么他往往搞错了？他把假的当作真的，把真的当作假的。我们举个最明显的例子。古圣先贤的教诲是真的，是正的，是善，是利呀！他搞错了。他认为古圣先贤教这个教诲是假的，是为从前专制帝王服务的。是欺骗众生的，对于现实是没有好处、没有利益的，把它否定了，把它舍弃了。今天造成社会重大的灾难，他不知道这个灾难从根源是什么。追根究底呀。是属于痴啊，没有真智慧呀！怎么能够说转愚痴为智慧？转过来就是佛菩萨，转不过来，凡夫啊！一切
恶业的根。

根本呐、啊，所以佛称贪嗔痴为三毒烦恼。啊，这三个是所有一切不善的大根大本。啊，这三个转过来呢，那就变成三善根。啊，不贪、不嗔、不痴，佛说。世间所有一切的善法是从这个根生的，不贪不嗔不痴、啊、我们学佛没有能够超越世间，至少要知道修三善根、啊、为什么呢？在六道里头决定不堕三恶道啊。常修三善根的人，这个人肯定啊是生天道啊，因为人间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啊，到天上去享福啊。

如果将这个福报回向菩提，回向众生，啊，回向求生西方净土，他决定得生了。为什么呢？他是善人，西方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个人的心善，思想善，行为善。必定得生啊。欧耶大师在此地说的这个话，这个意思深。不了住行无常，毕竟空寂，那这是真实智慧。换一句话说，他真正明了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他的思想是智慧，他的见解是智慧，他的言行是智慧。既然生智慧，前面决定没有贪，决定没有痴，这是肯定的。烦恼第四大类啊，是慢。慢是傲慢呐。诸位要记住啊，这是根本烦恼啊，是很严重的烦恼啊。决定不能够小看了，不能疏忽，它是我们修行正果严重的障碍。然后你再想想，为什么佛法里头修行天天修礼敬，十大愿望头一个礼敬诸佛，我们进了佛堂为什么先要对 佛菩萨形象顶礼三拜，这干什么的？这个就是修断除傲慢的。以我们的头顶顶礼佛的双足，折服自己的傲慢啊，这种的教学很可惜呀，一般人不懂得真正的意思啊，只有对佛恭敬，对人就不恭敬了，对一切万物更不知道恭敬。

净了。啊，这就是这是不会礼佛啊。古人有个比喻啊，不会修礼佛的人，天天拜佛，就像那个从前冲迷那个队呀，那个队的上下一样啊，毫无意义了。啊，佛法真的是点点滴滴、方方面面呢，都是教学啊。是教育啊，教导你把对佛这种最敬礼应用在生活处事待人接物当中，我们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就像对诸佛如来一样的恭敬礼敬，是这个意思啊。把你那个傲慢的烦恼，傲慢是根本烦恼，连根拔除啊！那你这一门功课啊，你真的是学到了，真的是得力了。哪一天你能对一切人、一切物、一切事都能够谦虚，都能够卑下？你这门功课就毕业了。你看看释迦如来，你看看这些诸大菩萨啊，化身菩萨，哪一个有傲慢的习气？哪一个表现出自以为是？没有啊。释迦牟尼佛，我们在经典上看到，他对于贫穷、老病、乞丐，他都礼敬，都尊重，都关怀，都照顾。啊，没有一丝毫轻慢的态度。我们看了之后，再想想自己平常处事待人接物，自己稍稍有一点长处啊，学会了世间人错误的观念，值得骄傲。这是六道的观念呢。六道里头什么人的观念呢？六道里面的妖魔鬼怪。啊，六道里头的圣贤君子没有这个观念，都懂得谦虚，都懂得尊敬别人。傲慢、目中无人、瞧不起人、自以为是，这魔道啊，不是佛道，不是菩萨道啊！啊，声闻缘觉菩萨里都没有啊！啊，魔里头有。啊，妖魔鬼怪自以为是，自己啊，常常能够觉察到。我现在行的是什么道？啊，如果心里面有这五种错误见解，五种错误的思想，我们走的是轮回道啊，不是佛道，啊，不是菩萨道。
连

真闻道，这个都断掉了。你看看，断前面五种错误的见解，证虚脱还果；断后面这个烦恼。

由此可知，你的见解思想修正过来了，再没有错误了，你就超越上这个六道了。六道这种空间维次在你来讲没有了，你超越了。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要反省要关照，看看自己有没有这个错误见解，有没有错误的思想。如果还有，天天念佛也不能往生，为什么呢？往生虽然讲待业往生啊，这个古大德常常说啊，待旧业不待新业。我们现在还有这个，那这个你带不去的，你就不能往生。过去有的这个行能带去。古人常常勉励我们，随缘消旧业，莫根造新殃啊！这是意业，你心里头起的这个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这是意业，意在造业。身口意三业里面，意业是最严重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我们不能不知道，不能不在这里下功夫。释迦牟尼佛的儿子罗侯罗尊者，但这从小出家了，僧团里面他大概是最年轻的小沙弥啊。一般人看他天天在外面玩耍，佛知道他修密行所谓密行呢，外表上人看不到，他在心地上用功夫。

我们学大乘，尤其学净土、学华严，天天都在讲啊，佛性平等呐，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佛性平等，所以对于任何一个众生，这个地方众生讲有情众生，我们今天讲动。要尊重啊！要关怀啊！要互助合作。啊，不能够用恶的念头对待。不能够用恶的行为对待，啊，一定要懂得和睦相处，啊，这个和从内心里面生出来，和是性德，啊，自性本来是和睦的，为什么会不和呢？是因为你染上了烦恼习气，染上了严重的自私自利，误认为别人妨害我的利益，我跟他就不好了。啊，这是误会呀，非常严重的误会呀。要知道啊，

性德是平等的。什么人能够妨碍你的利益呢？没有，没有人。谁妨碍你自己利益呢？你自己错误的观念，错误的思想，妨碍了自己的利益。外面确实没有啊，你要认为别人妨害你啊，你真叫冤枉人啊，你自己造严重罪业，障碍了自己的利益了。这个道理很深呢，现在知道的人真不多啊，从前知道的人还不少。圣贤人教，老人教，父母教，老师教啊，他有人教导你，现在没有人教了。在宇宙之间彼此互动，决定没有外缘能够障碍的。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凡是以为外面人会来障碍你的，这是决定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外面人能够障碍我，外面人当然就能够成就我。好，那佛菩萨是外面的人，佛菩萨大慈大悲，他应该成就我，我不要修行啊。那佛不来帮助我的话，他就不慈悲了，他就违背了他的本愿了。你要了解事实真相啊！你看，在楞严会上，我们看到了阿难是释迦牟尼佛的小堂弟啊。他们堂兄弟八个人啊，释迦牟尼佛是老大，大哥，阿难是最小的小弟啊，佛也最喜欢他了，遭遇到摩登千里之难了，这才晓得佛能不能帮忙不难。真的是父子上山各自努力，个人吃饭个人饱啊，这个事情别人带不了的啊。所以你在这个一生当中说别人害你，没这回事情啊，迷的人也许会点头，哎呀，哪个人害你啊，对不起你。觉悟的人笑笑，谁害了你呢？自己害自己。自己怎么害自己呢？你常常想着那个人害我，你就真的被他害了。其实他并没有害你啊。是你自己产生的误会。自己有了妄想分别执着，这个东西把自己害惨了。觉悟的人不然，人家这个造谣回谤我，侮辱我，陷害我，我觉悟了，明白了，我那个念头一转，你看反而感谢他，消我的业障，赠我的福慧，提升我的境界。觉悟的人啊，你看一个觉一个迷，当中差别这么大，外面这个外缘，外缘看你怎么看法，你怎么想法，你怎么做法。你要是看错了，想错了，做错了，那你就受到伤害，自己害自己。你要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正确的想法，正确的做法，自己提升自己境界。所以外面缘呢都是善缘。自己想错了，看错了，做错了，那外面这个缘就是恶缘。

其实，外面的缘没有善恶啊。藕益大师讲的话一点都没错啊。净缘无好丑啊，好丑在于心啊。这才把事实真相说出来，说明白了。啊，所以傲慢是大烦恼。啊，谦相是大功德。啊，能够谦虚，能够下人。啊，在人面前的时候卑下。多多向释迦牟尼佛学。多多向孔老夫子学，孔老夫子对人谦虚，你看他的学生，啊，这是很多学生大家在一起，说出对老师的看法，啊，一致公认，老师有五德，啊，五种德行，是一般人所没有的。论语上写的温良恭俭让啊，夫子温和善良恭敬啊，无论是对人对事对物，孔老夫子都恭敬啊，节俭忍让，没有一丝毫骄慢的态度啊。

时处处都感觉到自己不如人啊，自己学的不够啊。谦虚忍让啊，那么知道一切众生佛性平等，傲慢的念头啊就自然没有了。这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讲的，一切众生皆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啊，想到这个恭敬心就生起来了啊，礼敬诸佛的这个真心生起来了啊，确确实实我们在这个世间不是一生一世啊，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啊，我们跟一切众生都有关系，密切的关系啊。这一生虽然不相识，但是多生多世之前也许是一家人啊。西方世界也有不少研究科学的啊，这半个世纪研究前世今生，研究轮回，这个风气在西方开了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报告啊，说明人确实有前生证明佛说这个话正确，这不是妄语啊。将来这些众生都是未来佛啊，为什么？他有佛性吗？那我们知道这些众生包括蚊虫蚂蚁，这些小动物啊，都是过去父母未来祝福，我们要这样看待啊，傲慢心就没有了，这叫真修行啊。幕后一个字疑，怀疑不能决断，不了是善则可亲，是道则可敬啊。疑，大乘经上佛说这是菩萨道上最大的障碍啊。那这个疑是什么？对于圣人教诲怀疑啊，确实是最大的障碍啊。这一生把这个机会呀就错过了断疑生信啊。什么能破疑呢？智慧啊，智慧不开啊，没有办法破除疑惑啊，然后你才有决断的能力，亲近善法，亲近圣贤。这才能得利益了，成就自己的道德，成就自己的学问，提升自己的境界。人一生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亲近善法，亲近圣贤，但是这种乐趣现在的
社会越来越少了。啊，为什么呢？读圣贤书的人没有了。啊，现在读圣贤书的人，在一般社会上，人家用什么眼光看他呢？老古董。不合时宜，不切实用啊，所以大家都利用啊另一种眼光来看他啊。这些老古董也感慨万千呐。知道这个世间变幻无常啊，这一切的变幻为识所变啊，识是什么呢？妄想分别执着。那我们仔细去观察他们的想法啊，他们的分别，他们的执着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与大自然的法则相应的还是不相应的啊，大自然的法则就是佛经上讲的性德，儒家讲的本善啊，大学里头所讲的明德心明止于至善，与这个相应，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与这个相悖，这个世界必然有凶灾，吉凶祸福。

从社会大众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里面就看得清清楚楚，啊，看得明明白白。这是智者，啊，有智慧的人啊，肯发心帮助一切大众破迷开悟啊，这个人叫仁者，真正仁慈啊。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释迦牟尼佛就是这样的人啊，孔老夫子也是这样的人啊。我们在历史上能看到，从释迦孔子那一个时代看起，一直看到今天，这个三千年当中，伦理道德的水平不断地往下降啊，没有提升啊。孔老夫子当年在世非常感叹啊，他感叹呢，那个时候这个社会一般人伦理道德要跟尧舜禹汤那个时代相比大幅度的下降，但是我们从孔老夫子那个时候再看到今天，可以说这下降到了谷底了啊，到谷底上完全没有了。今天这个世界上是在讲一般社会起心动念确实就是贪嗔痴慢疑，百分之百啊！上古时代尧舜禹汤那个时候一般社会的人心贪嗔痴慢疑没有啊，那个时候人心是什么样子呢？无贪无嗔无痴无慢无疑，百分之百的善根。今天呢，百分之百的三毒啊，这个我们合起来五毒啊，这个期间不过是四五千年的啊，四千五百年之前那个时代，如果我们来把这五个都算进去，无善根，社会大众通通心里存的是无善根的啊，这五千年之后今天呢，社会大众是五毒啊。现在没有能力辨别善恶，没有能力辨别邪正，你说怎么办？啊，做好事，不但人家不感激你，还怨恨你，还要伤害你。
做不做呢？还是要做，不能不做。啊，我们做，我们晓得，自己修一点福，不在这个世间想。啊，这个世间没有佛。啊，我们到哪里想呢？如果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天道上想啊。啊，真正明白人，真正觉悟人，知道天非究竟，决定求生净土。啊，以断恶修善作为修净土的资粮，啊，别人以不善对我，我以至善对他；别人以虚伪对我，我以真诚对他。过人走过人的路啊！啊，你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法？我走的是菩提道，我走的是菩萨道，啊，他走的是六道啊，个人走个人的，每一个道的标准不相同啊，啊，我不能舍弃我的标准呐，啊，我要舍弃我的标准，那就错了。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再看下面第四个，啊，第四条，众生主，见思所感啊，粗鄙无因何惑，假名众生，非心厌之行啊，必不能度。众生这个名词，它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就叫做众生。啊，佛在经上呢，常常称我们为众生，这个称呼好啊。啊，为什么呢？从称呼上啊，提醒我们觉悟，啊，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我们这个身体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说明它不是真的。啊，众缘和合这个现象在，众缘要分散了，这个现象就不在了，你不可以把它当真啊！你要把它当真，你就错了啊！这个现象怎么来的呢？第一句话说得好啊，见思所感啊，这个见思啊，就是为识所变啊，也是大乘教里面佛常常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从心想生，见思就是心想啊，就是识变啊，一切法都是从心想生的，这是宇宙事实的真相，释迦牟尼佛业余道破啊，让我们明白清醒过来啊！啊，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不能说有，不能说无啊！你要说无，现象明明存在啊，你的。

见闻觉知，你能感触到。你要说有吗？它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刹那生灭，念念不住。所以不能说它有啊，也不能说它无啊。啊，你的了解事实真相啊，粗鄙无因，何？这个无因是色受想行识。

啊，我们先，把这个五音简单解释一下，然后再讲假名众生。啊，音，音是啊，盖覆的意思。啊，盖覆什么呢？把我们的性障碍住了。啊，也就是唯心所现的，把那个心性障碍了。啊，这五种障碍了我们心性的，我们迷在这五种里头，不了解这个五种东西的真相，让我们产生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法产生了一个错误的看法，错误的想法。所以称它为音呐，啊，这五种就是第一个是色，啊，色，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呢，就是物质，啊，四大了，地水火风啊，物质啊，啊，物质，它有四大特性，啊，决定不能离开这四个性质，啊，这是它的特性，啊，地水火风，这四个字都是比喻，都是形容，啊，地，它是一个物体。能够看得见的，啊，是个物体，能够摸得着的，它很小，啊，我们肉眼看不见。佛说了，阿罗汉的天眼能见微尘。啊，微尘还不是最小的，有比微尘更小的，色聚即微，即微之微，啊，那是最小的了，啊，即微之微，阿罗汉见不到，啊，谁能见到呢？八地菩萨见到了。八地菩萨不动地了，啊，能够见到极微之微啊，这个是物质的根源，所有一切物质啊都是它组合的，啊，所以这是物质的最小最小的，啊，现在科学家发现了，也讲得很清楚很明白了，啊，科学家用分析的方法，

把这个物质把它分，分成了分子，分子再把它分，发现呢，分子是原子组合的，原子再分呢，原来是原子核跟电子组合的，电子还可以分，粒子组合的，粒子还可以分。那么，佛经里面讲的极微之微，现在科学家有没有找到呢？没找到。科学家知道有很小的物质，现在这个科学的显微镜还发现不到。我们等待着科学再进步，看看能不能够发现呢？佛在经上讲的极微智慧，我们从最近这个科学的报道，科学家讲这个宇宙的原点，好像我们假设这是一个头发，一根头发，头发没有这么粗我们假设这是一根头发，他说把头发切断，切断，这个断的这个断层的这个平面，平面呢，它是个圆形的了，平面呢圆的了，这个直径，直径，排这个排列这个微尘，极微之微排列这个微尘，能排列多少个呢？一根头发，这个横断面排一条，细细的一条，100万亿亿亿，这个现在这个显微镜看不到一根头发的这个切断的平面直径可以排100亿，这个100万后头3个亿，亿亿亿，这么小的一个微粒，没法子能看见。这科学家在理论上发现，是这样的，这么小的一个微粒的时候，它有这四种现象，叫地呀。它是一个物质水它有湿度，火呢它有温度那现在科学里头它是讲这个带阴电阳电，水是阴电，火是阳电，风呢它是动的，它不是静止的所有一切物质现象都是动的，它要不动它就不能存在这个也是跟现代科学家发现的现在科学家说世界上没有物质，物质是说物质是一种振动的现象，这个说法很有道理，跟佛经上讲的相应所以它是从振动当中产生的现象这是讲物质有这四个特性的，但是物质它也是为心所现为识所变，它决定不能离开心那个心的特质也有四大物有四大，心也有四大心的四大是什么呢？见闻觉知它特性，再小的物质它都不会丧失它的特性在物质里面称之为法性，在动物里面呢称之为佛性佛性跟法性

是一个心，不是两个心，啊，是一个心，完全相同的，啊，心是心，是真心，啊，叫真心本性，这都是一个意思，啊，我们有的时候称它做心性，心性所现的物质是心性所现的，它变成物质呢，它就物质上有四大特性，就是地水火风。所以对于什么叫物质啊，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啊。啊，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从最小能够组成啊，这个粒子，组成电子，组成原子，组成分子，啊，再组成一切万物。啊，所有我们这个六根能接触到的，啊，这是一切物质现象，啊，一切的动物、植物、矿物，啊，乃至于虚空，啊，这都是属于物质现象。你要了解它的事情，这个真相是什么，你才不会被它迷惑。在物质色这个现象里面，你不起贪嗔痴慢疑，啊，明了就不会起了，不明了你一定起贪嗔痴慢疑，那你自信呢？这个能现能变的性实就被障碍了，啊，再称之为因呢，色因呐，啊。好，现在时间到了。

诸位同学，请接着看五音啊，色受想行识。这个色音呢，跟诸位介绍过了啊，色识物质啊，我们对于它要有正确的认识啊。那么现在请看呢，受。受想行识，受啊是前五识，就是眼、耳、鼻、舌、身啊，凝纳五境啊，用现在的话说呢，接受啊外面的境界，眼接受外面的色。耳接触外面的音声，鼻接受外面的气味，舌接受外面的味，身接触外面的冷暖寒热，那么这是讲受啊，领纳无尽，这是说受的作用，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感受、享受啊，都包括在这里面。在法相宗里面讲呢，这是前五识。想是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分别嫉妒，这个中峰禅师在这个经上啊，为我们讲开示啊，他说了三种心，缘律心呢，就是第六意识啊，缘律攀缘呢，能够思维，能够想象啊，这个心呢属于第六识啊，它有分别的能力啊，它有计划度量啊，通通属于分别。在五音里就做想，一切法从心想生啊，第六意识的功能很大了啊。行是第七识，恒神思量啊，这个为什么称它做行呢？它不间断啊，念念不间断，坚固的执着啊，这个审就审查了，恒是恒常的，从来不间断的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就是执着我啊，我有两种啊，一种是人我，一种法我啊，坚固的执着。这是错误的啊，实际上呢并没有我啊，人我法我都没有啊。最后一条色啊，这个色就是指第八识，这持不坏呀 啊第八识阿赖耶识啊，第七是摩那识啊，第六啊是意识啊，前面五识呢，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啊，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个法相八识来说。那么第八识啊，就是我们一般人讲的印象啊，
你看我们见色闻声啊，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就是落印象啊。你看到一个人，听到一次音乐的演奏，你能够记得起来，你能够回味啊，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为什么还能想得起来呢？因为这个印象啊，落在第八识里头。第八识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仓库啊，资料室、档案室啊，六识所有一切的这个印象呢，通通储存在这个地方，而且呢，它永远不会失掉，至迟不坏呀。不但这一生，你的见闻觉知啊，这些事储藏这个里面，不会失掉。你过去生中，再过去生中，无量劫之前啊，所有的这个印象呢，全部储存在这个里面。这个事情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西方啊催眠术里面能够得到证明啊。我们曾经看到一个报告，有一个人接受啊甚深程度的催眠啊，他能够说到他一世啊，过去生中，再过去，再过去，好像总共讲了84世啊，就是他84世之前的事情他也能说得出来。那算算时间呢，4000多年。啊，他能说得出那个时候的生活状况，他叫什么名字，他住在什么地方，跟哪些人接触啊，问他那个时候使用什么货币啊，他都能说出来啊，这个绝不是欺骗人的，绝不是编造的啊，这说明阿赖耶识这个含藏的种子确实不灭啊。那么我们知道催眠是有限的啊，到80几世之前那相当不容易了。在佛法里面讲呢，禅定可以能够突破这个界限，甚深禅定啊，你像阿罗汉的禅定能够知道500世啊，过去500世，还知道未来500世啊，阿罗汉有这个能力啊。菩萨能力就更大了，如来果地上啊，彻知啊，过去无量劫，未来无量劫啊，通通清楚，通通明了。为什么呢？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明了，因为见了性之后啊，我们常讲明心见性呢，圆教初住菩萨了啊。见了性之后啊，就是入一真法界，入不二法门，时间空间都等于零啊，无量界前都摆在面前啊。由这里可知，这个阿赖耶这个资料库啊，这里面东西非常丰富啊。释迦牟尼佛曾经说过啊，如果我们阿赖耶识含藏这些种子啊，就是这些印象，假如它是物质，再小再小的物质，他说净虚空都容纳不下
好在它不是物质，

啊，在身位的菩萨啊，见性也有前身差别了啊。你看这个化身菩萨41个阶级，那就是都是明心见性啊，他见的前身广狭有差别啊。身位菩萨了，别人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啊，他能看到啊，就好像是你的档案库里面、资料库里头，我可以调出来看啊，可以随意调出来看，不但知道自己的，也知道一切众生呐，这个障碍就没有了啊。你看在催眠这个方法里面，他能够调出自己这个资料档案，他没有办法调别人的。甚深禅定呢，可以能够见到一切众生阿赖耶识里面含藏的习气种子。所以佛度众生方便啊，为什么呢？他对众生根性太了解了，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他没有一样不知道。那么这个呢，受想行识啊，属于心法啊，这是佛法了，把一切法这最简单的分为两大类啊，一种是心法，一种是色法啊。那现在这个科学家他也是这样分法，他分为物质、精神啊，物质是色法，精神呢就是心法啊。那么在佛法里面讲呢，这个色法跟心法是一不是二啊。我们世间这些科学家哲学家了，他把它分成两分，好像物质不是精神，精神不是物质，它都是独立的啊。其实佛说不是独立的，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心法呢，它是能生能变，色法是所生所变啊，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这就是欧阳靖吴先生所说的，他说佛法不是哲学啊，不是宗教啊。这个哲学里面呢，它能所是分开来的啊，能不是所，所不是能啊。佛法里面讲能所，但是能所是统一的啊。那么严格的讲呢，精神跟物质是决定分不开的啊。物质为什么呢？物质有发性啊，发性它的这个特色，前面我们讲呢，它也有四大了，四大特性呢。那个四大特性就是见闻觉知啊，所以一切物质都有见闻觉知。现代科学才开始发现呢啊。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啊，研究水结晶呢，这个是发现的开端呢。物质有见闻觉知，但是佛经上讲的呢，那就讲得很久了，3000年前佛就说了啊，《华严经》上，这是佛最初说的一部经。啊，一切诸法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啊，这最早讲的。啊，佛在楞严会上说的很清楚，经文是诸所有法唯心所现，一切因果世界微尘因心成体。这就讲得更清楚了啊。心啊，它的体就是心啊。我们佛法里头常讲的法性，植物矿物法性，连虚空之体也是法性啊。法性呢就有见闻觉知，

这个中峰大师在这个里面开示的灵知心啊，灵知心就是大乘经上讲的佛性法性，它的四大特色就是见闻觉知。啊，那我们现在对这些植物做实验呢，啊，细心观察了，它真的。啊，这个植物，我们以善意对它，每一天三次。一次三分钟就够了，对他说：“啊，你长得很好，啊，我很爱你，很感谢你，啊，这个植物啊，真的越长越好。”啊，那另外，这个一盆的，像我们这盆栽呢，这个实验就很明显了。啊，另外一盆的时候，你有恶的念头对他，你说我很讨厌你，你长得很丑陋，我不喜欢你。啊，这一两个星期之后啊，他几乎就哭了。啊，很明显，你从这里测验的时候，他真的能懂得人的意思。现在许多人呢都在学着做这个实验呢，啊，没有一个失败的，证明植物有法性呐，真的他有见闻觉知，就是说他能看，他能听，他能觉，他能知，啊，为什么呢？他的体是法性。法性有这四个特色，啊，就好像色法里头啊，有地水火风啊这四种特性。啊，那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来试验矿物，啊，泥土、砂石，啊，我们先再考虑进一步怎么样来观察，啊，它也有。见闻觉知的特性，啊，那么佛法里头讲的这个话了，我们就能懂了。华严上说的“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啊，不再疑惑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境随心转，这个问题不都是证明了吗？这是非常重要的说明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真懂得了，我们自己这个色受想行识啊，完全自己能做得了主了。啊，第一个，我们可以做什么主呢？可以不老。可以不病，可以不死，啊，真能做得了主啊！啊，生死，啊，这个经论里面讲的太多了，那是一个转变呐，因果的转变。决定没有死，为什么呢？你的法性不生不灭啊，法性所变的法相，这个身体是相，整个宇宙一切现象是相，相有生灭，性没有生灭。

啊，通达这样一个事实真相，我们对于这个生老病死，这个恐惧的念头啊，完全就消灭了，啊，不再有恐惧了。那是我们所变的，啊，能变的是我，是真正的我，所变的这个不是我。这个意思不能够错会了，啊，所变的是我所变的，啊，我呢，我是能变，能变是我，啊，所以能变的是临知心呐，妄心都是所变的，都不是我，所以讲这八个识，啊，八识不是我，八识是这个心理的作用。啊，而且这个作用呢是错误的作用，不是正确的作用。迷了叫八识啊，觉悟了不叫八识了，叫四智啊，啊，四智那就是正确的作用。啊，所以啊，我们现前是非常粗。啊，非常不好，啊，可以说是粗恶，无因何祸啊？我们现在这个身呢，啊，这个色身，啊，这个色心，何祸的这个身相，假名众生。啊，众缘和合而生。啊，物质是地水火风，精神是受想行识。啊，但是六道里面众生无量劫以来，都执着这个身是自己，都执着。受想行识是自己的心，错了啊！啊，于是在这个里面起惑、造业，啊，受轮回的果报，生生世世，头出头没，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大师在此地告诉我们，非心念之行必不能度。啊，这个心念就是讲净土了。只有向往西方极乐世界，厌离这个六道轮回，啊，厌离娑婆六道轮回，你才能度啊。那么这是净土宗的方法了，净土对我们就非常有利益了。啊，因为这个法门我们从前面一直看过来，这个法门方便、简单、容易。啊，这个法门横出不是竖出。啊，横出是对借着讲的，方便是对见着讲的。啊，转凡心为佛心是对烦恼着讲的，厌弃六道轮回，向往极乐世界是对众生着讲的。再看后面这一条，命中因果并列，寿命短促，不非时机，不劳勤苦之行，必不能度。
啊，命是指寿命，就是你得的这个身，在这个一世当中，你能够相续多么长的时间？绝大多数五六十岁呀、啊、就走了啊，五六十岁走的人太多太多了，十几二十岁走的也比比皆是啊。啊，杜甫，唐朝时候人。啊，他在诗句里头有一句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呀。”那唐朝人讲的呀。

啊，那么因我们这个寿命啊得来的这个寿命，是过去生中所造的业因呐。这一生得到的这个寿命啊，是果报啊。啊，健康长寿的业因，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无微不至。啊，你有慈悲心，勇于救苦救难。啊，心地善良啊，多做善业啊，啊，你才得健康长寿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寿命就短促啊。我们中国世法里头所谓的折福啊，你的福报啊折了，像打折扣一样折了啊。本来你能够去活100岁，现在只能够活到60-70岁，啊，折福了。你要能够舍己为人，啊，念念为社会苦难众生着想，啊，行行真能够舍己为人，往往这个寿命啊增长。啊，寿命延长了，延年益寿啊！啊，寿命延长不是享福啊，干什么呢？为一切众生服务啊！所以说因果并列啊，为一切众生服务。在这个世间，几个人能够活到100岁？啊，太少太少了。我们要在这一生当中修行正果，那就必须要不费时机，啊，短时间能够修成，啊，还要什么呢？不劳勤苦，啊，要容易修，啊，为什么呢？这个世间贫苦人多啊，富贵人少啊，啊，贫苦人天天要忙着生计。他没有多余的时间呢，啊，所以能够在他偷一点空闲时间修行，哎，这就可以了。这样的法门他才能成就啊。那么净宗符合这个条件呢，啊，再忙碌的人，过去祖师教导的十念法，早晨起来家里有佛像，对佛像啊拜三拜，啊，或掌念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静一口气叫一念，念10口气，啊，这一口气
念的佛号多少不要紧啊，没有关系，一口气是一念，念十口气啊，这个气足的人一口气啊可以念二三十声佛号啊，我一口气大概可以念二十声啊，这个身体稍微差一点气短一点的，一口气大概念个六七声是没问题的啊，这叫一念啊，早晨念十念，晚上睡觉之前念十念啊，这叫十念法啊。前些年啊，这个也有不少年了，应该差不多有十年了。我在新加坡，在这个吉隆坡讲经，好像是第一次到吉隆坡讲经的时候，啊，给大家说了一个十念法，啊，我这个十念简单，十念是十句佛号。啊，跟祖师这个不一样啊，非常简单，一分钟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念完了啊，真的是一心，这里都不夹杂啊，不怀疑，不夹杂，一天念九次啊，早晨起来念一次，晚上睡觉念一次，这两次了啊。三餐饭念三次啊，吃饭之前或者我们不要念供养咒，就念阿弥陀佛，念十声，这个十句啊。工作的时候，上班念一次啊，你工作之前啊念一次。下班时候念一次，下午上班念一次，下班念一次，总共九次。你只要每天做一次不缺，这样一次只要一分钟，不耽误你的时间呐，很有效果。我提倡之后，有很多人照这个方法修，啊，打电话给我，写信给我，啊，很有效果。啊，为什么呢？符合经中的这个教诲，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你这十声佛号不间断啊，这个是因为时间短，你可以没有妄念啊，十句阿弥陀佛当中不夹杂妄念啊，你像平常这个念佛啊，念一支香，念个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难免没有夹杂。啊，我这个十句里就不夹杂，真做得到啊！啊，所以依照这个方法修学的人，收到很好的效果。啊，这个方法曾经在美国、加拿大很多地区，啊，推动了。啊，即使你有正常的早晚课，你用这个十念法做助修也是非常非常之好。啊，工作如果非常繁忙，你就用这个做正修。这是不费时间，不劳勤苦之行啊。所以净宗怎么能在五浊里面超越生死轮回？藕益大师把这个道理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再看经文啊，看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
我们接着看，上面我们曾经念到，诸佛赞叹本师在娑婆世界无著之中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为众生说是一切难行之法，啊，我们再接着看底下的经文。舍利弗，当知我于无著卧室，心思难思，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一切世间说此难行之法，是为甚难。啊，就是这个一句。前面是诸佛赞叹世尊，这一段呢，世尊自己说出来了。所以偶业大师讲，释迦牟尼佛修什么法门成佛的？念佛成佛的，念阿弥陀佛成佛的。啊，什么经上说的呢？就是这一段经文说的。啊，你看他告诉舍利弗，还不就告诉我们大家吗？啊，你应当知道啊。啊，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的，我与无著卧室，行此难思，这个难思就是念佛。念佛是难行之法了，念佛成佛了。啊，他念阿弥陀佛，所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句是我们世俗人强加得到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佛道，无上的佛道。啊，释迦牟尼佛得成佛道是修念佛法门，啊，无著卧室的修念佛法门。啊，那么又为一切中一切世间呢说此难行之法，这个一切世间是讲九法界，为九法界众生呢说这个难行之法了，就是念佛成佛之法。啊，世尊讲是为甚难呐！啊，甚难，真的难行。所以真正能相信这个法门，啊，这个经前面讲得很好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你能够信这个法，

能够理解这个法，能够修行这个法，那就证明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你种的这个善根多，善根福德多，这一生遇到了缘分啊，好的因缘，你成就了。善根福德因缘少一条都不能成就啊，这个三条通通具足不是容易事情啊。好，我们看底下这个藕益大师给我们的开示啊，第八段，故一声阿弥陀佛，即是释迦本师于无着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啊，我们刚才念的这段经文啦。今以此果觉全体啊，今实际上现在啊，释迦牟尼佛把他自己所证得的无上菩提整个授予无着卧室的众生，真不容易啊。那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就近啊，非九界自力所能行解。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体会到难啊，真难啊！啊，夏莲居老居士，你看在净语里面讲的，啊，说的这个法门，难信难信，真难信呐！

念佛的人很多啊，为什么他不能成就呢？他不信呐、啊！怎么知道他不信呢？他夹杂了啊！念佛夹杂着妄想在里面，什么原因呢？不信。真信呢，他就不夹杂了。为什么呢？真信呢，他把这个世缘啊、世法、佛法通通放下了啊，决定不夹杂，很容易成功啊！啊，我们在《往生传》里面，在《净土圣贤录》里面，我们所看的，大概啊，这个真信、切愿啊，世出世间法能放得下的人，快的三个月到半年，慢的两年三年，他就成功了。西方极乐世界他就得到了，他就能去了啊，欲知实质，真的去了。所以从前曾经有人问过我啊，不止一个，他问我这个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讲的这些念佛人往生大多数都是三年，是不是他们从开始念佛了那寿命三年就到了？我跟他们大家说，我说不可能这么巧啊，天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啊，每一个念佛人三年都走了啊，我说不可能这样巧啊。实际上是什么呢？他三年成就了，他还有寿命啊，他不要了，提前走了。我相信这种人很多。

最明显的宋朝的盈科啊，他真是勇猛精进，把阿弥陀佛念来了。阿弥陀佛告诉他，你的寿命还有十年啊，等到你十年寿命到的时候我再来见你。他不要了啊，我十年寿命不要了，我现在就跟你去。阿弥陀佛答应他，好，三天之后我来接应你。三天之后果然往生了啊。所以你要晓得，有能力去的人啊，真正念成功了啊，什么功夫呢？实在讲不是很难的，功夫成片呐！啊，凡圣同居土往生啊，许多人到这个境界走了，对这个世界没有贪念呐，真放得下了。啊，这个说法呢才合理。啊，我们如果功夫到这个程度了，你想想看，你愿不愿意去？你还愿意在这个世间受苦吗？哪有这么傻的人呢？啊，能去，真的功夫成就了，能去还不去？只有一个理由，我跟这个地方众生还有缘，我还要多带几个去。我不着急去，我在这里再住几年，多带一些人去。诸位想想看，除这个条件之外，还有什么条件能够把他留住？没有啦。啊，那么这样的原因留在这个世间，这是我常常讲的，就是尘缘再来了。他的业报身呢，这个问题啊已经解决了啊，确实可以随时往生了，他还不走，帮助有缘众生，就是说这个世间还有一些人能信啊，能信他劝导，能理解，能行，这些人能往生啊。他不是为自己，他没有，自己没有了，他为众生呐。佛法里都常说，为续佛慧命，为广度众生啊，自己的事情呢，那就像这个经典里面所说的，所做一半不受后有，自己事情已经办妥当了，随时可以往生的，后有是什么？是轮回，决定不会再搞六道轮回了。啊，是这么一个境界，他生死了了啊，没有一样放不下了。我们学佛，实在说，至少要学到这个本事，我们这一生没有白来。啊，这个本事不难啊，因为这个功夫不是很深，你要讲到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那真的不容易啊，功夫成片不难呐。最难在哪里呢？最难在放下啊，这是我常常劝勉同学的啊，你们要真干，不想再搞六道轮回了啊，首先要放下自私自利，这个念头不能有
啊，要放下名闻利养。啊，这个名闻利养有时候怎么样呢？有时候可以做弘扬佛法的助缘。啊，如果与弘法立身有帮助，啊，有这个机缘，我们也不要去推辞。我说他能帮助，啊，没有这个机缘，绝不希求，啊，决定不能攀缘。如果有这个缘分，这名闻利养来了，啊，自己想想与弘法立身没有帮助，那就不要。啊，与弘法立身有利益有帮助，啊，这个可以用用。没有贪念呐，啊，换一句话说，在自己来讲，没有需要啊。五欲六尘的享受，决定不能够贪着，一贪着五欲六尘享受，马上就堕落啊，堕得很快呀！啊，现在我们居住在啊这个社会上，一般讲啊，这开发中的国家了，已开发的国家了。一般人民生活都相当富裕啊，那我们学佛的人随缘啊，随缘里面要懂得戒禁啊，样样懂得是爱惜惜福啊。

啊，昨天我在61号客厅里面看到这里面有个滤水器，有个洗茶碗的这个盆子，大家用过之后都不能够随手把它擦干净。这是什么？爱惜物力。你们看看我的洗手间。这些水龙头的时候用了好多年，你去看新的。什么原因呢？你用完之后，它上面沾的有水，你用干布把它擦干，永远保持是新的。所以我用这些东西啊，可以用20年，你们用顶多10年就坏了。就是随手把它擦干净，这叫惜福啊。轻而易举啊，这大家怎么没有养成这个习惯？从小浪费惯了，大概家里人也没教你。有关系。我的家庭是穷苦平民家庭出身，所以对什么都知道爱惜。从小就养成了绝对不浪费的这个习惯。衣服实在穿到不能穿的时候才换新的，换一件的。能穿一直穿下去。只要干净，只要整齐，我们一样可以接见宾客。这个是出家人的本分。无论用什么这个工具，像这些桌子椅子都要擦得干干净净的。

保持它的完好。啊，所以点点滴滴要养成惜福的习惯，养成节俭的习惯，贪嗔痴慢一定要断。啊，这十六个字我常常劝同学们。啊，有了这十六个字，你念佛就未必能往生。这十六个字通通能够把它改掉、断掉，你往生就有把握。请接着看第八段，啊，我们把这个文念一遍。故一生阿弥陀佛，即释迦本师于无着卧室所得之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今以此果觉全体，授予诸师众生，乃诸佛所行境界，为佛与佛能究竟，非九界自力所能行界也。这个后面几句得说说啊，念佛成佛道理不难懂，诸佛如来、祖师、菩萨们都常说，自信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嘛，本来是佛嘛。现在呢，又发心念佛，本来是佛了，跟诸位说是唯心所现。现在变成了凡夫呢，是唯识所变。凡夫今天觉悟了，又要念佛了，念佛呢，唯心再把它，把凡夫又变成佛。啊，所以你本来成佛了，现在又念佛，那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如果用净土宗的话来说，是心是佛，这就是你本来是佛。现在你念佛呢，是心作佛，啊，是心是佛，是心又作佛，这不就成佛了吗？释迦牟尼佛念佛成佛，就是这个道理啊。念佛是因，成佛是果。不是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吗？你念什么就成什么，所以你念菩萨你就成菩萨，你念罗汉你就成罗汉，你念天就升天啊！你念人你将来永远不是人身啊！人是什么呢？人是仁慈啊，伦常道德是人啊，啊，你不会是人身呐，啊，那你念念是贪心，啊，念念是贪，那你就做恶鬼去了，啊，贪是鬼道的业因，你念念是嗔恚，嗔恚是地狱的业因。你的果报就到地狱了。念念愚痴，愚痴是畜生的业因，所以设法界怎么来的？设法界从心想生，你想什么就现什么法界，
啊，既然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那我们为什么不想佛呢？啊，所以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设法界里头第一功德了。啊，你总得要清楚，要明了。啊，释迦牟尼佛在这个地方表演给我们看。啊，念阿弥陀佛，证无上佛果。啊，那么现在他老人家把这个方法，啊，这是修行正果第一法了，传授给我们，啊，这些住世的众生，啊，问题就是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报了，啊，善根福德有没有了？如果果然有善根有福德，听到释迦牟尼佛这个劝告就相信，没有怀疑了，就受世尊的感动，啊，彻底回头，真的回过头来了，依教奉行，那你这一生不就成佛去了吗？念头一转呢，就不是娑婆世界人了。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指日可待啊！啊，这是真正的成就啊，真实的成就啊！所以，大师在后面这个三句话说得好啊。这是诸佛所行的境界，一切诸佛怎么成佛的呢？没有一尊佛不是念佛成佛的，他也不念佛，他怎么成得了佛？啊，设法界从心想生，啊，只有一佛念佛，现前当来必定成佛嘛。所以这些这个理跟事为佛与佛能究竟呢，啊，究竟圆满彻底明了如来果地，啊，如果我们对于诸佛如来能信能解能行，那我们不就是入佛之界了吗？真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诸佛如来威神加持啊！啊，得阿弥陀佛本愿加持，得一切诸佛如来圆满究竟的加持啊！非九界自力所能信解，这是难信之法。啊，九法界众生要靠自己，啊，能够信解几乎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你能信，你能解，得佛力加持。啊，自力感，佛力应，感应大教啊。那我们今天许许多多同学还不能死心塌地来修这个法门，啊，妄想杂念还很多，这什么原因呢？原因是你的善根少，你的福德少，啊，缘是遇到了，啊，遇到怎么样呢？不能完全相信，不能万缘放下，啊，那就证明你的善根福德不足。啊，善根福德不足可以补足，啊，那补足就是缘。你能不能遇到真正善知识，给你讲解经藏？

东经论啊，啊，详详细细的把这个阿弥陀经，我说过了，莲池大师的疏钞，藕益大师的要解，优希大师云中钞，啊，细说一遍，哦，这个缘不可思议啊！啊，这个缘是什么？能够啊，提升你的善根福德，补足你善根福德之不足。啊，你听了之后啊，你会受感动。啊，你真的能够放下万缘，啊，一心称念，那你成功了。啊，那遇不到这样真善之时。是啊，莲池大师的书在呀，藕益大师书也在呀，看不懂啊，那也是枉然呐。现在大家连最浅显的文言文都不能读了，那还有什么法子呢？啊，末法时期啊，这还有9000年呢。到末法之最后啊，这一切经都灭尽了，最后世尊还留这个经呢，注释100年。啊，那么这个经肯定就是《无量寿经》跟《阿弥陀经》。啊，这个大本小本呢，最后灭，最后这个也灭掉了，哎，还有一句阿弥陀佛佛号，啊，流传在世间，有人能念一声，能听到一声，都种善根呐，稀有难逢啊，啊，所以确实，如果不得佛力加持，我们没有能力信受奉行。再看下面一段，信愿持名一心。啊，信愿持名，这个就是净宗法门三个条件具足了：真心、切愿。啊，我没有任何希望，只希望生净土，只希望亲近弥陀。除这个愿望之外，什么愿望都没有。啊，那你这个一愿呢，就具足了阿弥陀佛的48愿。啊，那么这个幸运就是藕益大师在要解里面讲的真正的大菩提心。决定得生净土。你持名，那就是你自己的将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了。品位高下了。完全在持名功夫的身前。啊，你会拼命去念佛啊？为什么呢？增高廉品呐！啊，不再搞别的了。功夫真正成熟了，往生有把握了。换一句话说，什么时候你能去得了了？一点障碍都没有了。再仔细观察观察这个世间还有没有缘分，如果有缘分呢，不能急着走，希望你多带几个人去仔细观察，没有缘分那就可以放心走了。
啊，近代的这个《近代往生传》里面，我们看到的啊，这个地贤老和尚徒弟啊，地贤老和尚的学生呢，谭旭法师，谭老给我们说的很多。

啊，他在道场，因为自己没有念过书，不认识字，啊，在道场呢都是做粗活。虽然念佛功夫成熟了，想想没有人尊重他，没有人相信他，他只有自己走了。功夫一成熟，马上就走了。这走了之后，大家对他相信。哎呀，了不起，赞叹他。他要不走呢？不走，没人瞧得起他。所以他的功夫到了，他就应该要走。如果你在平常，你修养道德，成就学问，这个有许许多多人尊重你，相信你，你说的话，他愿意接受。那你的功夫成熟了，你不能走啊！就是说什么，这个世间还有不少人跟你有缘，有缘你就不能走，没有缘你马上就可以走，所以，功夫成熟的人，住世多久，那不是自己的意思，完全是缘分。有缘就住，缘尽就走。这叫尘缘再来啊。所以这一句很重要啊，性缘持名，这一个修行的方法。不摄思维呀，圆转五浊。思维这两个字，范围非常广泛。事出世间，一切作为，通通可以放下。也就是说，念佛这个法门需不需要别的法门来帮助呢？不需要，事出事法都不需要，通通可以放下。圆转五浊啊，这前面说过了。但是啊，只有信才能入门呐。这个是要真信呐。你是不是有信？从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能够看得出来。为什么呢？果然真信了啊，他万缘放下了，还有放不下的。还有分别，还有执着，他的心没有根呢。他不是真心呢。你不能说他不信，你也不能说他有信。他为什么放不下呢？他有疑虑。换一句话说，他对这个法门疑情没有断，所以这个信愿里面呢有夹杂，这个夹杂是他修学。

这个法门严重的障碍啊，障碍他功夫不能成片，往生没有把握。啊，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呢，那怎么帮助他呢？听经、学教。啊，听经呢，专听净宗的典籍。啊，净宗典籍里面有六种：五经一论，或者是专听弥陀经。或者专听无量寿经，这才行啊！一遍一遍的听，要听多少遍呢？听到你真的相信了，啊，疑惑疑情真的断了，万缘放下了，这个时候可以不听了，一句佛号念到底就行了。

啊，这叫真信啊。言教听经的目的，你总要知道，目的就是断疑生信。要具足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啊，真的有成就啊。非思议所行境界，非思议就是不可思议啊。啊，为什么说不可思议呢？前面讲过了，这个境界是佛所行的境界啊，念佛成佛嘛，佛所行的境界嘛。九法界众生，谁念佛谁成佛，这不可思议啊！地狱恶鬼出身，肯念佛的，没有一个不成佛。当生成就的佛法都是很好啊，啊，所以这个佛法称为难信之法了。设非本思，来如卧室，是得菩提，以大智大慈见此行此说此，众生何有秉此也哉？这桩事情几个人懂？不要说一般研究佛法的人不懂，说老实话，修学净土的人，这在家出家又有几个人懂？啊，正因为他不懂，所以他功夫不能成就啊，功夫不能成片啊，他这一生当中不能往生啊。果然要是真的懂了，没有一个不是当生成就啊。你真懂了你感恩啊，啊，这是假设啊，要不是释迦牟尼佛，这本是释迦牟尼佛啊，事先来到我们这个世间，我们这个世间是五浊恶世啊，在这个世间为我们表演念佛成佛啊，这释迦菩提啊是为我们表演念佛成佛啊。这个就是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的为人演说啊，释迦牟尼佛自己做到了啊，为我们表演，为我们说明啊，他是修学这个法门的，这个法门是持名念佛啊，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这样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以大智究竟圆满的智慧，彻底的慈悲心啊，他见到这个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里面，只有这个法门成就最快速，啊，最简单，最容易，最稳当。成就最高，无与伦比，一生圆满成就。不要等第二生了，啊，一念十念都能成功。这个里头关键呢，就是你要真正懂得这个理道理，彻底了解方法，不可思议啊！真正能够放下啊！我常常讲的这十六个字啊：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放下贪嗔痴慢，一句佛号念到底。没有一个不成功，没有一个不往生啊！纵然是凡圣同居图下下品往生，这个偶业大师讲的也不可思议，因为西方净土是平等的法界，生同居就是生十报，就是生极光啊！一生一切生，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找不到的。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天天听阿弥陀佛教诲，天天跟观音世智、文殊普贤、弥勒这些大菩萨把手同行呐、啊！大家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学习。你到哪里去找这个环境？真正不可思议 啊！佛见到这个利益了，佛见到利益了，他自己真干了。他说：“我见到这个利益了，他自己没有干，我们会对他怀疑。”真的见到这个利益了，你一定肯干。啊，你不肯干的话，你说这个利益怎么怎么好啊？我们听了对你笑笑。啊，不敢相信你，真干呐、啊，真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讲净土法门，啊，他四十九年当中讲很多遍呐、啊。专讲这个净土三经，古大德给我们说无量寿经就不止一遍，无量寿经至少讲三遍，就是现在我们看这个五种的原译本啊，仔细去看这个本子，这个本子原本决定不是一本啊，同一个本子翻译那总是不同的人翻的，大同小异。

不会有大的出入。那么这个五种原译本里面最大的出入，最明显的这个愿多少不一样啊，这五种本子有两种本子是四十八愿，有两种本子是二十四愿，有一种本子是三十六愿啊。你是同一个梵文原本的翻译，这个不可能有这个差异的啊，决定的是一样的啊。所以古人说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原本，那三种不同原本呢，换一句话说就世尊呢三次不同的讲演啊。那这当中还有七种的译本失传了啊，七种译本还有没有别的不一样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啊。所以肯定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说，这是他老人家一生讲经从来没有的这个现象。多次宣说一定非常重要啊。啊，这叫说辞。如果不是释迦牟尼佛自己为我们示范啊，多次的宣说劝导众生，何有边此啊，就是一切众生凭什么修学这个法门啊，我们所评级的是什么呢？那评级是评级啊，评级什么呢？评级释迦牟尼佛示现给我们看了、啊、释迦牟尼佛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苦口婆心的宣说劝导，这决定不假，这是佛陀真正大慈大悲的流露。啊，体会到这一层啊，这个层次你才会真正感恩呐、啊。啊，感恩用什么来图报呢？依教奉行。啊，我这一生当中依这个法门得生净土清净弥陀，我才是报释迦佛的大恩。我才能报十方诸佛啊，在这个法会的称赞的恩德啊，十方佛赞成就我们的信心呐、啊，断除我们的疑惑。

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不深知其难啊，深知其甚难，将为更有别法，可处无处无着。啊，你要是不知道，啊，这个指深知啊，不是浅知啊。啊，太难了，什么难呢？超越六道轮回，真难呐！84000法门，任何一门都要断烦恼，啊，要断见思烦恼，就是前面讲的无着。无着是在讲呢，无着里面的因，就是见着烦恼着。

其余三种那是果报，因果度着啊。谁有能力断见思烦恼？见思烦恼不断，你就永远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因为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我初学佛的时候，向往经教啊，偏好经教啊，稍稍摄入之后啊，才知道真难呐。归心净土的因缘啊，我还是靠经教。我跟诸位多次报告啊，我讲楞严，发现观音实质在二十五圆通里面示现的是特别圆通。观音实质是净土法门的西方三圣呐，楞严会上显示是特别法门呐，给我很大的启示啊！华严经在最后，十大愿王导归极乐。文殊普贤二大士设计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这样才服了。疑惑才放下了。为什么呢？文殊普贤观音实质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敬仰的、最羡慕的。他们都念佛求生净土，那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跟着走吧，死心塌地，再没有疑惑了。经教我跟诸位也说的好多啊，我明了之后，那经教也放下了。现在还讲这些经典，这是什么？世俗人情。太多人来祈请了，想想，不讲也不好意思。所以抽出一些时间呢，帮助后续，用意在这里。如果是为我自己，我曾经跟诸位说过，我只讲一部经。哪一部呢？《阿弥陀经》要解。这是我最有受用、最欢喜的《弥陀经要解》，这一步就够了。还要别的干什么呢？那莲池大师讲呢，三藏十二部让给别人悟啊。我这么多年收集了释出世间的典籍不少啊。现在陈列在我们教室里头。

0: 是不是我要去念这个呢？不是，我从来没有想去读这么多书，那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呢？怕失传。现在这个世界是乱世，找一个安全地方收藏，留给后人，我是这个用意。 所以，只要是喜欢读书的人，到我这里来，我都欢喜，我都供养。我乐意成就你。我们这个地方儒释道都有，但是道家东西比较少。 现在学的人也少了，儒跟佛比较多。同学们跟我，你要了解我的用心，了解我的修学，我是一门深入。 《无量寿经》，我讲过10遍，现在在新加坡这一次是第11遍。为什么要讲这个经？两个人的付托，第一个是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把这个本子交给我。 要我把它弘扬广大。第二个是黄念祖老居士的佛陀，这个本子在全世界没有人讲，当年只有他说，国内只有他说。 在国外只有我一个人。现在慢慢的学习这个《无量寿经》，讲解《无量寿经》人多了，出家在家的不少人都在讲了，好事情。那我这个第11遍，这是详细讲解，可以留供。 这个学习《无量寿经》的同学们做参考。那我将来还要有余力，还要有寿命，我一定是专讲《弥陀经要解》，到处讲《弥陀经要解》，跟大家解。 所以我们要晓得断烦恼、除三界难呐，太难太难了，没有第二个方法了，能成就。底下举比喻说：“活着之中。”
1: 细论纷然，我们今天念这两句，感慨很深呐。三界活着，佛讲这句话是在《法华经》上讲的。我早年读《法华经》，看到这个句子。 感触不深呐！现在看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活着，灾难频繁呐。可以说， 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有几个人身心安稳？几乎找不到啊！你去问问，你有安全感吗？他回答的，没有安全感。一生当中，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无论居住哪个地方，没有安全感啊，你说这多可怕！细论纷然，这个细论叫邪知邪见，啊，那现在是太明显了，啊，你看看电视上播的是什么，报纸杂志上内容是些什么，网际网络上是些什么，细论纷然，啊，唯深知其甚难，啊，唯有啊。真的深深了知这一桩事情，就是了生死出三界，太难太难了，然后你才能够啊死尽偷心呐，把所有一切法门放下了，保持一心。这一心是什么呢？信愿持名一心。啊，信愿持名，依靠的经典，最简单的，最可靠的。三本书啊，大乘无量寿经，我们今天采取的下联居的汇集本啊，主要是帮助我们生信心啊，帮助我们发愿啊，然后这信愿持名啊，往生净土啊。另外两部《弥陀经疏钞》《弥陀经要解》，这三部书只要一部就成功了，死心塌地啊！这三种东西都学很好，它互相相辅相成，让你了解得更深更透彻啊，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没有这些这么多的精力，一本就行。啊，死尽偷心这一句重要，啊，保持一心。啊，什么叫偷心呢？投机取巧的心啊，是不是还有更好的法门？是不是还有更快速的法门？啊，祖师大德跟我们讲，没有了，只有这一门呐。此本师所以几口说其甚难，而深诸我等当知啊！啊，世尊确确实实在这里啊！啊，这是世间啊，在这个一切世间呢，说此难行之法，是为甚难呐！一再给我们讲甚难。我们应当知道，

知道什么呢？知道这个六道轮回无着卧室，你很难超越。啊，欧益大师在此地又给我们提到，啊，无着难超啊。啊，第一个是借助，啊，决定为实所用，为苦所逼。这个决定就是肯定的，这是讲戒主。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有史以来从来没有这样严重染污的时代。谁有能力在这个大染缸里头不受染污？不可能啊。邪知邪见，五欲六尘的诱惑，不得了啊！你能不受诱惑吗？只要你会被诱惑，那你一定为苦所逼，你没有办法离苦得乐啊！你今天以为有一点享受一点小乐，那个乐是什么？我常常讲，那是麻醉呀，那是服毒啊。那不是正常的。你享受这一点路，这个现在这个世间五欲六尘之路，你要付出多少代价？见着决定为邪知所缠，邪思所惑。这是讲见解。见解被染污。你离不开邪知邪见，你离不开邪思说法，你决定受他的影响。第三，烦恼着决定为贪欲所现，恶业所致。见着，我们今天讲精神生活，烦恼着偏重在物质生活。你没有办法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你肯定在这个上面呢，与世间一切人竞争，你这竞争就苦了。你要想希望得到更好的五欲六尘享受，那你就是造恶业，你也不懂得方法，你造恶业你要受恶报。众生者呢，决定安于慧念，不能动觉纷飞也。决定安于无着卧室，你在这个里面不能觉悟，不能分法，你永远脱离不了六道轮回。最后一条命主决定为无常所吞，石火电光措手不及。无常是什么？无常是死啊！你没有办法避免不死啊！死到临头了，措手不及了，后悔都来不及了。

这个时候知道错了太晚了，何况很少人临死的时候知道自己错了，太少了。到什么时候知道自己错了？到自己堕落到三途才知道自己真的错了。现在时间到了。

同学，今天我们看这个经文最后的一段啊，佛说此经已，舍利弗，借诸比丘，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信受，作礼而去。啊，这是本经最后的一段。

这一段呢，讲听众啊，听经所得的利益。是为全经的总结啊，我们这个小标题呢是法众得一皆全啊。文佛所说，这是指这一部经啊，佛介绍完了啊，他们得的利益了。总的来说，这有四类啊。第一个是欢喜，身心一悦，心开意解。确实，这个欢喜是没有法子形容。啊，在世出世间法里面，这个真正是稀有难逢啊！啊，在这一生当中，可以能够啊超越三界，永脱轮回啊！不仅仅是如此啊，真的。像世尊在《十善业道经》里面所讲的，能离一切世间苦，比《十善业道经》还要殊胜呐！十善业道经是自理感动佛菩萨加持啊，这一部经教我们这持名号就能够圆满的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同时得到十方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没有任何一个法门有这样的殊胜。啊，我们听到了，怎么能不欢喜呢？这个欢喜，在世出世间，我们细心思维观察，啊，没有能够跟他相比的。身心愉悦。这个是法喜充满，这个欢喜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这是说的果，什么原因你得这样殊胜的法喜呢？心开意解了。这个中国谚语里面所谓茅塞顿开啊，这是何等的痛快呀！啊，那么今天我们要讲用茅塞来做比喻，无始劫以来，这个茅塞塞得紧紧的。
从来没有旗开的消息。今天听释迦牟尼佛宣说这个法门，豁然顿开了。诸位想想，这是什么味道？同时更应当认真反省。我们听了这个经之后啊，是不是真的心开意解了？果然心开意解，你肯定万缘放下了。肯定是妄想分别执着，也是一时顿歇。顿开就顿舍，顿舍就顿开，还是放不下呢，那你茅塞还没有开呀。虽然沾上一点暖气，茅塞分毫没有动摇。那么这用佛法来说呢，业障未免太重了啊。有没有救呢？那就善导大师的话了，总在于语言不同。云这要靠自己啊。什么云呢？多听这个经呢，一遍一遍又一遍的多听。中国古人说得好啊，读书千遍其义自见。现在你要听一千遍不难呐，从前不容易，谁肯给你讲啊？现在我们这里有录音，有录像，你要听一千遍，真的不难。像前几年新加坡陈光别老居士一天听八个小时真的就跟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说法一样佛当年在世每一天二十讲经，二十就是我们今天八个小时八个小时讲经听经，八个小时念佛你果然能够这样做，做上十年，做上二十年，你阿赖耶里面含藏着善根不足通通都补足了。你肯定具足了圆满的善根福德因缘，不但往生的，我深深相信你是上辈往生。那是什么呢？真的心开一见了。我跟诸位说了很多我是中下根人的，老师
劝我修这个法门，

我还很怀疑，怀疑了好多年呢。很难接受啊！啊，正是这个经上讲的男性之法。

讲经，天天亲近佛菩萨，52年了啊，52年这么长的时间呢，补足了，没有这么长的时间不行啊。所以学佛，我从我一生经验当中所体会到的，啊，你真正要成就，说实实在在话，末法时期善根福德因缘真的不多，啊，达不到经上所讲的标准，啊，经上的标准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换一句话说，要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啊！啊，这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遇到净土，能不能往生，能不能增高品位，关键的开始。读弥陀经的人，修净土的人，甚至于讲弥陀经的人，有没有重视过这句话？这句话是关键的所在。啊，要把我们自己这个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变成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我们这问题解决了。啊，怎么个转变呢？天天干，锲而不舍。啊，当然，在初学的时候，你万缘放不下。啊，如果是真干，干个10年、20年，要到心开意解，这一切万缘呢？不叫你放，你自然放下了，哪里还要人劝呢？为什么呢？就好像我们旅行一样，手上提着很沉重的包袱啊，这些包袱里面这装的拉拉撒撒东西啊，都是没有用的，都是可以丢掉的，到心开一结，我还要这干什么？通通丢掉了，自然放下了。啊，身心一悦，所以这也是我在讲经常讲，大家学佛啊，为什么功夫不能进步？是因为你没有得到法喜啊，也就是我常用比喻说的，你没有尝到法味啊，像世间饮食一样，这个里头滋味你没有尝到。啊，这个滋味尝到之后啊，天上人间的什么样的味道的时候，不能跟这个相比呀。所以你自然会把它舍掉，舍得干干净净。弥陀经要解无上的法宝啊，印光大师赞叹的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啊，我完全同意啊，老法师的赞叹，有欢喜才能信受啊，所以我们今天讲信受，说实在话很勉强啊，为什么呢？欢喜心没生出来。啊，欢喜心真的是，那你真的相信了，你真的接受了，毫无一二，令那不忘。啊，疑惑断尽了，
省亲。

定信心啊，坚定的信心。有信，这个愿心啊，接着就生出来了。啊，我还想什么呢？目标方向只有一个，我想极乐世界，我想阿弥陀佛。啊，这个宇宙之间诸佛刹土很多，我只求极乐世界。诸佛如来很多，我只求清净阿弥陀佛。我很清楚，我很明白，清净阿弥陀佛就是清净一切诸佛如来，经上讲的很清楚啊。啊，这个佛在这个经上告诉我们，其国众生常以清淡，过以一格沉重妙花供养他方十万亿佛。这一句话莲池藕叶大师在注解里面都告诉我们，这个十万亿不是数字，是表法。啊，表法何以用十万亿呢？它有两重意思，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娑婆世界十万亿佛国度。啊，特别用这句话呢，说明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你可以常常回到娑婆世界来，天天都可以来。啊，有这个意思在里头。而真的意思呢，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你每一天都去啊。所以啊，藕益大师这个注解里头，我们前面读过啊，生极乐世界就是生一切诸佛世界，见阿弥陀佛就是见一切诸佛如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这个是其他法门里头没有的。真的生起信心，生起愿心啊，那个受，受是心呐，信受奉行呐，啊，所以这个信受两个字，啊，它的意思就是信愿持名。三字两句足啊，佛这个一会不知道度多少众生啊！释迦牟尼佛一生这个示现讲经说法49年，哪一会度众生最多呢？弥陀经这一会度众生最多，度众生最彻底，最圆满，最究竟。我们要懂啊，啊，华严会上是度法。

化身大士的，不是度普通人的。九法界众生都没有能力参与世尊的华严法会，为什么呢？华严法会是在定中讲的啊，所以小乘法不承认的。小乘法认为释迦牟尼佛最初讲经说法是在鹿野园度无比丘，从那里开始啊，菩提树下这打坐入定啊，这个他们不知道啊。而释迦牟尼佛就在菩提树下定中二七日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啊，听众是41位化身大士啊。那我们在这个经里面也看到人众啊、天众啊、鬼神众啊，不是看到很多吗？啊，那些什么？那些都是化身大士，应化在六道里面，他不是真的凡夫啊！啊，所以你看到山神、树神、啊河神、海神、草木神。是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应化的，不可思议呀！凡夫没有办法参与这个法会啊！啊，那么你在这个法会里面看看，啊，细心去观察，哎，妙极了！后面文殊普贤，你看看十大愿王倒归极乐。所以华严会呀，是度化身菩萨了往生极乐。那么我们就晓得了，这个弥陀经呢，无量寿经呢，是度九法界众生信愿持名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度众生成佛道，大事因缘到这个地方就究竟圆满了。其他一切经论，那是佛的大慈大悲啊！对什么人说的呢？对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的人说的。为什么他一生不能成就吗？他不能接受这个法门吗？啊，所以佛慈悲呀，你愿意接受哪个法门，就跟你说哪个法门。随众生心，应所质量啊！啊，究竟圆满呢？是这两部经啊。啊，我们学佛啊，天天在研究经教，如果对释迦牟尼佛这个密意啊，这个意思你没有能看出来，那你就白学了。于是我们后学做学生的人要效法老师，懂得老师的意思，懂得老师的善巧方便啊，我们要如何面对现前的这个社会广大的众生啊，我们要怎样去帮助他，怎样去成就他，帮助他们，成就他们。记住，先要成就自己啊！至少
你自己

欢喜信受啊，那你要具足。你没有欢喜信受，你怎么能帮助别人欢喜信受？作礼，作礼是感恩呐，啊，感大恩德了，啊，感恩绝对不是言语能表达的，要有行动啊！行动是投身归命呐，啊，整个身心皈依弥陀，皈依净土，不但是净行受啊，生生世世啊，永远不离弥陀，永远不离净土。这真的感恩呐，帮助阿弥陀佛，帮助一切诸佛如来，普度众生呐。啊，普度的方式就是世尊在经教里面常常教导我们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特别重视那个演，演是表演，做出样子来给人看呐。别人看了有所感动，如果没有感动呢，是你做得不够好啊，你的心不够诚啊，啊，至诚感动啊，为什么别人没有感动呢？你的诚意不够。你的诚意要是够了，你自然就感动了。古人讲的话是正确的，是真的。精诚所至啊，金石为开啊。这个晶石是矿物啊，还不是植物啊，就是说你的真诚达到极处，连石头都感动啊。我们佛门里面有个公案，僧公说法了，万石点头，

这就是金石为开的一个例子啊。啊，可不可能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事情肯定是可能的。啊，为什么呢？植物矿物有法性呐。啊，法性的特质它有灵知，也就是说他有见闻觉知，啊，不过他的见闻觉知非常迟钝，啊，你精诚到极处的话的时候呢，他也能感动，啊，他也能随着你的心意产生回应呢。江本胜博士研究水的结晶，啊，水的确，啊，那也是矿物。比石头啊比较起来了，我们很明显能感觉得到，它灵敏。石头迟钝，啊，这个泥沙石头啊比水要迟钝多了，啊，所以。这个水在显微镜观察之下，那个反应呢很快很明显。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就相信泥沙石头，如果我们真诚到极处，它的反应的时候也是很快很明显。一报随着正报转呐。啊，但是有情众生呢，他有个麻烦，麻烦在哪呢？业障。啊，他有很深重的业障，有时候比万事啊还困难。你讲经，万事会点头啊，那人不点头啊。啊，他染上了邪知邪见。所以比石头还难度化，度万事容易啊，啊，度一个明万不灵邪知邪见的人难啊。啊，总归要真诚心，要长时间，啊，没有不能感化的。啊，所以自度度他，先决的条件要肯定，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一切无情众生皆有法性。儒家讲的人性本善，这是基本的概念。啊，就是肯定呢，一切众生性善，本性是至善。至于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往年我在香港，香港亚视来访问过我，啊，好像访问我的人是何守信先生，啊，他就问我这么一个问题。古人讲啊，人性本恶啊，看看这个社会世界的人性是我是不善的啊，你到这个社会上能找到几个善人呢？啊，纵然你行善的时候，人家都怀疑，哎，你怀什么意思啊？大概不怀好意。
啊，我告诉他，孟子讲的性善，荀子讲的性恶，不是本性啊。那什么性呢？习性。所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习性啊，习性有善恶，本性没有啊。没有善恶才是真善，才是至善。啊，为什么呢？有善有恶，你就落到二去了，就落在二三里头去了。真如本性叫一真呐，一真里头没有对立的，啊，善恶是对立的，没有善恶，没有生死。

没有圆镜，没有大小。没有菩提涅槃，所有一切对立的都不存在，这叫一心不乱呐。一心不乱是能证呐。啊，我们用佛的话来说，能心能变。一真法界是所现所变，你什么时候其如一真法界？你真正用念佛这个方法达到一心不乱，一真法界就现前了。一真法界在哪里？就在面前啊！你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就是啊。

那么诸位想想，这一句阿弥陀佛确实是一真法界的德号啊。所以感恩要以行动表现，不是口头上说说的。在今天的社会里面，大家把伦理道德都忘掉了，没人提了，所以社会动乱，人心不安呐，我们一般讲啊，没有安全感呐。真正的安全感，是从圣贤教诲当中悟得的，就是前面讲的身心一悦，心开意解，是从这里得来的。这是真的，不是假的。

啊，而去，啊，坐立而去，去不是就没事情了？去干什么呢？去依教奉行，啊，依教修持啊，一往不退呀，这是而去啊。你看看这个幕后这几句话，欢喜信受，坐立而去，这里头的意思太丰富了。啊，绝对不是说我们现在的一般人，啊，在听经，听完之后坐立而去，啊，出去干什么？出去就胡思乱想了，就胡作妄为了，啊，把刚才在讲堂所听的忘得一干二净。真正听懂了的，听明白的。啊，断疑生信的，开发愿心的，人家坐立是感恩，啊，身心皈依，而去是去。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他真干了，最后我们引用云英老法师的几句话，这个《弥陀经要解》，云英法师有讲义。啊，他在最后有这几句话，劝勉我们：从今日起，世间名利呀，抛去撇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他讲了五句，这是第一句：世间名利是假的，不是真的。贪着世间名利，那个心是轮回心。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叫轮回业。轮回心是迷惑，轮回业不善业，果报六道轮回呀。啊，真正明了觉悟的人呢，这个东西要放下。啊，名闻利养，五欲六尘。啊，五欲六尘的享受要放下。日常生活随缘，决定不要计较。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好吃的很好，不好吃的也好。从这个地方把你那个好不好的这种分别心断掉，你的平等心现前了。啊，但是要记住，我们要是供养别人，我们要尽心尽力呀，选最好的。为什么呢？这是我们的恭敬心。我们接受别人的时候呢，决定不能有分别心。成就自己的德，供养别人是成就自己的福报，修自己的福报。啊，所以念念呢，为别人想得很圆满，不要为自己想。
啊，自己接受别人的供养的时候，决定没有分别心。我们在这里修行吗？啊，样样都要要求，你没有立六道轮回。啊，真正立六道轮回了，日常生活当中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了。啊，没有一样不好。啊，样样都好。啊，这个样子才能养自己的清净心呢。养自己的慈悲心呢，啊，摄受一切众生，那你要记住，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佛教我们四摄法，啊，随道场。为什么要做得那么庄严？不是自己受用的，这一点很重要。现在这个道场庄严是自受用，而不是他受用。错了啊！你看看古时候寺院丛林，啊，建筑富丽堂皇。

再看看出家人住的疗房，哦，那一看你就晓得他们还是在真修行。啊，你方丈和尚，你看看他那个房子叫方丈，那房子多大呢？一丈见方啊，里面只能放一个小床铺。放一个小柜，一张小桌子，是挤满了。啊，他真的放账啊！啊，直宿的房间都很小。啊，大众在一块是住通铺、广单。啊，富丽堂皇这种建筑是供给一般人民来朝拜的呀，来参学的呀，让他生欢喜心啊，是供养大众的呀，不是供养自己的。啊，怎样为众生，怎样为自己？啊，自己不贪图享受，做这个样子呢，这个样子是表演给别人看。哦，这是真修行人。啊，物质生活一切简陋啊！啊，对待人。要尽心尽力，啊，四摄法里面头一个布施，啊，那个布施就是，啊，我常讲的，啊，多请客，多送礼，啊，多供养，啊，爱与是真正的关怀，啊，诚心诚意的关怀。啊，力行，我一切的作为，对众生决定是有利而无害的。啊，这样才能摄受一切众生。啊，那我们对自己，对别人。对自己的要求是要简单、刻苦，与法相应的，就是对这个世间没有留念的。啊，对别人丰足，使别人呢感受之后，他能感恩，他也能够皈依三宝。啊，投生归命啊！意思在这个地方啊，这是戒引众生的啊。怎样自行，怎样化他，佛都做出了榜样给我们看。啊，那么头一条，学区明文理想；第二条，这个念都是这样念法，从今日起，一切惑业修去卸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或是迷惑啊，那里面。贪嗔痴慢疑是迷惑，外面明文理扬五欲六尘，通通都是迷惑。啊，迷了你的心，迷了你的智，这个东西不能不离开。

我常常勉励同学们呢，我自己今天有这么一点点成就，得力于老师的教诲，张家大师教诲。他老人家叫我看破放下，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我真做啊，才有这么一点成就啊，做得还不够啊。每一天还认真努力在做。现在我很有信心呐，很有把握。进步非常快速啊。佛法的修学，开头进步很慢，特别是前面10年。因为你要给你自己妄想、分别、执着那个习气，等于说打仗非常辛苦你要果然能克服，那以后就一帆风顺了。头10年真的是关键。如果你的缘不是很殊胜，烦恼习气很重，10年时间不够，你心定不下来，你总动20年、30年。但是你要记住，纵然是30年，比起无量劫的轮回，那太短太短了。这30年要熬过，然后慢慢的是慢慢就进入自然了，自然放下了，一丝毫勉强都没有了，这个你就自在了。可是最初的这个因缘，那是你能不能成就关键的所在。这个因缘就是老师你对老师有没有真正的信心？这个是第一个关键。我对老师尊敬，我对老师的话相信，老师教给我的，我真做，头一关。对老师如果有怀疑，那就没办法了。不要说30年、300年，你都不可能有进步。我们接着看最后云音法师的开示他说了5句话，第一句是说，从今日起。世间名利，抛去撇去。第二句是从今日起，一切惑业，修去卸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这2句确实是我们。休闲、学佛，特别是求生净土，永脱6道生死轮回，不能不认。

认真学习的，因为它是我们一切成就往生净土的基本的障碍，这个障碍不能突破，我们这一生当中无论怎样认真努力修学，只是在阿赖耶识里面种一点善根，作为将来得度的资粮，而这一生当中呢决定不得受用，所以要想成就，对于这个道理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彻底明了，然后你想这个彻底明了就是所谓的看破，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看破之后你才能放下了。你才能得清净心呢，一丝毫不染着。这个是我们净宗同学修行的真实功夫。

这些年来，我们抓住了修习的纲领，我们修心，以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以这个为目标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要转虚伪为真实，佛心真实，凡心虚假了。不能再用虚假的心了，不可以用了。不怕吃亏，不怕上当。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死。我们只求生极乐世界，只希望亲近阿弥陀佛，要用真诚心。要转一切分别执着为清净心。放下一切的染污啊，染污是意呀，特别是第七识，莫那是染污意，转染污的心为清净的心，转共高我慢的心。为平等心，这个我慢是很严重的烦恼。你看看这个我们前面讲的烦恼浊，这是世尊把烦恼归纳为根本五条啊，贪嗔痴慢。贪嗔是染污，慢是共高我慢，自以为是，目中无人，这个都是严重的障道。

要转傲慢为平等，转愚痴为智慧，正觉是智慧呀！啊，你看看，不通通都是在转吗？啊，转疑惑为真诚，转自私自利为大慈大悲。啊，这叫真做功夫啊！在日常生活里头转呢，在工作里头转呢，在处事待人接物里头转。啊，别人对待我用虚伪，啊，用染污，用高下，啊，用自私自利。我对他不能这样子，我对他一定要用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一定要跟佛菩萨一样。佛菩萨怎么对众生？啊，然后我们想一想，众生怎么样对佛菩萨？众生对佛菩萨都欺骗，那对我这就无所谓了嘛。他连佛菩萨都欺骗啊，他对佛菩萨都公告我们，那对我算得了什么呢？啊，可是我们想想佛菩萨怎么对众生，这个太重要了。我今天要学佛菩萨，我不学凡夫啊，这做一个180度的大转变呢、啊，我们这一生好了，这一生永脱六道轮回了，啊，他们还继续搞六道轮回，我不干了，啊，我要横超啊，要超出去了，啊，六道轮回真的看破了，啊，这个把戏。无量界来搞到今天够了，不再搞了。所以万缘放得下啊，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样放不下了啊，身心归命净土，归命弥陀，啊，这就对了。啊，事出世间法通达明了，看破，一丝毫不染着而放下。对，一切惑业，啊，迷惑颠倒的那些事，啊，我们通通清楚。清楚是明了，是慧啊，戒除不能不戒除啊，戒除之后呢，如如不动啊，也就是说决定不起贪嗔痴慢疑啊，戒除的之后念念呢都能够与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相应，这就是菩萨道啊，这就是成佛之道啊，啊，我们走成佛之道啊，啊，不，千万不要去管别人，不要去想别人，啊，你一想你就堕落了，啊，不要去议论别人，你一议论你就造业了。对待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可以共化了，我们讲可以对话了，互相勉励，对于不能接受的

啊，他成见很深的，烦恼习气很重的，或长令欢喜。啊，他给我说，说的再多，啊，我恭恭敬敬的态度在那里听，心里面默念阿弥陀佛，希望佛菩萨以大慈悲威神力加持他。啊，希望他早一天觉悟，早一天回头啊！啊，我们道德、智慧、能力不足，啊，没有办法渡他。啊，我们求佛力加持，啊，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啊，第三句，从今日起，一生阿弥陀佛，死心念去修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前面着重在行愿的建立，有了信愿，行重要了。这个法门，行就是这持名号啊，目的呢就是一心不乱，心不颠倒啊，一心不乱就入佛境界了。早年我讲弥陀经，跟诸位多次说过，一心是能证的，一真是所证的。我们要想证得一真法界，诸位要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一切诸佛的十报庄严土都是一真法界。啊，你怎么能证得呢？一心就证得了。啊，一心在哪里修呢？一心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啊，什么叫一心呢？与一切境缘，啊，境是物质环境，缘是人事环境，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个时候叫一心。才起心动念呢，古人讲你已经落二三了，不是一心了。啊，二三是什么意思呢？二就是分别执着，啊，就是第六意识、第七识，二意呀，啊，第七是一根，第六是一识，叫二意。啊，三呢，二意加上阿赖耶叫三，啊，三心二意呀，三心是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叫三心，二意呢就是第七识、第六识。你才动一念呢，就落二三呢。换一句话说，你从真心就立刻堕落到妄心。如果在一切境缘当中，这个世出世间一切法，你都能保持着。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永远保持呢这一心。哪个人没有？

欲心，人人都欲心。古大德讲得好，第一念是欲心，第二念呢就落二三了。所以你那个第一念保不住，所以有保不住。

啊，阿赖耶里面那就是无量劫来烦恼习气种子，啊，种子遇缘就起现行，啊，缘从哪里来呢？前五识接触外面境界，那就是缘，啊，这一接触，第六识大妄想，第七识是虚妄执着，它立刻就生起来了。这是凡圣的分水岭啊。圣人没有别的，就是能保持着第一念，永远第一念做主。啊，八十五十一心所不做主啊。啊，这是诸佛如来。我们要学，得学这个本事，你才真正的受用。啊，顺逆都是增上缘。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讲的时候，顺逆皆方便，这个话讲的一点都不错啊。啊，那是一个什么真正有智慧的人，顺境逆境无疑不是善巧方便啊，成就自己的德行，成就一切众生的殊胜的机缘啊，顺逆皆方便。但是那不是一心的人呢，顺逆都造业啊，顺境里面起贪痴，逆境里面起嗔恚啊，没有不造业的啊。那么由此可知，那就是偶业大师讲的净缘无好丑吧，好丑在于心啊，行善，一切境界都善，顺逆都善，心不善，一切顺逆境界都不善，境随心转。这是真理，这个道理要通达，要明了啊。然后我们怎么修法呢？佛菩萨教给我们一句阿弥陀佛啊，这一句阿弥陀佛怎么念？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才起心动念。古人常说，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这个念头才一起，立刻阿弥陀佛把这个念头啊打掉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觉，用这一句正觉啊，无上正等正觉，把所有一切妄念通通打掉。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本善呐、起心动念那是习性呐、这是本性呐、我用本性把习性呢完全控制住了。啊，这个是什么？有功夫啊，真功夫啊。菩萨声闻缘觉，他就是会用这种功夫啊，能够保持正觉，能够保。

不吃不退转，啊，平常叫你念念念这一句阿弥陀佛，佛菩萨教导我们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不间断有很多种说法，啊，对我们初学的，就是这一句佛号绵绵密密，啊，不要间断，为什么呢？一间断呢，妄想就出来了，烦恼习气就冒出来了，啊，不间断呢，就是控制住烦恼习气，它不起现行。啊，一定要记住，六根接触外面境界，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叫做一心。你看，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呢，一心称念。你要懂得什么叫一心。啊，还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执着，那你是妄心，啊，你是妄心念佛，你不是一心念佛。啊，就是玄奘大师的译本。啊，虽然他不是，啊，他不是一心不乱，他是一心细念。你们想想，啊，佛在经典里面教我们怎么念佛了。除了阿弥陀佛之外，除了极乐世界之外，什么也不想啊！啊，最简单的方法，连极乐世界也不想，专想阿弥陀佛。为什么呢？见了阿弥陀佛，不就生极乐世界了吗？啊，想极乐世界还挺麻烦的。啊，十六观。是想极乐世界，啊，无量寿经、下莲老的汇集本，48品是想极乐世界，啊，讲的是极乐世界，啊，你要是观想的话，那是想极乐世界，哪有一句阿弥陀佛这么方便？真正聪明人连极乐世界也不想。专想阿弥陀佛，专念阿弥陀佛，他怎么不成就呢？啊，阿弥陀佛是我们身心真正归依处啊，所以叫我们呢，死心念去啊，啊，修去修是修正的，把所有的妄想通通放下了，这是修。啊，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时候，好好的去念，务必要做到大势至菩萨的标准，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这是大势至菩萨，他老人家用功成就的秘诀，教导我们呢，啊，都摄六根，这个意思不是叫你眼不看，耳不听，不是这个意思，啊，眼也看，耳也听，鼻也嗅，舌也尝，决定不落印象。啊，也就是决定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啊，决定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你尽管看尽管听，啊，确确实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起心没有动念，啊，念念呢绵绵密密的阿弥陀佛，

啊，我给外面境界一丝毫不影响，这个境界就是宗门里面明心见性的人，他常常说“百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就是这个境界。啊，他用参究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啊，净宗是用念佛、持名号的方法达到这个境界。心里面确确实实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不可思议啊！啊，这才是真的，这一生阿弥陀佛，实心念去修去。啊，什么是实心呢？于世出世间一切法。一切人事物，再也不放在心上了。啊，再也不起心、不动念了，那就真的失去了。啊，不是境界不存在，不是境界不接触。啊，境界决定不妨碍你的心。啊，也就是决定不会勾起你的妄心。你永远是用真心。啊，这个人叫慧念呐。啊，宗门常讲你会不？我们净土宗也可以说你会不？你会不会念？会念哪得了？成就啊，比禅高啊！这是实实在在的，啊，你才相信释迦牟尼佛在《大集经》上说的啊，持名念佛了，是上上生妙禅呐。你才真正懂得释迦牟尼佛这句话。下一句，大师教我们：从今日起，求生极乐无亲净土去啊！啊，切莫走向其他路去啊！啊，我们走哪一条路？走西方极乐世界这一条大道。这条大道叫无亲净土。他用的这个名词，就是针对我们这个世间叫无着卧室。啊，他们那里叫无亲净土。啊，为什么呢？我们这边戒除这是讲这个时代不好啊。西方世界，阿弥陀佛。成佛才十劫，佛与极乐世界所有的人民都是无量寿啊！无量寿，这个世界成就才十劫，这个时代是太好太好了。我们的戒浊，它的戒清清净呐，我们这个地方中。

众生见着邪知邪见，迷惑颠倒啊！西方极乐世界，正知正见，我们这个世间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这楞严经上讲的呀，西方极乐世界诸佛如来说法，那个数量啊，恒河沙没有办法比喻。大千世界微尘数啊，这恒河沙怎么能相比啊？见解清净呐！啊，那我们这个地方烦恼习气很重，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啊，居民众生。每一天听经闻法，供养诸佛，供养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你想想看，那个地方的人不要说多，一天他所修的佛慧要在我们娑婆世界大概总得修无量劫，他一天就完成。我们这边人有烦恼啊，人家那个世界人有智慧。

转八识成四智，转烦恼成菩提。五亲世界，我们这个世间众生中，

为什么说众生中因为这个世间的居民见解思想错乱了，一切有情无情众生都受到这个染污，把一真法界变成了浊恶的世界，那么反看西方极乐世界，人的心善、思想善、言行善，他所感得的是极乐世界，不是五浊恶世。我们这个世界众生寿命短促，人生七十古来稀，60岁以后就是晚年了，

我记得早年在台中求学的时候，李老师给我们讲古文，讲的《秋声赋》，感叹着春夏秋冬。

事实的变化了。人生也有四十啊，20岁之前，这人生的春天呢，20到40，这是人生的夏天呢，40到60是人生的秋天呢，64岁以后，冬天呢？老师讲这一篇文章啊，无限的感慨呀！世间人懂得怎样度过寒冬要在春夏秋天做预备呀。但是几个人觉悟怎样度过你的晚年世间迷惑颠倒的人多青春少壮享福把晚年的事情忘掉了晚年到来的时候已经后悔莫及了不知道在少壮的时候修福积德中国古时候的教育对这个很重视这个青少年注重于道德的教育这扎根呢20岁之前呢20到40为社会服务造福40到60要培养底下一代的接班人呢60之后退休享福那就懂得怎么样度过寒冬是这么个教育思想这跟西方人完全不一样西方人是颠倒过来一个人生一个人人生什么时候是享福的时候儿童所以人家常说这个在外国外国是儿童的天堂中年人的战场老年人的坟墓你是多么悲哀不像中国这个思想中国思想逻辑跟他们恰相反的少年的青少年很辛苦要发奋努力学习踏进社会之后为社会造福晚年享福晚年不是坟墓晚年是享福这个外国的这个思想的时候小孩10几岁福报就享完了一生的福报就享完了他又不知道修福 他晚年怎么不苦呢那么我们看看西方极乐世界第一个好处无量寿这个无量寿不是有量的无量是真正无量的无量怎么回事情呢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决定

生圆满证得无上菩提，证得无上菩提，那就是真的无量寿了啊，那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我们不要说这个无上菩提了，就是讲正等正觉。圆教初住菩萨，破一品无明，见一分真心，证一分法身，在这个境界里面，生灭没有了。生灭没有了的时候，就是不生不死啊。这是佛法里面讲的大涅槃啊。大涅槃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是真正的无量寿啊。啊，这个是大乘佛法里面修行的真正的目标。啊，那么小乘四果罗汉也证得了涅槃。但是他那个涅槃不是真的，那我用我们一般的话来讲呢，他是相似的涅槃，不是真实的涅槃。他没有见性，所以佛称他为偏真涅槃。唯有大乘菩萨才证得真正的涅槃。大涅槃，圆初住菩萨就证得了，但是不圆满，圆满要在如来果地，这才证得究竟圆满的大涅槃呢。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最大的一个好处，不但是无量寿。还有呢，圆证三不退，这个不得了啊，真的叫难信啊。证三不退是圆教初住菩萨这证三不退了，不圆。圆证三不退，真正讲圆证等觉菩萨。我们把标准降低一点，不要提得这么高，圆证三不退，那就是经上常讲的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是什么等级呢？七地以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的，不是你自己真正有能力证得的。虽然得到佛的加持，自己还要认真修学。修学过人，这个功夫的进展并不相同。有人进步得很快，有人进步比较缓慢，但是他决定不退转。这个学习进步啊，有快有慢。这是真的。那个快的呢，那早一天他就真正自己证得圆证三不退了。虽然没有证得的人，但是阿弥陀佛加持。那个受用智慧也得能也差不多。这个殊胜是十方诸佛世界里头没有的所以大师在此地勉励我们从今天起一定要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极乐无亲国土。
我们要以这个为自己修学的宗旨。最后这一条非常重要，一定要向究竟圆满的佛果，迈进。也就是四弘誓愿最后一句，佛道无上誓愿成。你这才真正达到究竟圆满了，真的究竟圆满的佛果。所以从今日起啊，汲取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去，切莫走向其他路去。这个其他的路是什么呢？世间名闻利养，要争个什么头衔，要争个什么样的地位，要争个什么样的权利，错了。我们细心想想，细心观察，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是什么榜样？他是王子，理所当然继承王位，王位都不要啊！他表演给我们看呢，我们还要争什么？我们今天要争取一个名位，如果你要想想释迦牟尼佛就在我旁边，那佛是作何感想呢？佛是怎么教我们的吗？佛不要啊，不要名啊，不要帝王的名啊，也不要帝王的这个地位啊，也不要帝王的权力啊，统统放下了，也不受这个富贵的享受啊。帝王那种物质的生活享受，他通通舍掉了。舍得干干净净。他是个平民。什么身份都没有。什么头衔也没有。他被人所尊敬，大家称他为世尊，这个世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话，特别在中国很流行，尊敬的，要用现在的这个与这个语言来称呼尊敬的。释迦牟尼，那个佛就是圣人，我们中国人称圣人，印度人称佛，佛的意思是有智慧有道德的人，觉悟的人，我们对他名号上加一个尊敬的释迦牟尼圣人，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觉者，觉悟的人，是这么一个称呼啊。他老人家一生做的事情，这个我们要学习教学，自己天天不断的学习，每一天不断的教别人，所以你

仔细看看，用现在的术语来称呼他。他一生搞的是社会教育事业，要用现代的话来称呼他，他是一位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他一生所作所为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因为他教学不收学费呀，不接受供养啊。每一天呢过最简单的生活，偷钵，天天到外面去偷钵，偷钵人家给什么吃什么，绝对没有分别，而且都是感激心，你供养一钵很好的饭，他很感激，感恩；你供养这个饭很不好吃，他也是平等的感恩，为什么呢？供养的人都尽到心了。每一个人贫富不一样啊，生活状况不一样啊，贫穷那个地方就偷钵，他吃的东西很苦啊，他供养给你的时候，那已经是他最好的了。所以诸佛菩萨是用平等感恩的。我们学佛，学佛就是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学习他的存心，学习他的生活，学习他处世待人接物，学习他慈悲教化一切众生，他知道慈悲济世里头最重要的，帮助众生觉悟。破迷开悟啊，然后才能真正离苦得乐。乐从哪里来的呢？乐从觉悟来的。苦从哪里来的？苦从迷惑来的。只有破迷开悟，才能真正的离苦得乐。释迦牟尼佛懂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真相，一生帮助人。帮助人离苦得乐，他从因上讲，帮助人破迷开悟，然后你自然就离苦得乐。好，这个《弥陀经》细念法师《弥陀经》呢，我们就介绍到此地。这个下面一段呢，它这里有往生咒。这往生咒啊，我们也都要说说。对它要有认识，要有了解。好，现在时间到了。

0: 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洋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涵、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了，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不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弄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头也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头呀，2天都找着我，叫我这个马上就让你走了。
4: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出见。开心老和尚给我说呀，家人出见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见，我自个都走了。”费用100%，
5: 师父预知世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
1: 他实现了预知时至。

0: 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1: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2: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闲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3: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五婶时，把五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

0: 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九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答应圆圈后，就是到这儿帮助传讲师父提的度。
2: 谁呀？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这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这个荒草扎着有病药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他的骨灰没找过，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殿也都没换去。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3: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也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3: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还得挖药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一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锅，锅疼的，我回家里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破烟，和这人放的，吃了这些。
5: 哦，这样
4: 吗？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这
4: 个。那回都办了，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 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

0: 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闲时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闲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闲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闲时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难听啊，再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了吧子，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涂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3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3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3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3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 却成就了

0: 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1: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是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示疾，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师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 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2: 重复是的，
3: 是的。
4: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这样。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空。
5: 那哥有些下梦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门到往地里跑，叫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上就有禅定有神通，人家不闲着。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傅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荣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谁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呗。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你们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时咱们就是个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他交给我们，
3: 然后家人当时带着事，当时我给净空法师讲经摘笔，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
2: 按任何名门礼呢，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活着几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老人家我做了家父，我做了这人父的家父，这人可是你我这我这父的家父，回去我教室里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了，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万年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主动人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我们求着复活了，
8: 专门去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手中，那种上玉手了以后我才安了。
9: 哦，才唱出
7: 声。哎，对对，
2: 89年红了，再开始起老和尚
9: 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刮亏，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
10: 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不爱教，为国分多花种。
8: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可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海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2: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8: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11: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知足，这就是。
8: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2: 年年还没事，然后人真是表法丢了圆满的很。
12: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13: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4: 我听说我后人人家的言语确实是你为政府了，世界上都知道。
0: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邦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代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明大
2: 老，阿弥陀佛。
1: 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应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慧同学，
4: 我代表河南省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圣贤，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招无不断。老成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万物毕竟，缘分待人。以高手之岁月，养健之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波门生宝，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有名的榜样，证明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初修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心见性。我自己讲他的内容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子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一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7: 112岁，往生， 一生听了佛，知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贤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年，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0: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

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利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智法师。印智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示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彼善幻思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受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圆超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前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
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未住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整寂福祸，戒度平安，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自思维，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

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故。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及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实为诸天即是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王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射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
觉成道，超过无边沃渠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惑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

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僧，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摄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印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习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睹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所，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所摄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
金正是。

此时如应具足，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魔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借具紫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习同一律。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过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习成圆觉，与百千劫习功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经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跟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戒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去追究。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有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入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去真觉。我作佛时，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真求。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真觉。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令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凡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寺院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华。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地六中震动，天遇妙华。
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扬。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积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深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病，欲无量界，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净心，远离虚妄，以正地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白法，惠利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慈仁，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舍律仪，善乎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信，教化安利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音。何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何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何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处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第九。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所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居住庄严，未得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

闹有他佛刹，游世界名列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是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言尽第十言，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亦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围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正不可限期，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古法思维，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至作佛时，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
受佛。

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之力，悉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计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边国第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尘，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止，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阴神，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第首，又其道场，又菩提树，高400万里，其本周围5000由旬，枝叶4部20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
一位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常起果位，促起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诸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村，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角落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及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故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各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业，教父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遇，随风散伏，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景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
无信无

作无我身，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直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毕漏，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第十，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犹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你。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实，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趁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边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于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
或在

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梅雨适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七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足举矣，还复如初。过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喜，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三十六百千亿佛。声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至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